0: 个导火索，前边已经呢产生相互之间产生不信任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已经不信任你这个出资方了。那么这个呢，我找你要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你不能提供的时候，不能及时提供的话，它就是一个导火索。这是正常理解的情况下哈，我这儿装修房子，你已经承诺了五天，已经有书面的承诺了，因为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说多少天之内承租人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对吧？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但是通过双方交涉，对方已经书面承诺你了，我五天之内给你提供。那么从6月14日加五天，也就6月19日，对吧？那6月19日提供，那他也相当于对合同的一个补充。那么也就是你等到6月19日，如果6月19日他还不提供，那就他就是完全违约，对不对？那这已经就是说双方对合同的一个补充嘛。那这个时间点你就应该提供，不提供我，那我解除合同是没问题的。因为什么呀？你不能提供的话，就导致我合同不能无法实现嘛。我在这儿来开超市，不能办营业执照，那不能经营，对不对？但他没有等到，他在6月16日就发出解除通知了。
2: 所以就是有点操之过急了，而且按照罗律说的，这个操之过急还不是急得特别大，就急了3天，
3: 对，
2: 是吧？您过了19日再发这个函，可能是另外一码。
0: 对，那就是另外谁违约的问题了，那他就不是他违约的问题了。
2: 所以啊，您看哈，咱们经常说这个法律是非常严谨的，但是法律又不外乎人情。只因为这3天的问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咨询人打了好几次官司了哈，然后包括是还给对方赔了好多的钱，难道就不能有一点点回旋余地吗？
4: 小伙子挺憨厚的
2: 啊，
4: 但是我是真是看着小伙子挺可惜的，就这么憨厚的一个人，他要做生意的话，他肯定应该做得挺好的，但是感觉不太精明。
2: 我们今天也看到，他现在确实投入了70多万了，
4: 是吧？
2: 然后还白白的赔给对方钱，我们会觉得说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损失，有点大。
0: 这个我们先算这个账哈，他给了对方钱大概70多万哈，6个月的房租50多万，再加上2个月的房租押金，这个呢是应该在16万左右，那总共给了对方66万多。按照法院的判决，他要赔偿对方3个月违约金，3个月房租的违约金就是24万多，然后再加上5月1日到6月14日这段时间房屋使用费，法院酌情呢给他按照10万计算的，等于说他要赔偿别人34万多，那么等于说他60多万要减去这30多万，对方现在只能返还他
2: 30多万
0: 啊，那么再加上他前期的，他就是损失了30万，再加上他局部的装修可能损失了，法院认定他全部承担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合情？
2: 对，其实我内心也打鼓，你全让人家承担，真的合适吗？毕竟人家跟你要了那么多次，是吧？
0: 对，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但是在法院在这个庭审过程中，他们没有向法庭展示出我的委屈。
2: 对呀，我们今天咨询人这个真的是罗律哈，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么着急？他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也就无法忍受对方的这种漫长的等待。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啊，尤其做点生意，你只是往里投钱，一分看不到回报的时候，谁不紧张，谁不着急？
4: 对这个事儿，说实话，要换个人，反正换我，我肯定那我也不干了。精神我这个压力这么大，完了我这钱还不断的再往外扔，扔完了以后我还没见着我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
2: 更雪上加霜的是，后来打一个官司，法官说了你也有问题，主要责任在你，是吧？你想要钱还都不能还回来。
4: 所以当时咱们就琢磨着，这个小伙子憨厚归憨厚，但是生意是生意啊，人情是人情，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死。如果你不给我提供什么在期限内，那我会如何？你要不签下就对方的违约的责任，你不能说好对方签完了一纸合同你就签了，那所有责任全是你的。
0: 这些商事合同哈，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对吧？那我要租这房子，这房屋的性质怎么样，对吧？我作为一个经营，我肯定是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这是个重点，对吧？我怎么装修，你能不能达到我经营的目的需要，这些都应该在落在纸面上。
2: 咱现在您看我们这咨询人哈，他已经打了2次官司了，那可能他还有一次抗诉的机会，是吧？再审的机会，您觉得我们还要去坚持吗？
0: 其实他这个案子我们看了一下哈，他其实在诉讼过程当中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忽略一个前期受到委屈，说对方没有按照口头约定来履行一些义务，这是才是重点。解除这个合同哈，我的起因不光是你不给我提供办理营业执照相关手续，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你如果把这些很多因素展现给法官，
3: 对，
0: 那可能法官会认为啊，你这个违约责任不全是你的责任，可能说 了对方也占一部分，对吧？
4: 对。
0: 然后呢，就是对方占30%呢，那么这是也你对他也是很有利的。
2: 所以在接下来，如果是再审的话，他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据，把双方这个博弈的过程，包括我们咨询人怎么最后走到这一步，想要不破不。

0: 力了，他必须要解除这个合同，要把这个过程呈现一下。
1: 我觉得咱这个人应该赶紧的搜集一些证据，是对他有利的证据。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哈，就是让这个罗律师一描述，我就发现哈，特别像两人吵架，对方属于有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的，
2: 是
0: 啊，从头到尾说的特别多，好像自个儿很有理，对方呢就吃了哑巴亏。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再审的话，就应该提交更多的证据，把事实的经过进行一个还原，是吧？
3: 对。
0: 那也把我们今天合议的结果跟这个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4: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张先生虽已在一审二审中败诉，但并非全无转圜余地，关键在于他能否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方在履约过程中的多次违约行为已严重影响合同履行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张先生究竟该如何取证申诉尽快挽回损失呢？
3: 经过合议以后哈，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判决哈，
2: 嗯，
3: 就是我估计你们在庭审当中呢，发解的通常的一个前因没有表述的很清楚，没有表述的很全面。我们通过判决书看的，就是法官认为这个公司承诺回函五天内完成了你要求的办证手续，但是两天你就发出解释函了，但是为什么你两天就发出解释函？这个呢，你没有做充足的证明说。这个只是个导火索，因为我们之间已经不信任了。这个证据呢，你们确实是呢，我看判决书呢，你们在这一块是放松了。如果说是你想告诉法官，我不光是因为他不给我办理营业执照的相关手续，还有其他的因素使我们之间已经不能信任了，那么这样的话，合同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后会有很多更多的纠纷。其实这个案子哈，你们在诉讼的过程没让法官了解到你们所承受的一种委屈。这个案子如果说就是你们有新的证据哈，或者整理一下新的证据，接下来就是说你这个你现在二审已经判决了，
2: 对
3: 对啊，那么你只能通过一个再审的程序，那么再审的时候你可能就按照要有新的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解除合同，那不是说是你是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或者是你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要整理一些这些证据才行。那么再审还有一个期限，就是说从二审判决之前六个月之内你必须提出，
2: 对，
3: 好吧。啊，这个你要通过再审的渠道来解决，好吧？关于您这个案子的后续情况哈，我写了个简章在里面，供您后续参考，好吧？
2: 好，
3: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啊。
2: 好，
0: 好。张先生您好，刚才跟罗律师沟通完之后怎么样？有收获吗？
5: 有收获那个。
0: 您刚才也说了，之前已经打过官司了，但是应该说情况并不是很好。
5: 对的。
0: 跟咱们预期还是有差距的。
5: 很大的差距那个。
0: 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咨询之后，能给您打开新的一扇窗吧，尽快的去止损，然后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
5: 好。
0: 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吗？感谢您参与。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鲜香嫩滑的清蒸鲈鱼。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条处理干净的鲈鱼，另外呢，再要准备一些姜丝、葱丝、红椒丝等等。首先在鱼身的两面各划两刀，方便入味儿。现在在鱼肚子里铺上姜丝，随后呢再淋上一勺料酒，让它腌制十分钟。蒸锅已经加好水了，开火把水烧开，水开了，把鲈鱼放到锅中蒸十分钟，时间到了。哎呀，这个鱼肉啊已经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关火，出锅。出锅的时候呢，把盘子里的这个水呀给它倒掉。好，把它拿出来，然后去除鱼腹当中的姜丝。这个姜丝呢已经蒸过了，不需要了，把它全部去除。然后呢，在这个鱼身上呢铺上一些葱丝， 姜丝、辣椒丝、现在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少许的食用油烧热，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快速地淋在鱼身上，激发出香味儿，最后再淋入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今天的这道清蒸鲈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我跟你们说哈，这几天我都不敢看我的平板了。
0: 咋了？为啥不敢看呢？
1: 为什么呀？
2: 我只要一打开平板，满屏都是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而且全都在问一件事儿：阮老师啥时候给咱们团购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大伙儿催的啊，我都不敢上线了。
0: 确实啊，观众朋友最近啊在问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说盼团购盼了好久了，问阮老师能不能赶紧帮着把价格打下来呀。
1: 别急呀，是不是啊？大家急什么呀？我现在啊就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把德国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国内经销商这个负责人王经理给请到咱们节目现场

0: 款产品的配方，在国内您找不出第二家。十一种原料里头，有四种能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每一样都有研究支撑。还有七种打辅助的，能让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往上涨。四促进加七协同，十一种原料科学搭配，缺一不可。这配方您在国内见过吗？
1: 哎，您甭说，王经理，这个配方它确确实实非常的科学。国内的同类产品当中，刚子，它确实就是少见。
2: 是，
1: 而且我也了解过，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针剂，在国际原料平台上一毫克，它要15000多块钱，就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哪用得起啊？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如果用它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能让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更加多、更加强大，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呢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了。
0: 对，袁老师，您说的没错，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是凯普勒，在德国营养品行业排名前三。他们做产品只选用全球最优质的原料，产品品牌迈瑞特诺是欧洲心脑血管营养品的代表品牌，产品的配方是欧洲多所心血管专科医院科研中心多年合作专门研发的旗舰级的心脑血管养护配方。这样一款产品市场价1580元，您要298元一瓶，说真的，这个价格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1: 哎呀，王经理呀，您的产品好不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您说您的产品再好，如果说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啊没试过，那你这个口碑怎么做得起来呢？您难道想一直走那个高端路线，放弃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您今天要是能够放下您的身家，让老百姓呢全都有机会，咱们试一试，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花市场价1000多块钱一瓶去复购。那您这个产品的口碑，那叫一传十，十传百，您后头的销量，我跟您说实话，那都挡都挡不住。那这笔账，您得往长远了算。
0: 袁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298这个价，我真做不到。
1: 王经理，298一瓶这个价，我不会再改了。
0: 袁老师，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3: 哎哎，王经理，
1: 赶紧追！
3: 王经理，
0: 太傻了，就不干了，纯粹是浪费时间。
3: 王经理。王经理，您留不住。
0: 李总，您回去吧。你们这哪是谈合作呀、啊？纯粹是把我当猴耍、啊。
3: 是，您别这么说，王经理。
0: 那我能怎么说？1580的产品，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不到两折，一瓶让我赔1000多，我整个公司上百号人，喝西北风去吗？阮老师，他要是真想合作，就该拿出个谈的诚意来，不能在这跟我闹着玩。
3: 不是，王经理哈，阮老师砍价呢，也真的是砍得太狠了。但是您这么想哈，阮老师他砍价去虽然说狠，但是他砍的每一个产品，他后来的这个销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爆了？这个不是我这个瞎说哈，您可以去调查，对吧？就是您的产品这么好。咱也不怕大家去试，我们的观众朋友试好了，您想一想，这个口碑是不是就上来了？口碑上来了，您的销量绝对会爆。到那个时候，咱们团购的这点损失，你说它算什么呀？再者说了，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大家会怎么想？
0: 行，
3: 是不是这道理？
0: 行，我回去。
3: 嗯，
0: 但谁要是再跟我提298元，我立马就走，谁拦都没用。
3: 行，王经理，咱先回去啊。嗯。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回来了。王经理，您请坐。
1: 王经理啊，消消气儿，咱们先坐下，稳一稳情绪啊。
0: 袁老师
1: 啊，
0: 我给您面子回来了。但298一瓶，还是那句话，不可能。
1: 王经理，您听我说，您这款产品这个血管生成素，说实话，是确确实实的好。其实，您没来之前，您是不知道，我在这儿

0: 没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夸您这款产品。
1: 是是是。
0: 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耳听是虚，是不是？那观众朋友只有真正的他用一用，他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一款产品它到底有多好，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那后边的新客户他就源源不断的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说咱们里外里的这么一个算，您到底是赔了您还是赚了？您想一想。
2: 袁老师啊，道理我懂啊，可298实在是我做不到。
3: 袁老师啊，有位冯经理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说找王经理有急事儿。王经理一直静音，他没办法就把电话打到了现场。
2: 哎呀，还真是。那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接进来吧，我问问他有什么事。
3: 接进。
2: 哎，冯经理，您找我。
4: 王经理，我总算找着你了。德国总部刚发通知了，你知道了吗？
2: 什么通知？
4: 血管生成素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总部要求我们从德国的进货价格要提高20%。
2: 进货价提20%？那我们市场价也得跟着涨啊。那本来这么高端的产品一下涨这么多，那好多重要客户不就流失了吗？
0: 是，你们这一涨价，那老客户可能就去选别的产品了，来替代你们这款产品了呀。
2: 对啊，那我下面的分销商肯定也不愿意从我这儿拿货了，那整个渠道都得萎缩。
4: 哎，没办法，这款产品质量高是一种原料呢，保不齐哪种就涨价了。不过总部还说了，除非我们现在就把从总部的进货量提高2倍，如果能增加2倍，总部说暂时保持原来的进货价，让咱们以量换价。
2: 多拿整整2倍货，那销不出去怎么办啊？到时候损失还是得咱们背呀。
4: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想想吧，我先挂了。
0: 王经理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听了以后我算是明白了。您甭着急，那话怎么说的，车到山前的必有路啊。那您想一想，您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不是销量啊？只要这个销量double 翻2倍，您就可以用原来的价格从总部进货，那就不用承担这个涨价，那客户流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呀。那现在提高销量的机会，我跟您说实话，就摆在您的面前了。只要您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这一波团购下来，您的销量何止翻2倍、3倍、5倍，那都不在话下。
2: 真的能达到吗？
0: 当然能。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经销商也好，厂家也好，哪个销量不翻好几倍呀？所以我告诉你，您今天答应我298块钱一瓶，团购期间肯定得赔，而且还赔不少。但是您这款产品在未来这个市场上稳住了，站住了，老客户保住了，经销商保住了，市场的口碑也做起来了，而且那些新客户还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这是赔小钱赚大头，我觉得您吧怎么算都不亏。
2: 哎呀，罗老师，您真是太让我为难了。行吧，298一瓶，我答应了。
0: 太好了。
2: 不过阮老师啊，您之前跟我说您想要6瓶为一组，
0: 对，
2: 我本来给您准备了3万组，现在这么低的价格，我只能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1: 1万组啊，
0: 我们这平台我不瞒你说，一万组确实是太少了。不过这怎么着
5: 吧，也行吧，
0: 行是吧？
5: 对，
0: 那就这样。给了1万组，至少我今天团购能够开展得起来。
5: 对，
0: 对了，王经理啊，我这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2: 都这样了，包邮就包邮吧。那我现在就下去安排发货。
0: 好，王经理慢走。
2: 哎，好，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6: 谢谢王经理。哎，
5: 慢走，王经理啊。啊，
0: 慢走，慢走。哎，工作人员送一下啊。
6: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吧！市场价1580一瓶的，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给砍到了298，还不到2折。一瓶这省了多少啊？1282块钱啊！
5: 对，1282块钱。
0: 再算算，
5: 这是一瓶啊，一组是6瓶，
0: 对，
5: 一共省了是

0: 7692块钱。
1: 是啊，这次能砍到这个价格，我交给得意了呀，我特别的得意啊，就我们老家的话，刚子啊，现在可以让大家报名了吧？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含十一种的天然营养成分，采用4促7协同的科学配方，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直降1282块钱，一组6瓶包邮到家。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有10000组，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任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3组啊，进口血管生成素，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1: 3组呀，没问题。
3: 好的，谢谢啊，任老师。我今年48岁了，血压、血脂都偏高，血管里啊有点小斑块。以前啊，我只知道血管堵了要通，可看了您讲的知识啊，我心里啊直嘀咕，血管是通了，血管地上的伤口那咋办啊？您一讲啊，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身体里还有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专门啊给血管啊修补破洞，还能长出新血管，这我以前压根没听过哎。您真是让我哎长知识了。您这次团购的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含整整哦11种营养成分了，市场价要1580元一瓶了，现在哦才298一瓶了，一下省了哦1000多块钱了，太不可思议了！阮老师，您帮我治好了吗？
1: 这位女士，您放心，全都给您寄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6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这个什么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啊。刚好是一直给我办你是干嘛？我这个也是刚上班没时间啊，这个工资也不高，这房租一交，交完就剩不下多少。俺爸今年也60了啊，去年他都有这个冠心病啊。俺妈这个血压也很高，我也很想给他们买点好的东西，比如，但是都知道进口的好，但是这个进口的贵啊。
1: 是，
4: 我看这个价格也比那个划算啊。您这是团购啊，参考的太好了啊，这个给我大厂原装进口的啊，这个血管很重视啊。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对血管好啊。
1: 对，
4: 这里面还有11种天然成分啊。
1: 对，
4: 我要一个买，这个做到什么时候啊？哎，现在一瓶里面都7箱了啊。市场价1580一瓶，现在咱们团购活动啊，在298啊，一瓶降了1200多，这太好了呀！我终于能给他们买点东西，尽尽孝心吧啊。
1: 说实话，我替您高兴。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哎呀，太谢谢您了，老师啊！再见，再见啊！
1: 好，再见。
3: 不大，心里也踏实。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啊，您能有这份孝心，真的是非常好。4组这边给您寄好了，包邮到您家。
3: 哎呦，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现在只剩4851组了，再不下手真的要断货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啊，我要订8组德国进口这个血管生成素
1: 啊。八组啊，这位朋友啊，我告诉您呢，现在10000组已经一大半去掉了，库存不多了，您能不能少订点呢？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呢？
5: 哎呀，不能少订啊！您这是我老两口，还有几个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订的。就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人吧，你说退休金就那么一点儿，想买好点的营养品吧，也得反复那个掂量掂量。您这市场价1580元的进口货，你说平时上超市吧，我看都不敢多看两眼。那楼下那个老李，那老爷子去医院打过那个血管生成素的针，都花了好几万呢。 你说人家儿子挣钱多呀，我们哪能跟人比呀？所以袁老师啊，就还是您对我们好啊，帮我们找来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说团购298一瓶，一瓶就省了1200多块钱呢。我算了，那八组一共能省下那个61500。

0: 36块钱，这也太美了。所以袁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那个贴心人呐。
1: 哎呀，您过奖了啊！我跟您说，八组现在我告诉您，全给您记好了，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呀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了，袁老师。
1: 啊，定好了就跟我再见了是吧？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聘请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仅剩2532组了，快到货了，好机会稍纵即逝啊！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进口血管生成素还有货吧？我要第五组。我看您在电视上讲，调血管不能光顾着捅，还得修。
1: 啊，对。
3: 我上药店转悠好多回，还真没有专门修血管。所以说，您给我们办的团购好呢，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还有11种好东西，还有那个四促。心协同的作用，我说的对吧？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款产品当中啊，有4种成分能直接让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它变得更多；另外的7种成分呢，能让血管生成素呢变得更强大。所以它就叫四促七协同。
3: 明白，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便宜到家了，我这退休金也吃得起。阮老师，我这就算是订上了吧？
1: 我要跟您说，没订上您急不急呀？啊，我告诉您啊，订上了，而且是5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3: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团购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 NG 血管生成素，那共含11种天然成分，德国大厂原装进口，欧盟标准把关，品质极高，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一瓶只降了1282元，一组6瓶包邮到家。这么全面的血管养护配方，市面上真的很难找齐。现在呢，给大家团购吃一样补11样，每一组能节省7692块钱呢。再看一下数据啊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剩1127组了，再不抢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直面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困局，探寻破局之法。
6: 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
5: 从医学干预到照护模式，从家庭支撑到社会支持，
7: 见到这个患者必须拥抱，然后说一些肉麻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你就怎么说。
5: 当遗忘无法逆转，我们还能做什么？健康北京正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几个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局，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几位一起来共同探讨破局之法究竟在哪里呢？还是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守望者的故事。
1: 来，我给你做一个游戏啊！
2: 干嘛呀？
1: 别动，别动
2: 什么呀？
1: 别动这个词儿啊！这是一个词儿，我告诉你，你来猜啊！
2: 你别贴我脑袋上！
1: 是，不给你贴。来看啊，这样的，有这样的，是一个动物，两个字儿，有这么长的耳朵。
2: 小狗，大耳朵。
1: 小狗的耳朵长吗？然后它总吃胡萝卜，这是什么动物？
2: 胡萝卜。
1: 这是什么动物？
2: 总吃胡萝卜。
1: 你大孙子属什么的？
2: 孙子，哦，那董事长属什么呢？
1: 属什么的你都忘了？
2: 都想不起来了。
3: 方法是慢慢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就开始的时候真的特崩溃，想让他干这个，想让他吃这个，但是他都不同意，我就觉得我血压蹭蹭的，就脑袋就嗡嗡的，就是一下就血往上涌，然后那种愤怒啊，摔门而去，砰的那一声，我差点觉得我们家门要掉了。我觉得我要是有血压高的话，我可能直接就容易就血管崩裂，就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个路上，我就眼泪就止不住的哗哗的流。我特别是惦念他，我特别想要去好好看护他，然后去看他，让他吃也好，让他做游戏也好，训练他也好，我都是做了精心准备的。然后到那以后，他不同意，不配合。最后没有达成这个目的，然后哭过之后吧，就想怎么办呢？
1: 你知道一般我从来不问他在这儿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我在这儿来只是会和他做我想要跟他做的东西，觉得在这儿只是最低的保障，就是吃，然后睡，然后比如说有人能够看着他不要跑到外跑丢了。
2: 你问我什么呀？
1: 然后所以就是其他的我都不会问。
2: 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飞来屈指行程二万。
1: 后边还一段呢。
2: 还一段呢。
1: 对啊，
2: 就我这不就是老了吗？年纪大了，这脑袋不好了。
1: 不是，没事背这个。哎，没事背这个背的挺好的，我都不会背。
3: 我觉得我只有把自己调成理性的模式，我在这个漫长的照护过程当中，我才能走得更好更久。
0: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欢迎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名誉会长王军，欢迎王会长。
4: 谢谢主持人。
0: 同时呢，还有清华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张明辉，欢迎张教授。

0: 你就每天给他放点京剧，那么通过这种音乐疗法呀，或者就是抚摸疗法呀，或者就是跟他家属的这种照料语言的疗法呀，安抚疗法呀，按摩呀等等，这都可以让他逐渐的提升他的这种认知功能，然后呢让他减慢这种认知减这种下降的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这种精神行为症状的发生和发展。
1: 就您说的那个轻症的那个训练的那种模块，我是给我妈妈弄过的，但是这个模块让我非常崩溃，就摔门而去。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这个模块吧，它是训练这个，然后它每一个游戏设定2分钟，你在这2分钟完不成就是0分。嗯嗯，我就相当焦虑，我就跟那个家长辅导孩子功课一样，你怎么还没做？哎呦妈呀，时间到了，你这……我本来是定了90天的，我到60天的时候，
2: 受不了
1: 了，我先崩溃了，我说我不弄了。
3: 所以莫青老师他现在自己换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给妈妈做训练。
0: 这个是也是，
1: 但我这个没有系统，
0: 这个没有
1: 就没有评估，
0: 对，
1: 就
0: 这。我们在认知训练的时候呢，一般的我们会围绕着他的认知域来进行干预和训练。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的认知域呢，分为6大认知域。认知域第一大认知域呢，就是记忆力。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认知域，他的记忆力下降。刚才背诗词，我看老人背的就很好。那么你每天给他训练他一些任务，这是一个记忆力的训练。那么还有其他的，像一些计算力的训练，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时间空间定向力的训练。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训练模块，让他整体有一个提升。否则的话呢，他这样的训练起来呢，就是非常的不完善。
1: 我们这个养老院其实是很公立的那种了，就很便宜，但是它环境什么设施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它还7000多，而且我妈她的照护的程度还不是特别的高。一般来说，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养老院的收费都在12000起，12000。那我妈妈的退休金也不过才6000块钱，
2: 这也是一大困境啊，这个经济负担是非常重的。
3: 跟踪了3个家庭里面，莫青老师是这种情况，然后孙涛老师家呢，他是因为他爸爸年纪也大了，必须要有一个住家阿姨，然后来协助他照顾老伴儿，然后他们家那个阿姨大概一个月的费用是在6000-7000。肖叔叔呢，是他考虑过说要住养老院，但是因为春燕阿姨是离不开他的，能够收治春燕阿姨的这种养老院，他们两个人的费用大概是在24000-25000。
2: 你看，他说
3: 我们两个退休工资是完全不支付不了的。
4: 这是2018年，是不是贾主任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中国人均的那个患者的花费是13万吧，
2: 是一年是吗？
4: 一年一个
2: 患者，
1: 现在而最新的数据是18万，
2: 又涨了
4: 18万，涨了
1: 18万。
4: 然后这其中30%呢是医疗费用，其他2%是非医疗支出费用。那我们全中国的患者的总支出大概是10000亿，就这挺大的一个数。如果我们的病人再到2050年再翻倍的话，那看看是个什么样，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目前为止大家都翘首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好药，那个药能够把这个病给控制了，或者说是给灭了，那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还都是一种修饰性的、暂时的就症状改善的一种药。必须强调政策的保障，你没有政策保障，你到哪儿去谈这些费用的降低？政策保障就包括到这种经济的补贴、喘息服务的制度、长护险整个的一个体系，还有就是产业的发展。只有产业它必须拿出好产品来给我们用，如果这机器人呢，最好它能照顾个炒个菜啊什么的，那得干一个活儿。还有就是社会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也包括这种喘息服务，一些志愿者嘛，喘息服务啊，还有就是社交死亡，就给他们提供一些社交的办法。再有就是家属的这个认知的知识的更新，不是原来的，这穆青老师算是超前的，他还知道个脑功能训练。好多人家里，你说肖玉林这样的，他根本就没那功夫，他自己又是哮喘，又是慢阻肺，每年住一次医院，他已经
1: 是在这个里
4: 焦头烂额了。所以很多家属都这样，我见过很多，最后实在不行了就送养老院了，那就我就不再见，我也不见了。 就是完全是无奈。

0: 卖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个整体的链条，看看咱们县委院，看看张教授这基地，
1: 对，
0: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体的，当然这是要靠大家努力了，我们协会要做的话就是不断的去呼吁这个政策性的东西能够落实和保障，然后能够推动这些社会的一些企业出点好产品，是吧？还有明年如果真的看到了更好的药出来了，那我们能不能跟药厂商量，给一些病人一些公益性的支持，就不要那么多钱。我刚才跟莫青老师说，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到明年，你要等到好药出来，因为我知道明年起码有一个好药比现在的药要好，要坚持下去。
2: 和几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组合在一起生活，一起照顾我们的亲人，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照护模式，是区别于居家照护、区别于养老院照护的一种新型照护模式。我们既能够家人陪伴在身边，又能够不那么劳累，适当的时候有人帮助，还有人分担，互相还可以倾诉，然后可以共同商量解决难题。我觉得这是我最理想的照护模式。
3: 我想问问您，您是自己怎么想到，就是我自己萌生到这种照护模式呢？因为看到您刚才我看 AI 这个画面哈，的确我们畅想一下，我们真的可以畅想一下，大家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有患者，有家属，可能更能够彼此去理解，更能彼此去共情，还能去分享。
2: 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疾病，那我觉得从我是经历了居家照护，然后也经历了养老院照护，就是这两种照护模式我都经历了，然后我深知这两种照护模式都有它的弊端。居家照护的话，我一个人面对这个病人，他不听我的，我就束手无策，我的挫败感以及这个狂躁这种焦虑就特别重。其实我们的养老院还挺好的，还算是一个模范养老院呢，但是它还是环境很狭小，因为他们这养老院是混住的，是有阿尔茨海默病也有正常的这种瘫痪的这种老人都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为了其他这个居住的老人的这

0: 客观性耳鸣，还有一个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砰砰砰，非常明显的。
1: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0: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他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这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2: 对对，
1: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啊。
2: 对对对，是是是，
1: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0: 蝉鸣声，
1: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3: 咱们知道就行了。
1: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2: 对对对对，
1: 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2: 这个
1: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五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4: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3: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3: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3: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5: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6: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儿大，
0: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啊，
0: 对，
1: 长期失眠，
0: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耳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人早期他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0: 对，
1: 但其实他是癌症。
0: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 我们当出现耳

0: 民的时候，如果一直耳鸣，一定要及时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了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0: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2: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像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
2: 、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0: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那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所以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1: 他
0: 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不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所以交流就非常困难。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你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古式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他就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两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古式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么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就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 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这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一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诊，
0: 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2: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这个物理的东西，上面还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那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是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 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0: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

0: 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1: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0: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1: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0: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2: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1: 你好。
2: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还有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还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0: 不要忍着，
2: 不要耽误了。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谢谢您。
0: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3: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3: 对。
0: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3: 是的。
0: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他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注药。
3: 对。
0: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跟她做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
1: 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会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抑制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0: 不是注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1: 对的，因为他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一般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3: 虽然他治的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0: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北汽祈福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今年降水偏多，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2: 好手花粉和芹菜过敏啊，它有一种相同的致敏蛋白组分。
3: 看到它吸一口气，这个地方就有凹陷，或者这个鼻翼就开始扇动哈，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重症的一些表现。
4: 我们率先是在2017年开始就来研制了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养育人指导的一个养育照护小组活动。
5: 疹型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6: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

0: 始终被这种力量所鼓舞。重阳节快到了，我们就想唱着这首歌，登上我们重阳节的舞台，文艺舞台，去把我们新一代老年人的这种这个抱团啊、相守啊、积极向上的这种精气神，充分的展示给大家。
1: 太好了，就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更多的人，是不是？所以刚才我在这只是小听了那么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哈。这可能就是大家的这种歌声，这种情绪就能够感染到观众。那哪位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支队伍啊？它成立多长时间了？大家为什么配合得这么好啊？
2: 我们房山区老干部商业班是2010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了。大家呢凭着对歌唱的热爱聚在一起，长期坚守，互相的陪伴，从到现在呢已经由过去的同学处到现在的是家人和朋友了。
1: 这太好了，感觉这个自己的家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身在集体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幸福感。那我刚才就是听了一下老师们演唱的这首歌，就觉得如果我们听一般的歌曲的话，它也就是高声啊低声，但我们的这个声部好像分得特别的复杂，多声部混在一起，这难度太大了。哪位老师跟我们说说？
3: 是的，您说的确实是。这首歌的最难的地方呢，就是需要全员的整体统一。而且呢，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共是12个老同志参加。那么这12个同志呢，每个人的这个嗓音的条件呢，还有发声的这个习惯呢，包括咱们这个气息的深呐、浅呐，或者说长啊、短的，都不一样。那么这些人凑在一起呢，就容易出现杂音，或者是节奏的这个参差不齐，
1: 容易就融合不好。
3: 对，这个统一性呢，就有时候做不到。
1: 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呀？
3: 我们为了展示出这个呈现出比较完美的这个作品，我们从整体上是吧，这个进行精细的打磨，一个是这个节奏上，逐句的抠这个节奏。而且还这个逐段的呢，这个调这个气息。
1: 那是老师们回家是不是都得各自练自己这个声部啊？
3: 是啊，可不是嘛，妈呀，接到这个任务真的不容易。岁数大了，有时候这个这词儿呢，他还来回的绕嘴，在这嘴里边拌蒜。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呢，还都是克服了自身的这个短板。在家里边的反复的练习啊，那个难点，那反正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 其实啊，这阿姨特别实在，从阿姨那一句感叹语。妈呀，我就知道了，这肯定是相当难。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经过大家的努力，在老师的指导下的这个终于把我们这个参差不齐的这个声音吧最后打磨成了一个什么呢，既整齐又这个饱满而且铿锵有力的这个合唱的这个状态了。
1: 鼓鼓掌，给咱自己鼓鼓掌啊。咱们怎么这么棒啊，是不是？
3: 目的不就为了参加咱们这次这个重阳节的这个
1: 演出
3: 啊，舞台演出吗？
1: 您看这说的我们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啊。咱们这个合唱团其实除了平时会参加一些大型的这种演出，还有一些区里面啊、市里面的各种的比赛，那我们的团也在基层给很多人送去过温暖，送去过祝福，是吗？
0: 是的，我们组成演出小分队，利用节假日啊，下到乡村啊、社区啊、养老院啊，把我们的歌声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家门口。然后呢，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大家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歌声只有扎根基层，面向邻里，是吧？不断的温馨邻里，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才有更好的发展，还有更好的生命力。
1: 说得太好了，就是咱们这一支合唱队哈，我们在舞台上能够绽放光芒，那我们在社区里面也能够为邻里乡亲们送去祝福，送去温暖，对吧？
2: 没错，对我们来说呢，大舞台就是荣誉，社区呢是我们的主场，我们呢用老歌来拉近和他们的距离，用歌声呢来传扬这个温暖。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岗位上，奋力拼搏，同心。

0: 干事儿，年老了呢，我们以胳膊一半，同心相守，这就是我们对，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理解。
1: 嗯，阿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听着都挺感动的。因为刚才我在这儿不是小听了一下叔叔阿姨唱这首歌吗？我就觉得这种气势哈，然后这种激情澎湃，这个鼓舞人不断向前的这种精神，其实更需要年轻的朋友们共同来学习，对吧？所以我今儿有没有这个机会哈，能跟着这个各位老师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鼓舞人心的这种力量呢？
2: 好啊，
3: 一块儿。
4: 一支中高音，吼嗨吼吼，咱们怒望洋海，吼嗨吼，主人划桨游，吼嗨吼，开动大帆船。
1: 以歌聚力，以暖相守，以义惠民，这就是这支银发合唱队啊最动人的初心。一次一次的打磨，一遍又一遍的磨合，只为能够在重阳节的舞台上呈现出最好的状态。但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能过多的给大家剧透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期待哈，他们能够在重阳节文艺汇演上精彩的绽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向下一站出发了，我们去大兴区听一听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如果说歌声是岁月温柔的诉说，那么悠扬的马头琴声就是重阳最美的盛世欢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天宫神韵马头琴乐团的彩排现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哈，也给大家来探探班，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他们这种纯粹的热爱和坚守。就在我身后，看，叔叔阿姨你们好，你们好。我看刚才大家配合的都特别默契，咱们这个乐团是成立很多年了吗？
5: 我们是2019年，这些这个热爱马头琴的老同志聚在一起，开始学习
1: 练这马头琴，
5: 练马头琴啊，完了呢也参加了一些小型的演出。嗯，
1: 那就是说等于2019年的时候是初具规模，爱好者聚在一起。
5: 对对对啊，
1: 那咱们这个现在正式有这名字了，咱们这个乐团，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5: 我们是2025年哦，得到了咱们海子角北里社区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啊，
1: 比如排练场所呀。
5: 对对对，我们才成立了，正式成立了。嗯，叫天宫神韵马头琴乐团。哦，
1: 太棒了，大家庭这么多人都特别的热爱这个马头琴。
5: 是的，
1: 是吧？大家因爱好喜爱而聚在一起。
5: 是的。嗯，
1: 那您看咱们这回大家共同啊要为我们的老同志们献上一曲啊，这个曲子是您们以前练习过吗？接触过吗？
5: 因为这个曲子呢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一首经典的马头琴曲。嗯，这个曲子呢欢快跳跃，嗯，而且呢节奏感非常强。哦，
1: 这么听起来这个曲子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主要它太快节奏了。你想这个演奏的是那种万马奔腾的那种感觉哈，我们得有那种什么尘土飞扬扑面而来的那种气势哈。那这么看难度还挺大的，咱们这里面还有一些新学员，咱们怎么来调整啊？
6: 我们体会要完美地表现好一首马头琴的曲目，都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基本上是大多数从零起步啊，而且年龄偏大，你也看到了，年龄偏大，我们往往手指和手腕不那么灵活，所以要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曲目，我们必须没有其他的说，就一个字，反复练，精心的打磨，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动作，每一个人都在反复练。我们团队有一种理念，我们叫做传承非遗，弘扬工艺。另外陶冶情操，还愉悦身心。我们把公益活动、服务活动和我们的身心健康、快乐生活结合起来，它的力量就自然有了，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精心打磨了这个奉献给我们的观众。
1: 那刚才两位老师都说了，说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可能都是老年人，都是叔叔阿姨，是吧？可是我看到了一个我正前方，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你今年多大呀？
7: 我今年36岁。
1: 哦，三十。

0: 16，
1: 对，
0: 还很年轻。那什么样的缘分加入到了这个马头琴的乐团呢？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以琴会友通过马头琴与大家相识。
0: 爱好者那时候，
1: 没错，
0: 嗯，
1: 那时候也是苦于没有老师，
0: 嗯，
1: 就是通过网络这个联系聚到了一起，
0: 嗯，
1: 也是被咱们老前辈的这种奉献的精神，不怕困难，
0: 嗯，
1: 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跟着大家刻苦的训练。
0: 那刚才其实我小听了一下咱们演奏的这个曲子，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在重阳节的演出那舞台上肯定会特别的震撼，会引起很多观众的这个共鸣。尤其我看各位这个叔叔阿姨穿的这个衣服也特漂亮，这个是咱们蒙古族传统的服饰吗？
2: 是的，是的，
1: 对，
0: 专门制作的啊，
2: 我们专门定做
0: 啊，专门定做的，这可太棒了。这个我感觉我去的时候都没有机会能够穿上这身衣服，就只能远远的看着。
2: 哎，我们今天专门带来了，
0: 哦，
2: 给你准备了一套。
0: 真的呀？真的有这个殊荣吗？
2: 啊，可以试一试
0: 啊，可以试试哈，那太棒了。
2: 把琴放到两腿中间
0: 啊，
3: 这样，看到没有？
0: 哦哦哦，要这样啊？
3: 对，
4: 手型就跟握着苹果似的，你看。对，这胳膊稍微抬一点，哎，就这样，有这范儿了。
0: 啊，好像有那声了，
4: 是吧？
0: 哦，对对对，这样好了。你看刚才这位置这样，我就感觉这琴要跑。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找这关节。
0: 哦，卡住了。
3: 卡住了就。
0: 啊，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啊，对，以歌声传情，是同舟共济的守望，是邻里相伴的温情。熟悉的旋律里也藏着岁月奋斗的记忆，同时也藏着银发群体扎根基层暖心惠民的质朴担当。以琴声记忆，是匠心不改的热爱，是薪火相传的温柔。从零起步的坚持，老少同心的坚守，让悠扬雅乐传承民族文脉，以纯粹的热爱奔赴岁岁重阳。让我们满怀期待静候重阳文艺汇演盛大启幕，让我们共同见证老同志们绽放别样银发风华，奏响岁岁安康的盛世华章。
5: 我是昌平的一名退休干部，我叫王东湖。我心中的花园北京，不只是远景图上的森拥原簇，是白富泉南园晨光里那一晃一晃的白斑。今年开春，和老伴儿在岸边站着，水草清透，一群黑身子白额的水鸟在游。我打趣儿，这公园儿咋养了一群白骨精？回家翻资料，它叫白骨顶，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湿地的指示鸟，水不清，草不丰，它扭身就走。它留下正是大自然递来的第一张水质试纸。我开始端着相机追鸟拍，白骨顶幼鸟出壳就下水，稍加看护，自己浮水，自己啄食。凤头屁梯，顶着凤冠，围着红围脖，在水草里安家育雏。还有棉蝠，那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本是江南水乡的常客，今年又落进了白福泉。更意外的是，前不久几只水鸟羽毛泛着金属光，黑色的嘴又尖又直，一双眼睛像红宝石一样晶莹。一问专家，我激动坏了，它是角屁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能憋气30秒潜水2米捉鱼，吃完鱼虾还会把鱼骨吐成精致的食丸，到了繁殖期鬓角会长出金色的羽毛角， 名字啊，由

次而来。请记住，你为物种择水而居，择静而生。它露面儿，正是对这翁清水的顶级认证。2023年生态修复开始，我们连通水系，留足芦苇荡，让148公顷水面自己静自己活。这套修水脉、留野地、人退半步的园林智慧，荣获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它印证，花园北京不是另起炉灶，是把老城水系按生态韧性重新滋补。今年4月，白富泉正式列入2026温鸟地图。广护园只叮嘱一句：别靠太近，人退一小步，鸟进一大步。白富泉鸟明星的名单越来越长，单季63种，俨然鸟的联合国。从白骨精到红宝石，是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的生动写照。天蓝水清就写在晨光的白额上，印在红宝石似的眼睛里，更刻在每一位市民后退的半步中。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翘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猪3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在以科技所先封存这一刻的完美， 禄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元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3: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2: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灼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 子。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把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翘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别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

便入味儿。着料酒，让它腌制十分钟。蒸锅已经加好水了，开火把水烧开。水开了，把鲈鱼放到锅中蒸十分钟。时间到了，哎呀，这个鱼肉啊已经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关火，出锅。出锅的时候呢，把盘子里的这个水呀给它倒掉。好，把它拿出来，然后去除鱼腹当中的姜丝，这个姜丝呢已经蒸过了，不需要了，把它全部去除。然后呢，在这个鱼身上呢铺上一些葱丝、姜丝、辣椒丝，现在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少许的食用油烧热，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快速的淋在鱼身上，激发出香味儿，最后再淋入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今天的这道清蒸鲈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我跟你们说哈，这几天我都不敢看我的平板了。
0: 咋了？为啥不敢看呢？
1: 为什么呀？
2: 我只要一打开平板，满屏都是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而且全都在问一件事儿：阮老师啥时候给咱们团购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大伙催的啊，我都不敢上线了。
0: 确实啊，观众朋友最近啊在问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说盼团购盼了好久了，阮老师能不能赶紧帮着把价格打下来呀？
1: 别急呀，是不是啊？大家急什么呀？我现在呀就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把德国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国内经销商这个负责人王经理给请到咱们节目现场了。哟，所以咱们今天呢就面对面的谈谈这款血管生成素团购这事儿。
2: 不是，这事儿真的呀？啊，王经理来了，太好了。
1: 来来了，刚子赶紧把你请上来。
0: 好的好的，我们掌声有请王经理上场。欢迎欢迎。
3: 你请用。
4: 阮老师好，刚子好，李东好。
2: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好产品，也希望能跟阮老师达成合作。
1: 王经理呀，您呢先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你们的这款产品呢。
4: 好，我们人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血管生成素，它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而我们这款产品麦瑞特诺西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一共用了11种天然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提升它的活性。从原料到成品全部在德国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德国原装进口。这款产品的市场价目前是1580元一瓶。
1: 1580一瓶啊，王经理。

0: 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啊、都是扛不住了。
1: 对，
0: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
2: 没错。
0: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嗯、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嗯、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3: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嗯、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0: 人家紫光园啊、嗯、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3: 是
0: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嗯、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抻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这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3: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嗯、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3: 对不对？
2: 对，
3: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3: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0: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3: 没错。嗯，
2: 今天还是这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5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3: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呀、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3: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嗯、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3: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嘿，
3: 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0: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0: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3: 哎，没错，
2: 还少。
0: 再给送点吧。
3: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嗯。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3: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3: 啊。
2: 哎，
3: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2: 十九袋
3: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0: 哎，这
3: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3: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3: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2: 对，
3: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 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

0: 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啊，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2: 嘿，
3: 哎、
2: 太
3: 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2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

0: 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1: 对，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1: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3: 油菜，
1: 对，油菜，鸡蛋
0: 啊，
1: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1: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1: 吃
0: 这不过瘾啊。
1: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面，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3: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3: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1: 艾总，
3: 哎，
1: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3: 您说。
1: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3: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现场说法一直说城市和谐人为本，社会文明法是根。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平与便利。老话说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少家住天通苑的居民要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明明直线距离没几步，过街呢却是十分费劲。附近呢虽然是有过街天桥，但是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坡道非常陡，通道呢也很窄，行动很不方便。像是老人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2: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在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1: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2: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1: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2: 确实特别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1: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3: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1: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3: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
1: 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律师门诊室里的关先生一家呀，就遇上了一件堵得人心慌的家事。老父亲留下的公租房，几个兄弟姐妹当初都已经商量好了，放弃继承，把房子留给老四。可是谁成想，前阵子哥几个上门找老四，敲开门出来的竟然是前弟媳，说老四离婚的时候早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他了。自家的房子平白落到了外姓人手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先生一家还有希望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我爱人他们家呀有一房子，他们又签了一个协议，家庭矛盾吧，吵起来了，打起来了。
5: 亲兄弟姐妹签了多份协议，可父亲留下的房产仍未分清。
4: 这个钱反正有的说给了，有的就反正什么都没见。
5: 最终弟弟承诺支付对价，房产归他所有，但却一分钱都没有给大家。
4: 俩人协议离婚，他弟弟就无偿的把这房子给他前妻了。现在这个房子就是他弟弟的前妻住着呢。
5: 风波未平，弟弟又写离婚协议，把房子留给了前妻，这种操作又是否合法？多份协议到底哪份有效？律师门诊室被弟弟送出去的房马上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一句成语，叫做鸠占鹊巢，指的是斑鸠占了喜鹊的巢。现在呢，常常被人比喻强占了别人的房子。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咨询的是关先生，他的爱人呢，父亲去世之后呢，留下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先是被进行了房改，然后呢，全家签署了放弃协议，将这套房子给到了弟弟。但是让大家伙都没有想到的是，在弟弟离婚的时候，竟然将这套房子分给了弟媳，而且弟媳到现在一直居住着。那么这套鸠占鹊巢的房子最终能够要回来吗？我们律师又会如何解答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关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你生活当中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4: 就是房产纠纷吧。
0: 房产纠纷是您身上的纠纷吗？还是
4: 不是？是的，我爱人他们家的事儿。
6: 虽然房产纠纷很常见，但是牵扯到亲情和财产，往往很难私下解决。今天关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就是想替爱人处理家中的房产纠纷。关先生希望能通过专业法律认识，帮助自家理清家事，化解矛盾。
0: 那现在这房子谁住着呢？
4: 现在这房子就是他弟弟的前妻住着呢。
0: 等一下啊，弟弟的前妻？
4: 对，
0: 等于说不是您爱人家的人。
4: 对，离婚了，他弟弟把这房子无偿的给他前妻了，所以他姐姐就不干了，人家要问问这个事儿。
0: 咱没跟弟媳聊一聊，问一问说这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4: 没法聊，反正现在就他在那住，你也没法弄。现在也就是咨询完了以后，是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起诉，是怎么解决的。
6: 父亲留下的房子，弟弟没跟家里人商量，就无偿送给了自己的前妻。其他子女知道后都不同意，觉得房子不能落在外人手里。现在弟弟的前妻住在房子里，双方没法沟通，事情僵持不下。
0: 好的，关先生，您看，这就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现场，在我们的右手边的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荣尊律师事务所的雷雨竹律师，帮您解答您遇到的法律问题。左手边呢是观察室，刚才您也看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我们的节目您也总看，这些面孔也都熟悉哈。我们今天也聘请了专门问您这个案件有针对性的一位律师。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4: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好，那关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有请。
7: 你好，我是雷律师，您把您今天想要咨询的问题给我叙述一下。
4: 我爱人他们家呀，有一个房子，是他父亲名下的。俩老人都去世了。他哥哥也去世了。但是呢，后来呢，家里呢可能产生一些矛盾。最后呢，经过这个单位呀和这个居委会呀，包括他们几个子女，解决这个问题，一次性的呢付给了这个嫂子呢6万块钱。这个就等于把这个嫂子那个买出去了。经过几年以后呢，反正还是家庭矛盾吧，又吵起来了，打起来了。这时候就是他这个弟弟呢，反正胁迫他们也好，什么咱现在没证据，反正就是他们都签了，又签了一个协议。反正说我这么着那么着，现在谁也说不清了。然后，但最关键是你要说不清，说这房子给你弟弟就给你弟弟了，俩人协议离婚，他弟弟就无偿的把这房子给他前妻了。这时候，这姐儿几个就不干了，人家就要说问问这个事儿，说律师您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是怎么起诉啊，是怎么调解呀、啊、你看看这个事儿。
0: 严老师，您看今天这起案件又体现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这房子谁住进去了，这房子就归谁。
8: 这个您说误区特别准，就是很多人认为反正我也不是从别人手里强占来的，我这个有渊源，那我离婚了，我爱人把这房子就是我们俩经过协议送给我了，那我住进来有什么错啊？但是翻过头来呢，人家家其他的权利人发现这事儿，人家肯定不干，对吧？那么住进去的这个人实际上他接下来也住不踏实了，因为毕竟这事儿呢是人家共同的权益人来要继承这个房子。
6: 老人留下的房子如何处理？家里前后协商过好几次，还签了好几份分配协议。之前房本一直由单位保管，直到最近要领房本了，其他人才发现弟弟的前妻住在里面，一家人也因此闹起了矛盾。 这套房子到底该归谁？家里人能不能把房子拿回来呢？
7: 那我再简单问您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房子已经有房本了，
4: 有
7: 是在父亲名下，
4: 在父亲名下。
7: 哦，父亲是什么时候没的？
4: 96年。
7: 96年啊，母亲呢？
4: 母亲是98年。
7: 98年，
4: 对。
7: 他们兄弟姐妹一共是几个人啊？
4: 5个。
7: 您爱人是属于
4: 排行老二
7: 啊，大排行属于老二。
4: 他哥哥也去世了。
7: 好了，那刚才您是说在居委会的哪儿的调节之下签了个东西是吗？
4: 对。
7: 啊，那东西您带了吗？
4: 带了。
7: 那您给我看一眼。老人没有遗嘱是吧？
4: 没有遗嘱。
7: 嗯，写得很清楚，包括这个家庭关系。
4: 对，
7: 兄弟姐妹4个人，包括这个大嫂，在2004年，各方协商一致，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这个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一次性给这个大嫂以及大哥的这孩子6万块钱。然后呢，这个房子呢，等于说他们就不再享有继承权了。
4: 对，
7: 他们就对于老人的遗产全部放弃继承了。然后各方都已经签字了，签完字之后呢，这个钱支付了吗？这笔钱
4: 支付了。
8: 第一个协议是在这个社区还有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签的，比较规范，这个很好，就是说有矛盾解决纠纷。如果我们能在社区在司法所的层面要能得到调解，形成一纸协议的话，那对我们整个家庭的成员都是成本最小获益最大的一个好的方法。那就他们家来说呢，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紧接着又出现了下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他父亲名下的房子始终还在他父亲名下，您签了一个又一个，最终都没有兑现。兑现你要到房地产管理局，对吧？比如说共同所有，还是这个谁谁谁继承，个人所继承，都没有履行完这个继承手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隐患就在这儿存着了。
6: 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父母去世后，大哥一家一直住在里面。大哥去世后，经过其他兄弟姐妹商量之后，共同凑了6万块钱给大嫂，买断了大哥家的继承份额，大嫂也签了放弃协议。本以为事情定了，可没过几年，家里又起了争议。

0: 又签了第二份协议。
1: 刚才你讲的是把这个房子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后来是谁又离婚了？
2: 他弟弟。
1: 他弟弟是属于老几啊？
2: 老四。
1: 老四，大排行老四。
2: 大排行老四。
1: 剩下的四个人又签了个协议。
2: 对，协议的内容在那手机您看。
1: 啊，您给我看一眼。这个老四呢，给另外兄弟姐妹分别三万、三万、四万。给完钱之后呢，另外几位兄弟姐妹放弃这个房屋的继承权，这个房子就归这个老四了，是吧？
2: 对。
1: 哦，那写了这个之后，这钱给了吗？
2: 这个钱反正有的说给了，有的就反正什么都没见着。
1: 哦，咱们这边是没有说到的，是吧？刚才您有提到说写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离婚协议。
2: 对对对对，这还在后边，这又一个，他把这套房子给他前妻了。
3: 那您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件，他签署了好多份

0: 老四的前妻，等于这个弟妹占有呢，是吧？那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遗产争议的问题。接下来我与主持人与嘉宾进行合议，合议完之后呢，给您进行详细的解答。
1: 好好好，麻烦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很多家庭都去领房本了，房本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也很重要哈。那他们家如果没有领房本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他们家如果现在没有领这个房本，第一，这个产权是处于一个未知的状态。因为现在咱们来咨询的这个当事人呢，他特别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住进这个房子。能不能住进这个房屋的前提呢，是要看这个房屋的产权到底归谁。如果说房本现在不领，或者说产权的问题不解决，那到底谁有权利去居住这个房子就无从说起了。
2: 嗯，所以等于说房本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有了这个房本我们确定了产权，然后才能解决后续的问题。
0: 对，
3: 涉案房屋的房本一直压在单位，虽然在父亲名下，但不能办理继承手续，这对于关先生来说算是优势。那么房子到底归谁？谁有权住在这套房子里？这就得先把产权理清楚，后续的居住分割问题才能接着解决。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决一下他们家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那这个遗产继承涉及到这么多人，包括几经好几手啊，这么多人签了这么多协议，咱们也根据这三起协议来看一下这个家庭演变的过程。先来说签第一次协议之前，等于说父母已经去世了，
0: 对，
2: 大哥也去世了，
0: 对。
2: 那为什么大嫂参与进来要写这个协议呢？当时这个家庭遗产的分配格局是什么样的？
0: 大哥去世的时候，老人的遗产并没有进行分配，所以呢，老人的遗产在大哥这里就发生了转继承，就是属于大哥继承的份额呢，现在转由大嫂来继承了。所以这个遗产进行分配的时候，是由大嫂来参与这个事情。
3: 关先生的妻子一家前前后后一共签了三份协议，大哥去世的时候，他应该继承的份额发生了转继承，所以第一份协议要大嫂签字，大嫂拿了60000块钱，大哥的份额就被全部收回了。
2: 好，那这是第一次哈。
0: 对，
2: 后来杨老师我们也看到又签署了第二份协议，第二份协议约定的是四弟给到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对，
2: 那这个为什么要签署这个协议呢？在这个时候家庭的遗产分配格局又发生了什么改变？
0: 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关于这个房产又发生了争议，家里头又打成了一团乱粥。
2: 嗯，
0: 所以他们经过多次的协商，协商的结果就是说老四掏一笔钱出来，给剩下的三个兄弟姐妹呢把这钱分了，然后呢房屋产权呢归老四，其他的人放弃继承。虽然协议是这么签的，但是老四呢并没有掏这笔钱给大家进行支付。现在这个遗产继承呢，在老四看来这个房子已经归他所有了，因为签了这个协议了。但是另外几个人不认可，另外几个人觉得你这个钱你没有给我呀，你没有给我的话，这个协议是不是生效就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大家的争议的点现在就在这儿。
2: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未完成的协议，从法律上林律师你得告诉我们它到底是不是有效，有没有生效。
0: 在我看来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因为虽然大家签了这么一个放弃的协议，但这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放弃，就是另外的老二老三老五放弃继承的前提是你要把这笔钱给我，因为本身我在这个房屋里是有继承权的，你要是不给我任何东西，我是不会放弃这个房屋的继承权利的。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房屋放弃的条件并没有成就，因为老四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大家支付这笔钱，所以呢，这个协议在我看来是无效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还是说兄弟姐妹四个人来共同分配这套房产。
3: 律师认为第二份协议属于附条件的约定，大家放弃继承的前提是弟弟按照约定给大家补偿，但弟弟一直没付钱，协议的条件没达成，这份协议就不生效，房子还是应该由四兄妹共同分配。
2: 林老师，您看到我们聊到现在哈，这三份协议签下来，由于第二份协议签了但是没履行，所以弟媳现在住进去它就是不太合理的，您怎么看？
4: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大家呀都抱着自己过

0: 固有的认知啊，既然是我离婚了，在离婚协议上也签了，那我住在这儿，我没有去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是弟媳个人的他的认知，因为他不知道人家这房子的渊源是怎么来的，所以他目前住进，我觉得也不是故意的去侵占谁，这一点应该分清楚。但是呢，客观事实，因为我们律师给他捋了一遍，发现一个什么呀？发现首先这个弟弟四弟，他就错误的认定了这房子是他的，所以他才觉得他把这房子想给谁就给谁。这个应该说这个事儿他是有根源的，源头就错在这个四弟身上啊。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签的这份协议，目前来看，所有应该承诺的和履行的都没兑现，那就是我们说这份协议等于签了以后无效啊。所以说很多人特别会忽略这点，签了签了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没完成绝对不是。
1: 调解员认为，本案的矛盾根源在于弟弟的错误认知。弟弟认为签了协议，房子顺理成章就是自己的了，并在没有完成约定的情况下，又通过第三份离婚协议将房产给了自己的前妻，这于情与理都说不通。
2: 你今天看到关先生一家和弟媳之所以能够对簿公堂，或者面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缘起于四弟的一个误会。那这个扣怎么解开？他们家事儿怎么解决？包括人家弟媳，您现在就把那人赶出去，可能也让对方也是心理上会有点过不去，对不对？
3: 他们家的这个事儿呢，首先还是要解决产权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归谁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房屋最终应该就是分四份，归四个人所有。那这个四弟呢，无外乎最后就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他也占一个房本，房本上写上他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比如说四弟把这个四分之一的份额给到他前妻，那他前妻确实还是有权利在这个房屋里实际居住的。第二种情况，比如说另外的三个兄弟姐妹掏钱把四弟的这个份额买断了，等于说四弟拿钱出局了，那以后这个房屋呢就归兄弟姐妹三个人所有了，跟老四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给老四的这笔钱到底归谁，这个就得需要老四的前妻可能跟老四再有一场诉讼来解决了。
2: 哦，您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房子就彻底现在掰扯明白了。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弟媳您要也只能要四弟的那部分份额。
3: 对的，
2: 是吧？
3: 对的。
2: 那刚才我们把这个案件已经捋得非常清楚了哈，就需要我们关先生一家啊，应该等于说是他爱人一家，
3: 对
2: 啊，去打一个继承诉讼，
3: 对，
2: 是吧？然后把这个家庭的遗产分配问题解决好。
3: 对。
2: 那接下来有请雷律师到我们的咨询室为咨询人进行解答，有请。
1: 通过合议，律师指出，这起家庭纠纷牵扯多份协议，第一份协议合法有效，其他子女出钱买断大嫂的转继承份额，房子和大哥一家不再有关系。第二份协议属于附条件的约定，弟弟没有履行付款的约定条件，协议自然无法生效。之后弟弟又通过离婚协议把房子赠与前妻，这就引发了家人之间的矛盾。想要厘清房屋权属，就需要提起继承诉讼，由法院给出公正的结果。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通过合议呢，我现在给您做如下的解答。我首先给你解释一下，咱们这个事儿呢，属于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遗产继承呢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话，就是老人留了遗嘱了，并且呢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那就按照遗嘱来。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那就按照法定继承来。法定继承的话，原则上就是说兄弟姐妹大家是平分的。咱们这个事儿呢，因为在老人过世之后，所有人经过协商达成一致了。达成一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啊出资把老大的份额买断了，相当于是。然后呢，大家也签字认可了，那相当于首先这个房子跟老大这一家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个房子就归属于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了。07年的时候，紧接着又签了第二个协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老四

0: 承诺给另外的兄弟姐妹钱，给钱之后呢，然后另外几位兄弟姐妹放弃这个继承。所以说这个事儿的关键就是这份协议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因为这属于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放弃了继承权，是以你给我支付这个相应的折价款为前提的。你把这钱给了我，那我就放弃了。如果说你没有给我这个钱，那就相当于这个协议是不成立的。如果说这个协议不成立的话，那这个房子还是属于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四个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老四在跟他前妻离婚的协议当中约定了这个房子归他前妻，那这个后面这个离婚协议也自然就属于无效的了。因为刚才您提了一个老五，人家说老五说不掺和，因为这个不掺和的话，它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份额我也不要了，是吧？你们这个官司你们爱打就打。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三个人来分。第二种是什么呢？我不掺和，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打这个官司，但是该属于我的份额我还得要，那就是四个人分嘛，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呢，最终其实就是一个三个人分或者四个人分的问题。那咱们这个事儿如果说要想彻底解决的话，要走一个诉讼，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的话，大概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几种。第一个，这房子有可能法院判分三份或者分四份，每个人都拿一个房本。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这个房子呢，我的三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一也好，这份额我不要了，你们谁想要谁要，我拿钱走人，这个房子以后跟我没关系了，你们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也好，我们联合其他兄弟姐妹也好，把老四的份额买断，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值给老四折现，老四拿钱走人，这房子以后属于我们的了。最后一种方式是大家一起把这房屋卖了之后变现，变现之后分成三份或者分成四份，大家把这钱一分。大概法院最终有这么几种处理方式，到底说选哪种最合适，这就要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来定。我把咱们这个事情具体的解决方案已经写在锦囊里了，您可以回家打开查看一下。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关先生，我看您刚才跟雷律师前前后后也聊了很久哈，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有收获，收获很大。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律师解答得很清楚。
2: 律师解答很清楚。
1: 往来一次。
2: 您有的问题我们是有问必答。
1: 对。
2: 所以后续如果咱们家还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可能迟迟没能解决，随时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热线电话。
1: 好的好的。
2: 咱们还是可以完整准确的并且完美的给您解答，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1: 好嘞好嘞，谢谢。
2: 今天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法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帮助我们捋清家庭纠纷的标尺，帮助大家在情和理之间找到最稳妥的平衡点。很多家庭矛盾走到需要咨询法律的地步，背后都藏着难以开口的委屈。您不用独自发愁，我们的栏目热线是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耐心帮助您理清方案。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西湖龙井是家喻户晓的名茶，印有西湖龙井的标识不单单是商品的包装贴纸，它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北京有一位茶商啊，买来了真实的溯源标识，贴在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上，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这么做已经触犯了刑法。
1: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2: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3: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2: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4: 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5: 张叔叔，

0: 看不见，你照清楚。
1: 六十年
2: 了，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0: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3: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您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4: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5: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三张熟面孔。
3: 实施犯罪的是三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4: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5: 这三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4: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5: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3: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5: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6: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
7: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俩人。
5: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8: 别动，开门，
9: 开门，
8: 干嘛？来，蹲那儿。
9: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10: 盗刷。
9: 软件是你做的吗？
11: 那个你搞的。
9: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10: 也是看店吧。
9: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10: 他
9: 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10: 2000吧。
5: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7: 他们停外边了。
12: 叫什么呀？
13: 刘。
12: 啊。
13: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2: 刘宇呢？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2: 为什么？
7: 不知道。
12: 不知道。
7: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
12: 远控什么意思？
13: 实话说，听明白了没？
7: 你干嘛的？
12: 我怎么了？
13: 别问我怎么了，
7: 我解释解释。
13: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5: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3: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2: 对啊。
13: 给谁了？
12: 给这上面的人。
13: 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这不对。
13: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2: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4: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2: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
7: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2: 就骗人家钱呗，
7: 诈骗呗。
12: 对，
7: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2: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3: 不行。
5: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7: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2: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7: 什么叫台子？
12: 就这个飞鹰。
7: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2: 可以赚钱呢。
13: 哇，赚多少？
12: 一台赚个几千个。
13: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啊？
12: 一个平台。
1: 这 VIP 客户交流，这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2: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
1: 你犯的？
11: 你不知道？
12: 啊？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5: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3: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5: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0: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4: 全删了。
0: 对，
4: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5: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车前明确告诉 4S 店销售，我要享受本地政府的置换更新补贴。对方表示我要买的车有补贴，但申领时发现这家 4S 店没有补贴经销资格，导致我没有领到补贴。请问我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吗？
17: 程先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首先，该 4S 店明确知晓自身不具备享有补贴的经销资质，却仍然向程先生作出不影响补贴申领的承诺，也没有就前述关键事实向程先生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最终导致程先生丧失了补贴申领资格。该行为明显违背诚实性原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程先生可以向该 4S 店索赔。其次，程先生作为消费者，需要自行申领购车补贴。对汽车经销企业是否在补贴名单中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程先生对案涉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15: 朱女士通过快递邮寄价值近100,000元的物品，物流信息显示啊，因为恶劣天气影响物流异常，此后物流就再也没有更新，物品也没有送达。朱女士索赔的时候，快递公司说朱女士签署的限额条款仅赔偿600元，但朱女士签署合同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她想咨询一下，这样的条款有法律效力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7: 该条款无效。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能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为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朱女士签署了限额赔偿条款，但快递公司未能就该条款向朱女士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该限额条款对朱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
1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说买点熟食来帮我们搬家吗？
3: 熟食就感动了。
11: 然后我们家那位就觉得他，你看这也像家里人似的，挺什么的，就然后呢，就说给他拿点钱，让他也买个房，转变一下。
5: 一次搬家，一顿便饭，让姐弟两家愈发亲近。
14: 那是我一好姐姐呢，来往经常来往一年，是不是？嗨，说什么呢？这么多年肯定没还人家对不起人家呗，是不是？
5: 曾经不设防的信任，为何成了难言之隐？
18: 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了，钱都彻底弄清了，不来往了，永不来往。我以后谁的忙也不帮，没有比我再可怜的人了。
5: 过往之情深，今日之决绝，两相对比，到底发生了什么？
19: 第二笔借款其实是自己的姐夫是不知情的，两年间借款一共是80万元。
18: 你怎么不说我们家都逼到绝路上了？我们家大三十晚上就打架，过年都过不好，大三十吃完饭了就开始干架。
5: 第三条解释，知恩债难偿，正在讲述。
3: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黄家的二姐黄女士，欢迎您。
11: 谢谢。
3: 你们兄弟姐妹三个呢吧？
11: 对。
3: 上面还有谁呀？
11: 还有个哥哥。
3: 大哥。
11: 嗯。
3: 哦，下边呢？
11: 有个弟弟。
3: 小弟。
11: 嗯。
3: 父母还在吗？
11: 有一母亲。
3: 哦，父亲去世了。
11: 啊，对。
3: 母亲还在呢。
11: 母亲健在啊。
3: 多大岁数了？
11: 80了。
3: 那跟谁一块住啊？这么大岁数？
11: 跟我弟弟一起住。
3: 那是由他们来照顾老母亲啊？
11: 啊。
3: 你们平时去吗？
11: 我去的也少，最近就更少了。前几年，还去。
3: 前几年去的多。
11: 对。
3: 现在怎么去的少了？
11: 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纠纷吧。
3: 哦，闹了点纠纷。
11: 对。
5: 父亲过世，母亲年迈，手足间本该相互照应，为何闹起了纠纷？甚至于，就连探望母亲都让姐姐心生顾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什么纠纷啊？是财产啊？
11: 就是不是他家，是我家的，因为借钱闹的。
3: 您家里边这个闹了纠纷了？
11: 对，因为他在2015年，我们给他拿了一部分钱买房，然后呢，我想也就用5年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一用这10年也不理我这事儿了。然后我们家就开始发生战争，老是打架呀。要不然就是谁都不跟谁说话，反正这一就好几年了，已经这事。
18: 24年的年底要回5万块钱来，然后呢，25年又管他要，就是老拖。我那个过几天我给你几万块钱，我想一说那么多钱，几万块钱，3-5万块钱都不是事儿，都怎么能说出来呢？
5: 姐姐说自己曾对弟弟无比信任，因此才想也不想就借给其大笔款项。不想10年过去，这笔账竟一直未清，弟弟的许诺一次次都成了空谈。
18: 结果呢，他说6一之前我给你钱买了房，然后剩下的呢，我年底我把我家房那个抵押了我都给你。结果就一直也没信儿，老也不管。我说你没有，我说你先救救急，我们家老打架。
3: 弟弟跟你借钱
11: 啊？
3: 当时是跟你借还是你主动借给他的？
11: 他不是跟我借，是我们主动给他拿的。
3: 干嘛主动给他拿钱啊？
11: 哎，不是因为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嘛，我小姑子给我拿过一部分钱，我买房，然后呢，我平时还钱也还得费劲，然后呢，够了不到5年呢，我就赶快找主给卖了。卖完以后呢，我就把钱赶快给人家，我也着急，我想给他用这钱也就用5年。叫他来帮我们家搬家呢，他也想的挺多的，然后好心嘛，他去买点大饼，买点熟食，说中午就省事了，没时间做饭了，就弄饭吃，他说。然后呢，我们家那位也挺感动的，就说咱们有钱给他拿点钱帮他投资，让他那用几年，然后呢他的条件也转变了，说再给咱嘛。
3: 您爱人出的这主意，是小姑子呀，当初借你们钱买了房了，赶上那好时候，
11: 对，也赚的也不多，
20: 他觉得这是一好事儿，那干脆咱们借给小舅子，也让他买房，让他也挣钱，
21: 对，
20: 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
19: 对对，是的。
11: 那我爱人一感动，他就想，他说咱也帮帮他吧，说的就这样。
3: 当时你们手里有吗？
11: 当时就要有，就有了，因为我们房子拆迁了嘛，然后
3: 也遇到拆迁了，
11: 对，就有一笔钱嘛，
3: 手里有一笔钱，
11: 对，
3: 有多少啊？
11: 有200多点。
2: 200多万呢？
11: 那还买房呢？我们要买房子。
5: 没有借条，不提利息，就连明确的还款日期，双方都没有约定。姐姐彼时相信，血缘就是最稳的担保。可这份好意却没换来预想中的结果。
11: 借他80。开始没借80，开始借62，他去看房，正好我们去他家，他说一块儿去吧，我们就跟他去了。结果呢，到那儿呢，

0: 那房子62万，然后给了他转了62万，结果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没买。
1: 等会儿吧，这儿有个细节啊，就是说你们借给他钱，就是让他买房，然后呢去看房了，看上一套，看上一套是大概62万，然后呢就准备买，但是没买。当时为什么没买？
0: 我不知道。他说后来跟我说那房卖出去了，然后呢他又看了别的地儿的房，然后呢就说就当时就定了。他跟我说
1: 又看别的地儿的房，你们跟着去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没去，
0: 我们就不在那儿了。
1: 他说又看上一套，多少钱啊？
0: 不知道，他就说交尾款不够，交尾款又管我拿了18万。
2: 三弟问这个二姐又借了18万，第二笔借款其实是自己的姐夫是不知情的。
3: 没跟姐夫说。
2: 对，是的。然后，总共相当于是2年间借款，一共是80万元。
1: 这套房在哪儿买的呀？
0: 在香河。
1: 跟你说了？具体的这个地址都说了？
0: 没有详细，我就知道香河，我
1: 就知道香河，香河大了，
0: 我没去。
1: 买房不是小事儿，不是买白菜，他得跟人签合同，对不对？你得买房合同啊，拿来看看在哪儿买的，多少钱？怎么又要18万呀？你得看呀，原来是62万不够，还得再加个18万，一共80万，这都得写在合同里边的，你当时得看呀。你当时不没有看，
0: 我们
1: 直接我给他拿了18万。
0: 后来因为这18万，我们家那也跟我生气，然后
1: 你是不是没跟爱人说呀？这18万，
0: 对，拿完以后我跟他说的，我说今天他又来要钱，我说他说怎么又要呀？我说他说那钱交尾款不够，然后那房子也确实在涨价，我就认为又涨的价钱。
4: 原本借钱是夫妻俩共同决定，再次追加的18万元却是姐姐先斩后奏。他以为房子涨价补足尾款也是正常，岂料后续竟造成了家庭裂痕。
1: 当时没在意，
0: 好几年了，我就不太在意。就前几天他就说，你有什么权利给他拿18万呀？你就给做了主了，你要不给他我还少赔20万，说的你这给他就多赔了，
1: 等于倒后账。你当时没有告诉他借给弟弟18万，然后你告诉他了，他当时没有什么大反应？
0: 没有，他拿完钱给完转完钱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我们家那位说了。
1: 那正常的程序我们理解应该是先商量，
0: 对，
1: 准备再借他18万，你看咱们借不借。当时没跟他商量，你已经借完了再跟他说。他当时反应也不是太大，是不是啊？
0: 对，
2: 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您说就总价就是80万，
5: 他都没说具体多少钱，我感觉不会有那么高，他还托人买的呢。我不知道托人弄呛买这么一什么房。
2: 那您也没问问您弟妹，就说您这个房子到底什么？
5: 他都不知道还有一18万，后来才知道。
2: 后来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5: 就是大概有3年了吧，这事儿才知道有这事儿。
2: 那您有没有就是向您弟妹确认过房子的事情？就是您弟妹有没有跟您说有是有这房子？
5: 是有房子，他就不是有那18万。
2: 是因为这笔借款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姐姐一家的这个生活，因为现在姐姐和自己的孩子这样，还有自己丈夫，就是冷战已经长达3年之久。
6: 原来那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虽然大产权，但是房本一直没下来。这很难变现。
4: 眼看数十万借款迟迟不能回笼，姐姐承受的压力一天天变得沉重。在娘家，她成了弟弟的债主，在自家也必须给丈夫女儿一个交代。
5: 也是因为这钱的事儿啊，老打架，她老不还呀，就因为打架。我们家基本上现在都没法正常生活，谁也不言语，反正我做饭人也吃，好吃就吃，不好吃就不吃，然后呢谁也不理谁。他拿个手机进那屋，我拿个手机进那屋，孩子就跟那儿待着，然后谁也不理谁，就这样。所以我一直都在要，我也受不了。
7: 我想问问您，就是在借钱之前，然后您跟弟弟的关系如何呀？
0: 我跟哥哥弟弟都是这样，也不是很近，也不是很远，就是。
7: 那您借完了钱，肯定您就是出于因为他是弟弟嘛，是吧？咱们想帮弟弟过日子，然后给你钱去买房，是吧？但是这个借完钱以后他们去买房了，然后也没跟你聊过签没签过这个买房屋买卖合同？
0: 没有，我都信任他，就感觉他买了房了，
7: 就是感觉他买了。后来您爱人这块现在 迟迟不还，心里有一点，说白了有点焦虑了，是吧？
0: 对呀、啊，因为一拖再拖，后来我们家那个就是吵起来了，打起来了。
5: 人家是好心的说帮帮他，没想到帮出一个坑来，把我锁死了给。
2: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5: 诉求没钱就要房，没办法，我他不给钱就得拿房了。现在
4: 事到如今，当初的好意反成了姐姐心中最大的负累。难道辛苦多年攒下的家底就这样无端端失去？他思前想后，不由得坐卧不宁。
5: 我们过日子也很辛苦，我开出租车开了12年，我们两口子开出租车为了这家，然后现在不开出租车，出去干保洁去为这家，那他就一天到晚忍心吗？拿着我们的钱不还，吃喝玩乐。他们在享受生活，我们在那个辛苦的干活。
2: 那其实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事件之前，您二位的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
5: 了。对，那时候还行，还在等他嘛，等他。其实我早就着急了，过5年我就想让他卖，我感觉他没有房本了，卖不出去了。后来我就想，你卖不出去，你买一便宜房子，那你就把那钱给我，钱也不给。
3: 我问一下哈，黄女士，就是在这个长达9年11年，因为有2次嘛给钱的这个过程、你刚才也说多次催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写个借条，有这个吗？提出来过吗？
0: 我没提出来过、我就想我有那个转账记录，我就想
3: 是你想。那你弟弟或弟媳也没提出来过？
0: 对，他提出来过，就今年就是过了年以后、他说那个我给你写个那个欠条，给你个交代。我说你不用写欠条，你交代什么？我交代是把钱交代出来，你交代什么？说没有用，你知道吗？
3: 反正还能联系上，这种效率大于他能给你写一下这个今后对于你作为诉讼是一个有利的证据。
1: 宁华说这个我同意啊，就是说这个他给你什么你先拿着，比你这个蹦子没有强得多。而且呢你得这么想，有可能你拿着以后这房本就下来了，然后呢房价又涨了，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啊这一点呢您先思考一下，调解呢得各退一步，不能说我都想往前一步或者坚持己见，那就打起来了。
4: 原来不久前弟弟曾提出过不写借条，但被姐姐一口回绝。在他看来，只有拿回真金白银才算是解决问题。可弟弟是否具备偿还能力呢？
2: 他是相当于是小产权没有房本的这种房子是吗？
5: 他说大产权，他说人家开发商是怎么没弄下来说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么长时间
2: 这房子在住吗？
5: 不知道，没有吧？应该。
2: 你也不知道，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具体位置是在哪一栋，你也没有进去看过。
5: 到底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他说有，我后来他说把那房给我，我不要，我上那儿干嘛去？那么老远呀？
2: 那你能提出去看一看吗？
5: 没有。我看他干嘛呀，我也不可能要那房那么老远，就是你让我赚钱我都没，我这个年龄我都不想去赚钱去上那儿，我就想踏踏实实哎挣点钱给我们家那个什么弄弄就行，生活上
6: 大产权没房本。
2: 对，
6: 那怎么个情况啊杨律？
8: 对，因为我看是2015年就开始买的嘛，已经隔了11年了，这房子买期房的话也应该早就建成了，是应该是有房本。
6: 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子能变现吗？没有房本的情况下
8: 实验当中也是可以变现，但是有风险、他们也是有很多人是签这种房买卖协议的，等房本下来之后再去过户。
1: 为什么没有房产证？
0: 我不知道，我跟他当时我们跟他说你不要买回迁房，要商品房，正规的商品房，就说那个东西要好出售。
1: 是不是大产权的房子呀？
0: 他说是，就是房产，就是开发商跟人家那个房是什么呀没弄好，他说的。那也不能十多年下不来
1: 这么多年还没弄好。你们当时借给他钱的时候有没有个字据啊，借条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啊？只有转账记录。
0: 对，
1: 是从银行直接转给他。
0: 对
1: 啊，有这个记录。
0: 对。
1: 买完这个房子他去住过吗？
0: 他没住过应该。
1: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去看过这个房子没有？
0: 没有。
1: 一直没去看过？
0: 没有。
1: 这个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你们现在存疑啊？
0: 他
1: 因为你们没有去看过这套房存在吗？
0: 我弟妹说有，
1: 弟妹说有。
0: 对，因为那个我找他要提那18万的时候，我弟妹不知道，后 后来因为这18万，他们俩也那个吵架。他说这个钱做什么了，我就不太知道。
4: 追问之下，众人方才得知，原来对弟弟的投资详情，姐姐并不了解。其所知的一切，均来自弟弟讲述。而一连串的疑问，也让此事再添变数。
6: 当初这个借款哈，没有借条，没有借据，这怎么能证明是借了钱了呢？
8: 对，这个因为当时借款的时候只有转账记录啊。
2: 对，
8: 那到底这笔款项是借款还是赠与，就结合这个证据来看。如果说后期他弟弟也承认这是一笔借款啊，所以说双方就相当达成了借贷的一种合意啊，那这种借贷关系就能成立。
6: 弟弟这个态度倒挺好，如果我肯定还，有钱我就还，但是现在没钱。但是你得有一个还款的计划呀，不能说光表态口头说的，你得有实际行动。
8: 对，我觉得应该根据弟弟提供的这个房产的位置，应该去对现场去查看一下
6: 有没有这套房。
8: 对，是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去看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你是陪你弟弟一起去看的？
0: 对。
1: 但当时那房子没有买成。对吧？
0: 当时没买成是我们不知道，他说没买成。
1: 后来又说买第二套房子需要。

0: 他身体也不好，我妈呢也躺床上了，脊椎骨也不行。
1: 对，其实你母亲对于这件事情也是
0: 也生气，因为他也不干事，他们也生气。
1: 那小的时候，你母亲对你弟弟也是比较这个宠爱的爱护的，
0: 那是还是心疼他呀。我们这样的肯定是不行，所以给他造就了就这种态度。
2: 姐弟间的债务纠纷尚未解决，家中八旬老母亲又被牵扯其中，这笔账到底怎么算？如何让老人家不受影响？对此，调解团队有话要说。
3: 但实际上您是有证据的呀，您干嘛不直接起诉啊？
4: 我起诉不是还是念着亲情吗？
3: 什么意思？
4: 因为我先跟他讲，然后呢讲不行，我是说起诉，后来呢我也没有那忍心，然后呢我又去找他谈还是没有，我才找咱这儿的。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听您说起来您家的事儿一团乱麻哈。
4: 嗯，
3: 您有没有想过这事儿？我觉得您首先觉得您起诉没问题啊，这是您的权利，而且我觉得您能胜诉，可是这个事儿到底责任在谁？你想过吗？
4: 我知道在我们不应该是说不应该张罗借给他钱，不应该同情他帮助他，
3: 没有认识到他的这个人说了不算。
4: 当初我们不知道，我也不老去他家，我也不很了解，我反正我就认为他是我弟弟，哎，能帮他一把帮他一把。
3: 所以啊，这块我提醒您哈，因为我们调解不光是说法律，
4: 嗯，
3: 情理也得讲。
4: 嗯，
3: 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两位确实有点草率。
4: 嗯，
3: 我也不敢说你们是完全无辜的，主要责任在他。但是呢，等会儿我们调解的时候能商量，您是能做出让步，是这意思吗？
4: 肯定让不了步了，现在因为这家庭矛盾已经激化了。
3: 那您，
4: 我就是你没有钱就拿房折抵到我这75万。
5: 有一点我没弄明白啊，就是你跟弟弟有这个矛盾了以后，
4: 嗯，
5: 原来还经常去看母亲，怎么因为这事儿，怎么也耽误你看母亲了吗？
4: 后来我也挺生气的，我不去他家了。我说我去他家，
5: 那不是他家呀，那是你母亲家。那你不考虑为什么不去看母亲了呢？你作为子女赡养母亲，
4: 因为我
5: 是法定义务啊和责任啊。
4: 我去他家不也是看见他们吗？所以我就不去。
5: 你看见他堵心，
4: 他没有出现这事儿，我根本就不要他家东西，我什么都不要说的。
6: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面对姐姐的愤怒，调解团队一面安抚，一面给出了严肃提醒：子女间的矛盾不应当波及老人，即便有心结未解，也不能跟赡养混为一谈。
5: 黄女士，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也知道我们是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我的诉求就您说的钱给我就行。我也不要你家的东西，
5: 就是你欠我这多少钱，
4: 对，
5: 只要给我。
4: 对，你截止到现在，你不能再拖，再说往后说，那就有利息了，因为我不可能无底线的100年都不还那种，不可能了。
5: 或者让他有一个还款计划，行不行？
4: 行，
5: 也可以。
4: 对，你得能保证能还。
5: 不能一拖再拖。
4: 对，
9: 如果计划当中说的是没有办法，您觉得是一次还多少，或者说是少量还多少，分期还多少能够解决的是您跟您爱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4: 他第一次给我5万，第二次说我给我拿3万，也没给，是没给，另说。那这几十万就3万5万呢，您就弄着玩儿，您弄到哪年
9: 哪月呀？所以您期待值是一次，不管3万还是5万，其实都不能满足您现在跟您夫妻之间的修复，是吧？
4: 那肯定满足不了。
9: 好，
4: 因为我们家矛盾已经激化了，
0: 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了，钱都彻底弄清了，不来往了，永不来往，以后谁的忙也不帮，没有比我再可怜的人了。
2: 姐姐的失望溢于言表。此情此景，弟弟会做何回应？
10: 那是我一好姐姐呢，那是必须还的，我心里明镜儿，该欠人的肯定得还，这不是小钱儿，是不是？说1-2万呢，我这超你这么多钱，肯定得还你，这还用说？
2: 既不推诿，也不否认，可承诺为何至今没有兑现？
5: 哦，两句事。
11: 嗯，
5: 当时花了多少啊？

0: 花了60多家地下室，反正全算是70多点。
1: 市场波动又无房本，这笔损失谁来买单？
2: 最坏的就是要房了，我不是存心说要他家房，我就是没办法了。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恩债难偿。
3: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6: 任律师您好，请问没有书面借条，仅有转账记录和催款聊天记录，能否认定借贷关系？
5: 可以认定。根据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借款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并非强制纸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出借人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起诉，可以初步证明资金交付事实。如果结合微信催款聊天记录等电子证据，能够佐证双方存在借款合意、欠款事实，就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认定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司法实践中，被告如果抗辩款项是赠与、还款或者其他资金往来，需要自行举证证明，如果举证不能，就需要承担败诉的后果。但要提醒，仅有转账流水不足以完全定案，必须辅以沟通记录、催款记录等证据佐证借款的合意。
6: 民间借贷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又多年未催账，是否会超过诉讼时效呢？
5: 不会。依据民法典第675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呢，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同时，民事诉讼的时效是3年，该起算点不是借款出借日，而是债权人首次主张还款、债务人明确拒绝还款之日。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长期借款，诉讼时效始终处于未起算状态，债权人随时有权主张权利。只要债权人持续通过聊天、沟通等方式催款，诉讼时效会持续中断并重新计算。即便间隔多年没有主张，只要债务人没有明确拒绝还款，债权人依然保有完整胜诉权，可以正常起诉追讨本金以及合法权益，不会因借款时间久远自动丧失维权资格。
6: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5: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黑摩的违规揽客，多部门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9: 大家都查到了，罚款了。
10: 对啊，那还假。
8: 19万现金遭蚂蚁搬家时盗窃，贼手竟是好友。
11: 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8: 千部手机遭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12: 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客管站子上。
8: 高速急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13: 刷到出单直接往一车道变了。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大家的出行热情丝毫没有退去。别急，转眼这国庆长假就要到了，新一轮出行热潮即将开启。随着假日临近，跨省出行客流持续攀升，返乡旅游车流不断增多。此时有人为图方便，选择搭乘无资质的黑车，更有个别驾驶员心存侥幸，严重超员载客，将全车乘客的生命安全置之脑后。这不，一天深夜，江西高速交警在萍乡上立东服务区开展夜间巡查，就发现了一辆未悬挂号牌的面包车停靠在路边，行迹十分可疑。民警立刻上前盘查。
10: 停下，立正，过来，立正。
8: 当时，民警正准备上前盘问，面包车司机黄某直接慌了神，自知违法一大堆，当场弃车撒腿狂奔，试图一走了之。交警立刻固定了现场证据，回头核查车上的人员和车辆，一查属实吓了一跳。
10: 除了他跑了都在。你好，你们这里是几个人啊？
14: 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10: 跟你说，你坐的这个车啊，它涉嫌那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车，知道吗？这是不安全的，大家怎么会坐这种车哦？
15: 被骗的呀。
8: 经核实，这辆车登记核载九人，硬生生挤了十四个人，还是从浙江跨省拉客去往贵州的非法营运黑车。为了躲避检查，黄某出发前特意摘掉了车牌，想着深夜交警少，能蒙混过关。中途在服务区歇脚，没想到直接撞上了执勤民警。车上乘客表示，上车前根本不知道一车要塞这么多人，稀里糊涂就上了车。
10: 你首先把车牌故意取掉，哦，然后用这个临牌做演示。第二，你看你坐了十四个人，大家都没有正规的座位，也不系安全带，你知道这个危害性不？你们真的是以后也胆子太大了，不要继续这样了哈，吸取教训好吧，大家不要再坐这种车了哈。
8: 由于黄某同时存在严重超员、私改车辆、无营运证多重违法行为，交警当场对超员、改装行为依法处罚，非法营运线索同步移交上立运管部门深挖处理。
7: 前段时间有广州市民反映，在部分地铁站附近存在黑摩的揽客、载客以及加装遮阳伞的违法违规等乱象行为，极大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与出行安全。
16: 好多无牌嗰啲搭客嗰啲电街，同埋整住个遮挡棚嗰啲，大概每日嘅五点钟到夜晚嘅七八点钟嘅话，都有成三四十台喺度。出入地铁站边度有路行啫？
8: 爆料人说的是广州海珠区东小南路地铁站 A 出口附近区域。随后，记者到场的时候，这些载客电动车依然密集停放在人行道和路边，有时行人过往都要躲避。
17: 哎，这头都辛苦了，你都喊都没得喊的了，
18: 是不能打，就这个以后呢。
19: 站在妨碍他人的角度来，确实会有一点妨碍，但是站在骑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又会便捷他自己。
18: 好讨厌啊，督住你嘛，真系吓你一跳，真系。
20: 尤其是喺人道嘅时候。
18: 系啊系啊，而家乱咁嚟啊，真系啲人。
8: 现场可见，这些电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其加装的遮阳伞支架较高。且大多数都是由金属框架构成，一旦发生碰撞或者侧歪，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剐擦和刺伤眼睛，安全隐患不小。
21: 师傅，你们是在这载客的吗？
22: 啊，
21: 在这载客是吗？
22: 是。
21: 那你们加装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不让加吗？
22: 不让，也太阳那个太毒吗？
21: 你看你这个的话，都到我头那儿了，你过人行道的时候很容易。
22: 不愿意先看。
21: 啊，伤到人了之类那些他们。
16: 想不到，不会伤人的。我们这边搞这个防御嘛，防晒嘛。
21: 不是说这块不让你载吗？
22: 载。
8: 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第十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了加装蓄电池、加装伞具、车棚、车厢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结构影响通行安全的装置。实际上，我们栏目也多次跟随交警执法，查处过类似行为。
23: 你这个涉嫌非法改装，
0: 不能，这个是这个伞架是不能装的。然后同时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紧急刹车的时候啊，你这个很容易插到你这个胸口啊，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废话改装，第一次查到你是罚200，第二次查到拒不整改的话就是罚300，扣车，第三次就是罚500，啊，扣车，啊，明白了吧？
16: 他基本上天天抓嘛，
21: 天天抓，那你天天来？
16: 那没办法的，是吧？大家都查到了，罚款了。
21: 对啊，那还假？
16: 要罚的150块，200，200块。
21: 对，要罚了还假？
17: 闹佢咧，咁佢又揾食艰难，有时候啲又系，即又要宽容佢心，但系佢哋咧又唔能够话太过为自己着想咯，又要谂下旁人啊嘛，行路嗰啲好难嘅，所以我哋话宁愿慢慢行，让佢啦，你佢撞低你，你都捉唔到佢啦，望都望唔到佢啊，真系正式。
8: 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办获悉。收到群众反映情况后，7月13日上午，瑞宝街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道安办、交警、交管部门、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其实这个呢，我们街一直以来呢是对这个工作很重视的，因为我每个星期呢其实有组织两次整治行动的。收到这个市民反馈这件事之后呢，我即时呢又联系到交警大队和 交通站。而今日朝早8:30咧，我哋組織嗰大行動，啊，就係嗰個市民反佢嗰地鐵口嗰度咧，捉咗4台車嘅，4台車同當事人車俾我哋扣咗，當事人帶派出所去處置去到嘅。
8: 下一步，街道綜合行政執法隊將持續聚焦地鐵口、商圈等重點區域，強化巡查整治力度，深化安全宣傳教育。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
2: 今日借呢个机会咧，就呼吁下市民啊，即系如果即系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唔好去搭啲车，因为啲车咧佢系违规搭客，又存在喺度加装。你有市场，佢就会存在喺度。呼吁广大市民同我一齐去做呢个工作，为咗更加好将你地铁口呢种乱象去整治好佢。
8: 记者从广东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获悉，截至7月12日，已在市区地铁口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58场次，查处摩电违规运营325宗。在联合行动中，公安交管部门查扣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违规摩电638辆。针对东小南路沿线周边商圈、地铁口重点区域，今年已开展整治16场次，查处摩电违规运营59宗。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东小南周边执法整治力度，维护周边客运秩序。
7: 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为了让出行更加安全便捷，会选择购买代步车。于是有不少商家会借助短视频推介商品，吸引大家关注后，通过私信、电话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脱离平台私下交易。要知道，脱离平台监管的消费风险随之陡增。江苏南京一位八旬老人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网购一辆代步车踩了坑，遭遇维权难题。
8: 今年88岁的李老先生独自居住在南京，因为腿脚不便，时不时又要出去买菜，便萌生了买一辆代步车的想法。老人家在手机微信视频号上看到了电动车广告，对方简介里自称是山东德州港德小巴士电动车厂家，拍摄的视频是真人出镜，介绍的电动车也很符合老人的需求。按照对方提供的联系方式，李先生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15: 对他发的这个就是说，一个人才请得起，一个人可以坐到后头，那就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23: 还是比较满意。
15: 然后他就说那这个3700块钱，后来我说那就3800，他一口就同意了。他说你要发这个，先付定金650块钱。
8: 随后，李先生在邻居的帮助下，通过微信转账650元。在他看来，这650元就是预付款，对方承诺48小时发货。货到后再支付尾款3000元，可对方收款后就没了消息。
15: 结果呢，后天呢一等就不来，然后再打电话也不接，什么都不搞，就摆了摆着。
8: 等了四五天，李先生见对方毫无消息，只能报警求助。
15: 后来我们接了，接了以后就赶快投诉给公安员，公安员说他没把你拉黑，证明他还没有把你搞断掉。他就说那个，那就我来打个电话给他。他一听到这个电话，他害怕了，赶快说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我今天晚上就发车给你。
8: 两天后，李先生又接到了对方的消息，说车

0: 子在发货时发生了碰撞，又退回了厂里。李先生认为对方根本没有发货，完全是在搪塞自己，太不讲诚信。况且车子买回来以后维修也是一个问题。
1: 你把我的钱退给我，我不要你的车子，你不要再发了，因为你想路上又坏了嘛，你已经退回去嘛，那就算了，我不要你的了，那你就把退回去，他就是死活不退。
0: 记者现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对方称这个电话和微信都是工作号码，之前的销售员已经离职。
2: 起初他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给老板那边有点牵扯，后来就不让他干了。但是确实收了你这边的定金了。这个车子你放心，你要想要吧，今天下午、明天上午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或者我亲自给你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不要了吧，这个定金他就是没有办法退，你知道吧？因为定金它都起到一个诚信的作用。
0: 随后，记者以购车的名义与对方取得联系。让人意外的是，同一款车价格从李先生购买的3650元变成了2480元。对方要求先付500元定金，货到后再付1980元。当记者提出万一在发货前反悔，或者收到货不喜欢，是否可以退货，对方一直不正面回答。
3: 我干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你说的这个万一呢，哪那么多万一啊？你现在视频都是我们自己拍的，是不是啊？
0: 记者发现，这个名为“买车看我头像电花”的微信视频号账号并没有官方认证。买家付款时，有的是转给个人账号，有的是转给德州孺子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记者提出质疑，对方坚称自己是厂家的工作人员，并发来了营业执照。记者随后与厂家取得了联系。
4: 我们自己不在厂，不在网上卖，都是那个经销商卖，就是他们也买了我们的在卖，应该是我们的电商吧，你说的这个。
0: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工作人员回复正在调查中。在此也提醒各位消费者，购买这种大件商品最好到线下专卖店或者正规网购平台，避免绕开平台私下交易。
5: 如今呢，很多人呢已经习惯了在网络上面刷短视频来进行购物哈，但是呢，无论何时都要记清楚，千万不能脱离这些售货的平台来私下交易。比如说呢，你就跟主播或者是销售人员来私下的交易，就像我们片中的这个大爷，就因为销售人员说我们是厂家直销，那么这位88岁的老人呢，就直接给人家付了65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然了，这个后续呢是车也不见影儿，这个定金也不退还，商家呢一句哈，这个销售人员已离职，就成了吞掉我们消费者定金的一个万能的借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欢迎马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5: 其实在这个主播宣传的时候呢，一直都在说哈，我们是这个厂家直销，但实际上呢，他们只是厂家授权合作的经销商。那么他们这种宣传有没有涉嫌到欺诈呢？
6: 其实说到欺诈问题，咱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叫欺诈？其实呢，就是一个诚信的义务，也就是说在这宣传过程当中应该真实的告知自己在这商品当中处于是哪个链条，那么是否隐瞒了这些链条。假如说没有告知消费者你真实的这种告知义务，那么作为这个宣传者虚假宣传的责任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厂家而宣称自己是厂家，这就是他等于一个虚假的宣传。在这种虚假宣传当中，其实从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已经把这种宣传认定为一个欺诈行为。
5: 其实这个网络上售货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件非常的多发。那么咱们老年人在这个网络上购买这些比较大额的商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和家人朋友多沟通沟通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了定金
6: 的东西的时候，建议就是说跟家人多沟通多商量。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网络平台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厂家的认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款。那么打款过程当中不要向私人打，更不要向，如果是你是从平台上边整个大的一个平台购买的，那么你就在平台上交钱，不要在这个平台上受当时直播者的引导，说我要到微信里边去支付啊，到哪儿哪哪去支付啊，这种情况下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一个就是说

0: 总结几点，就是说在这个买的时候要从平台买，而不是要私下交易，注意千万不要一个私下交易。作为老人要多跟大家来商量，另外有什么问题要保留自己当时的缴费记录和当时看这的一个缴费视频，这样将来出现问题的时候更容易从证据角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谢谢马律师的点评。所以我们说呢，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要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因为再便宜呢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19万现金遭蚂蚁搬家时盗窃，贼手竟是好友。
3: 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2: 千部手机遭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4: 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扣款站子上。
2: 高速急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5: 刚到出站之前一车变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对于即将到来的7天11假期，您是怎样制定走亲访友或是外出游玩的计划的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去哪儿，咱首先不能忽视自家财物的安全存放问题。湖北武汉的谢先生最近清点财物的时候发现，家中存放的19万元的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小区监控出了故障，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起玄妙的盗窃案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笔巨款究竟是什么人用怎样的方式盗走的？来看警方是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的。
6: 谢先生介绍，他有在家存放现金以备急用的习惯，只要有收入进账，他就会取一部分存放在家里，几年时间已经积累了19万元。据他回忆，最近一次从银行取钱带回家是4月17号，近日准备再放一笔钱时发现家里存的钱都不见了。
3: 我们调阅周围监控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小区属于老小区，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对现场居民的一个走访也没有发现特别的异常情况。然后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6: 民警了解到，谢先生存放在家中的现金都是从银行取的，这些钱的官字号，也就是人民币上的编码，具有唯一性，都可以查出来。既然传统侦查手段受阻，能不能通过钱来找到嫌疑人呢？民警立即前往银行，将谢先生取回家的所有现金官字号进行了调取，同时又前往多家银行对近期这部分现金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比对，
3: 大概比对的有几百万条的一个信息。然后因为层层拨这个线索来源、资金溯源的话，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所以说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比对操作。
6: 经过仔细核对，民警发现7月6号有一笔可疑现金存进了某个银行账户，这笔现金的官字号与受害人家中被盗的现金官字号完全吻合。经过辨认，可疑账户的所有人正是谢先生的好友石某。随后民警将石某抓获，并在其家中厨房吊顶上起获了剩余的被盗现金10余万元。石某交代，他跟谢先生关系很好，知道他有在家存放现金的习惯，也知道他家备用钥匙的存放位置。早在今年2月，他就已经去谢先生家偷过一次。
3: 他把被害人存放的10几捆现金，每一捆里面都只抽出几张，大概是盗窃了10000块钱那个现金。被害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发现他这个现金有被盗的情况。
6: 今年5月，石某被工作单位辞退，准备换个地方去发展，于是干脆把谢先生家存放的所有现金都偷走。这笔钱石某在家藏了1个多月，感觉安全了，才大着胆子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又把部分现金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露了馅儿。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追回的被盗现金已经还给了谢先生。
1: 不少开店做生意的朋友为了图方便，会把日常的营业款临时存放在自己家中，殊不知这个习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前不久，浙江慈溪长启镇的一名超市老板娘回家后就发现家中存放的20000多元的现金不翼而飞了，她赶紧报了警。
6: 事发当晚11点左右，刘女士回到住处取现金，却发现家中进了贼，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于是立即报警。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迅速锁定

0: 名嫌疑人。画面显示，当晚9点左右，一名粉衣男子骑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观察四周无人后，先偷走了一箱矿泉水和桶装水，随即离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名男子再次折返。
1: 等他离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手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以及一些香烟。他将这些盗来的财物放在电瓶车上之后，直接离开了现场。我们怀疑是他将失主的财物偷走了。
0: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抓捕。
1: 当时民警带队到了其租房之后，发现其租房灯亮着，但是敲门人没有应，我们怀疑是他出去了。
0: 蹲守一小时后，嫌疑人赵某出现在视线范围内，抓捕人员立即上前将其控制。此时距离报警仅过去了2个多小时。在赵某出租房内，民警查获香烟、饮料、金玉首饰、手表以及现金40000余元。经过审讯，赵某交代，这并非他第一次潜入刘女士家中实施盗窃。
1: 那因为嫌疑人游手好闲，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手头也比较紧张，因此他就动了这个歪念头，前往人家的超市以及租房进行一个盗窃。盗窃之后所得到的财物，他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销赃，而是将其藏在自己的租房里面，用于自己平时的花销。
0: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人离开房间之后，必须要锁紧房门，以防自己的贵重物品有损失。
2: 骑着摩托去西藏，这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之旅。浙江杭州的小李花了17500元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就是为了圆自己的这一梦想。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美好的旅途竟然因为买车时车商的蓄意欺瞒变了味儿。
3: 照片中的小李骑在摩托车上，一手捧着证书，一手点赞，背景大屏展示了此行的成果。6月13号到25号，摩旅西藏，行程7379公里。小李说，他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4: 车的性能还是不错的，是2026年6月03号买的。我买的时候是5000公里，现在公里数是9450公里。然后回来我就想换掉，昨天去春风 4S 店，春风 4S 店说这个车出过事故，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第一任车主在他那里买的。
3: 小李在杭州临平工作，说当时在溜个车机车店里花了17500元买了这辆二手的春风牌摩托，6月5号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小李提供的资料显示，这辆车在去年9月27号发生过理赔，医疗审核金额是33655元，财产损失信息和车辆损失部位都没有公布。
4: 这个事情他中途他没有告诉我，如果我知道这个事情，那我肯定不会买的。
5: 你是有合同约定？
4: 对，无出险，但是这个车已经出险出了33万了。
6: 老板没在。
7: 老板没在。你们不是这个员工？
6: 对，我们租车的。
7: 哎，租车怎么会有这里的钥匙？
6: 有密码吗？
5: 那就交给他吧。
6: 不是，
3: 采访时这家店刚好有人来开门，店老板不在。和老板取得联系以后，老板给记者发来了一大段文字回应，大概说这辆摩托车原本是卖给别人的，对方后来觉得不合适，骑回店里时被小李看中了，两人单独进行了交易。当时他们车行还提醒过要核对车辆的维修情况和保险记录。李老板强调，店里之前查过，没有发现这辆摩托有出险记录。
4: 作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贩，那你没有查到啊，这不是你的借口，对吧？那你不可能说没有查到，让我们客户来买单的。我诉求就是他这边全款退给我之后，然后假一赔三。
5: 你说的质量也没问题，你有开到这么多，
4: 对，
5: 这现在要咋意思？
4: 我按照就是按照合同无出险，
5: 你的折旧你不算，
4: 这个不能混为一谈的，就换了一个仪表盘，然后我开了4500公里。
3: 老板的文字回复中还提到，小李购买摩托车后自驾西藏往返5000公里，中间还出过事故，车行可以适当加一点钱回购，不认可小李提出的退一赔三，销售中不存在欺诈。
4: 我17500买的，15500人家可以回收，现在出险了，就这个问题，人家说10000块钱回收，这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关系一道信誉的问题。
8: 你问问他在哪里签的合同？
4: 在店里面签的合同。
8: 你跟谁签的合同？
4: 那要跟谁？你没店里面那合同上是写的你的名字的。
8: 当时我在川藏线上，不在场，那不是我签的。还有个事情啊，我们店自始至终没有收过他一分钱。
3: 车行老板和小李都说联系不上交易的经手人。小李的支付记录显示，车款付给了一个叫阿旺的人。 根据发票，卖方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第一任车主，但在二手摩托车买卖合同上，卖方写着李老板的信息，承诺无出险的补充条款下签的也是李老板的名字。
4: 那照这样说，是假冒你，有假冒你的人签的？
8: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他店里面如果有摄像头可以调出来的。
8: 六月份，我们店的监控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我不知道谁写的。
5: 那你门店当时正常营业的吗？还是开门店的吗？
4: 正常营业的。
8: 我当时啥都不知道。
4: 门店正常营业的。
5: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昨天你可以原价回亏收这个车。那这个昨天是怎么又说起这个事儿的？
8: 那客户，那是那个客户让整的，那客户一直不出面。
3: 李老板说是在外面忙事情，一时回不来。小李又出示了几段网络视频，
4: 他之前的员工曝光的，我抖音上都有记录的。
5: 那但是跟你的这个商品没有关系。
4: 对，没有关系，我就说可以看出来没有诚信可言，我这边肯定要最后走法律途径的。
2: 我们看到呢，这个案件呢整个特别的扑朔迷离。首先呢是老板的签字，老板不认，认为是员工代签的。另外呢监控也过期了。另外呢我们这个买家呢还真的把这个摩托车呢开到了这个川藏，骑行了4000多公里。所以说这个案件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欢迎马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二手车的商家呢，在合同当中写着无出险记录，但事实最后证明呢，却有重大的事故曾经，而且这个理赔的金额还非常的高。这种情况下构成消费欺诈吗？消费者主张的退一赔三有可能得到支持吗？
6: 在说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个问题，那么消费者有哪些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这个买卖过程当中，首先的一个权利就是一个知情权，对于商品的性能、规格、型号以前是否有过其他的事故，尤其是二手商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否有过出险行为，直接涉及到我买或者不买。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作为出售者，他就应该把这些所有的情况向消费者告知，那么使消费者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判断自己购买还是不购买。所以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出售者无出险，这个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承诺，也就是他确保这个没有出过险，再深一步追究，也就是说确保这个是没有一个事故问题，因为只有出了事故才会涉及到一个出保险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说最终查明他有事故，那说明他这个违反了他的反向的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构成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把它认定为一个欺诈行为。如果说欺诈确认成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的问题。
2: 那其实呢，现在想买这个二手摩托车的人还挺多的，我看好多年轻人里很流行骑摩托车的哈。那么到底应该事前做一些哪些的准备和查验的工作，才能够买到一个所谓的放心的安全的摩托车呢？
6: 首先还是这样，我们想购买摩托车要了解这个摩托车的情况。如果说看中了哪个摩托车，首先有一个正规的门店，那么正规门店也就正规厂家或者是正规有营业执照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去购买。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了是这一辆摩托车，那么这辆摩托车他自己是有身份证号的，那么他根据他的各种证号来查验他是否有过这种事故问题。这种事故问题除了出售者告诉你的行为之外，自己在相应的平台上是有查询渠道的，那这样自己是可以查询渠道的。那么在查询这个确定之后，那么在签约的时候要确定这个还是由那个出售者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出过事故，他的里程数有没有做过调整，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其他问题，那么这个还是在这个过程要看清合同的约定问题。
2: 谢谢马律师的点评。我们说这个二手车买卖呢，还是证据为先哈，一定要签书面的合同，尤其是事关车况等重要信息的。另外呢，不要忘了最后呢让他们加盖公章。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楚先生购买的二手房在一楼带院子，中介介绍房源时没有主动告知该房屋楼上有人经常高空抛物，之前在这院内还发生过被高空抛物砸伤人的事件。楚先生入住之后才得知该情况，心里产生不安，想要解除购房合同。房东中介均认为房屋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拒绝解约。楚先生咨询中介与房东未告知房屋有这样的危险，自己有权解除买卖合同吗？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规定，只有在 不可抗力、根本违约等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才可以法定解除。高空抛物风险不属于房屋主体质量缺陷，房屋本身呢可以居住，产权清晰，房东和中介公司没有主动披露安全风险，这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中介公司没有尽到勤勉义务，并不构成解约事由。但楚先生可以主张中介公司违反了民法典第962条规定的如实报告义务，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要求退还中介费并赔偿损失。单纯的心理不安难以获得解约支持。
2: 文女士给家中宠物办理宠物洗护弃养服务，商家接收宠物之后，由于看管不当，宠物意外走失。文女士的宠物陪伴多年，具备强烈情感价值，除要求赔偿宠物市场价值之外，还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商家只同意赔付宠物购买时的购宠费用。文女士咨询宠物服务机构保管不善，丢失饲养宠物，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文女士办理宠物洗护寄养服务，商家呢对宠物有提供服务和妥善看管宠物的双重义务，但因为商家看管不当而造成宠物走失，属于重大过失。同时，该宠物陪伴文女士多年，承载了大量情感投入，寄托情感价值的宠物丢失已经属于情感伤害，因此文女士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 管先生在公园参加民间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比赛，对手程先生和管先生在生活中有过节，对抗过程中程先生频频对准管先生杀球，高速行进中的羽毛球击中了管先生眼睛，医疗花费数万元。管先生要求程先生赔偿，程先生称参加比赛有自甘风险原则，拒绝赔偿。管先生咨询，程先生明显是故意的，这种情况自甘风险的原则还适用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自甘风险原则的法律依据。但该原则的适用前提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本案中，程先生与管先生事先就存在矛盾，比赛过程中程先生又频频针对管先生杀球，如果管先生能举证证明程先生的行为具有伤害自己身体的故意，而不是正常竞技动作，就不符合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条件，程先生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千步手机造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10: 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客管站了。
3: 高速骑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11: 发报出单直接往一车道变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络赌博害人不浅，因此倾家荡产的事儿咱们也听了不少。最近辽宁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小区里藏着好几个为境外赌场拉人头的窝点，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突击行动，一举抓获7名专门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的犯罪嫌疑人。
12: 刑侦大队等多部门啊同步上岸，成立专案组，联合咱们物业的小区呢，利用伪装，在嫌疑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迅速的进入了房间。
10: 咱这块就住个房屋啊，有什么？
13: 住个屋，
10: 住个屋，
13: 房子
10: 对。
13: 是你在哪儿拿的？你住哪儿？
10: 自己吗？我给你吗？
13: 有。
10: 谁？
13: 屋里面朋友。
10: 朋友。
13: 啊啊，
10: 在干什么呢？
13: 在玩游戏呢。
10: 干什么？
13: 真的，
10: 你有用
13: 啊？
10: 你手机干嘛呢？
13: 把所有人手机都放下来，
10: 所有人的手机都放下，扣款站回来。
3: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现场共有五名嫌疑人，每人面前都摆放着十几部手机，正同时进行操作。手机屏幕显示的都是短视频和社交软件界面。
10: 这手机都干什么呢？这手机？这软件是干什么呢？现场就看了一对手机，
11: 玩什么的？聊天记录都搁这摆着了。
3: 就在民警对嫌疑人进行现场突审时，在外围蹲守的民警发现，一名男子不断朝涉案房间方向张望，十分可疑。
12: 报警人提到的，在该楼层内可能疑似有多个房间进行这个窝点的活动呢，我们安排了专门的警力进行蹲守。嫌疑人警觉性非常的高，其他房间的嫌疑人呢，发现同伙在群内没有消息应答之后呢，立即逃窜，并安排其中一个人呢前来打探消息，被咱们蹲守在现场的民警当场抓获。
3: 这名男子交代，楼下还有一处涉毒窝点，不过当民警赶到时，窝点内的人员已经逃离。警方在两处窝点内共查获了涉案手机1171部。针对尚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持续开展了追踪侦查。在强大的侦查压力下，该团伙主犯王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2: 该团伙以王某生为主谋，与境外赌场联络，从养号的团伙当中呢，批量购买大量的作案手机。自2025年9月以来，该团伙呢通过招揽周某宇等多名操作手，在各类直播平台当中呢添加观众好友，发送带有德州等字样的淫秽内容，吸引潜在的赌客。随后在社交号码上向赌客推送与境外知名赌场合作的沟通软件及赌博软件，赌客注册成功，嫌疑人便可以赚取所谓的人头费。2025年9月以来，该窝点共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数千人，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3: 目前，包括主犯王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近年来，1314、520转账已经成为了情侣恋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互相赠与。福建厦门的一对情侣热恋时，男方转出13145.20元，寓意一生一世我爱你。谁料感情生变，两人分手后，男方起诉希望要回这笔钱。那么法院能否支持男子的主张呢？
0: 2023年5月，厦门的张女士与苏先生相识，并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期间，张女士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先后向苏先生转账12.7万余元。这些转账中，不少带有520、1314等特殊数字。之后，两人因为这些钱款的用途起了纠纷，张女士诉至海沧法院，要求苏先生还钱。
14: 张女士说，这些钱是她转给苏先生，委托他帮忙存钱买车的购车款，是基于对男友的信任，把钱陆续转给对方，让对方去操作购车保险这些事宜。但是钱给了之后呢，她始终没有见到车，也不清楚购车的具体情况，要求苏先生交付车辆或者把钱退了，都遭到了拒绝。所以他认为对方违约，导致他买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起诉要求返还购车款。
0: 苏先生认为双方是情侣关系，这些钱是张女士为了表达爱意自愿赠予的，并非购车款。他还表示，很多转账都是520、1314这种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而且转账备注里写了爱你、生活费等，这些都证明转账款项属于赠与。但张女士说，520、1314等金额是根据苏先生的要求来操作的转账，之后她多次要求交车或退钱均被拒绝。法院审理发现，两人相识不到10天，张女士就频繁向苏先生转账，共计10万余元。而当时张女士并无工作，这些大额转账已明显超出情侣间日常情谊交往的赠与范畴。 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苏先生多次主动提出帮张女士存钱买车、处理保险和按揭等事宜。
14: 苏先生甚至主动说，我帮你存，钱存我这，我给你买。这些对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委托购车语境，所以特殊金额的转账和备注不能作为挡箭牌。当整体转账金额巨大，明显超出日常交往范畴，且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特定经济事项的委托合意时，就不能简单的将资金转账认定为无条件赠与。
0: 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原告委托被告购买车辆的款项，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张女士已经支付了款项，苏先生应按照约定履行购车义务，但苏先生在张女士多次催要车辆后始终无法交付。法庭上，苏先生也没有出具购车合同和支付凭证，说明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购车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张女士的购车目的完全落空，有权解除合同。海沧法院判决苏先生返还张女士12.7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2: 其实呢，在情侣之间呢，物质和金钱的往来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涉及到了一些特殊含义的浪漫数字，比如说呢520或是1314哈，通常这种类型的转账都会认为是赠与，是不用归还的。但是呢，厦门的这一期这个万元纠纷案件，我们也看到了法院的判决呢，也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欢迎马律师。
6: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都是1314、520类似这样的数字的转账，为什么有的呢就被认为是这个赠与，有的就会成为附条件的赠与？它的判断标准到底在哪儿呢？
6: 是这样哈，520、1314是兴起来的一种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那么它和这个婚约当中所说的彩礼之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从数额来讲，520也好，1314也好，那么1199也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实际上它这种数字都不是很大额的。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双方一个表达爱意，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时间点，一般这和时间点有关系。比如520一般是在5月20号啊，那么1314可能是在某些1314相重合的某些时间点上啊，或者另外一些呢小额的赠与也有可能是在一些节日的时间点上啊。但是这些大额的婚约呢，一般情况之下作为彩礼要支付的话，那么首先呢一般是双方家长可以见面，另外这些大额彩礼一般拿现金的也不会太多，现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一般会有一个转账过程啊。所以在这个呢，这两个区别的时间点和整个付款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区别这个，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一个数额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途问题。那么用途问题呢，如果说彩礼的话，转账的话，建议你还是要把用途说清楚，说明这是彩礼的问题。
2: 那就是您像您说的哈，这个就转账的时候备注以及类似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实呢对于情侣之间就有一些金额的来往是很关键的一些证据，在这些方面也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6: 是这样，如果说情侣之间一些小额的520表达爱意的问题，那这可能不用备注，大家也都清楚。但是如果说有些特殊的用途，这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彩礼，那么应该在备注当中写明是一个彩礼。如果说我只是说委托你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比方说你带我去买个二手车，你带我去做点其他的事情，最好在用途当中来写明。纠纷最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借款问题。假如说是一个借款，那么在用途当中备注一个借款，或者在聊天记录当中说明一个借款过程，这个在将来认定这笔钱的性质上会有非常大的用处。
2: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哈，在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哪一些转账行为会被认定成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呢？
6: 以结婚为目的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个彩礼。
2: 彩礼啊，
6: 对，一般以结婚为目的的，还是有一个地方风俗问题，各地关于彩礼的支付上，那么肯定是有一个风俗问题，比方说家长的见面，双方之间对于 付款彩礼的时候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风俗，那符合风俗的或者在转账过程当中注明是彩礼的，那么一般就认定为是以结婚为目的所给付的彩礼。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可能在这性质认定上就非常模糊。
2: 好，谢谢马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被

0: 这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符号所裹挟，这个钱款转账的真实的目的，才是法院判断钱款归属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高速急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2: 发报出单质量一车变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假期里不少人宅家上网刷手机的时间明显增多，网络空间里的暗流也需要格外警惕。 AI 合成技术现在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网络生活当中，技术本无罪，但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呢，它却沦为了新型犯罪的帮凶。前段时间

0: 园区啊，因为毕竟这个家是您这块的贡献啊，然后哥哥弟弟们都是受益的，包括妈妈是吧，有承担。刚才毕老师也说了，你不想算账，对不对？所以呢咱就别纠结。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往后呢，就是无论是哥，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哥哥生活啊，弟弟生活啊，也都多有不便，就是还是要和睦一些啊。
1: 因为现在毕竟怎么说呢，父亲走得早，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哥三个要说感情，可能尤其是小弟哈，常年就不在一起，感情如果说多好的话呢，也不是很现实。但是至少现在都一把岁数了，将来总会有一些需要互相帮忙、互相照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些兄妹的情分、姐弟的情分，才是真正应该显现的时候。所以现在维护好这样的一个情分，好吗？
2: 如果可能，希望张家三兄妹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多回忆一下往日的情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得出共同的答案，那就是人世间唯有亲情最为宝贵。
3: 做一个简单的回访，就是那有再产生冲突吗？
4: 没有没有。
3: 对对，那个当天咱们调解结果您满意吗？
4: 那我挺满意的。
3: 行，那就行，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
4: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七个兄弟姐妹。在这七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6: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7: 啊？
6: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7: 没了。
6: 所以啊，
7: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2: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8: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9: 是
8: 啊，不需要给别人。
10: 可是上同学班那点儿，他让我大哥代理，就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8: 他不需要代理，
10: 哎，对，
8: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0: 对，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2: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10: 他带他们玩去，花的是他们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2: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1: 我提出我要求，把我把最后一步走好了，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在一个人手里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12: 是的，
11: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意完了。
2: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13: 你们不能要，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2: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14: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啊，海家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15: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10: 对，同事
15: 是吧？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10: 对，
15: 也没谈妥呢。 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这是老三。

0: 这个大姐，
1: 对对，
0: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2: 对，
0: 身体有。
1: 我有病
0: 哦，需要人来照顾。
1: 癫痫病。
0: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3: 大栅栏地区腾退。
0: 那个房子当时是
3: 谁的？公
1: 房，房管所的房。
0: 那承租人是谁呢？
3: 他是大栅栏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管所的公房。
0: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3: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哦，
0: 父母那辈的承租。
3: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也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0: 户口改是指这个承租人，房主、
3: 承租人啊，承租人
0: 改成了这个。
3: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做主，他本身他结婚41年就没。
0: 对，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3: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外屋了。
0: 把房分了。
3: 对。
4: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牟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5: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0: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3: 南房。
0: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3: 里外屋。
0: 里外屋
3: 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0: 平房。
3: 平房。
0: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1: 有。
6: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走。
5: 我是承租人，是不是？他不是遗产，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行吗？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4: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0: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名字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6: 没有。
0: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3: 这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都签了字了，这是封条了，他把钱拿走了。
5: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0: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1: 腾退办呀，
3: 腾退办那个。
0: 腾退办告诉您的，我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1: 对，
0: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啊，
2: 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0: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3: 对，
0: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6: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0: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6: 对，
0: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6: 对。
0: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
6: 对
0: 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3: 对，
0: 你们觉得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3: 对。
7: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腾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4: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0: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8: 刚才啊，在那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0: 您说。
8: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智力残疾的。
0: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8: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0: 一共4个，
8: 4个，
0: 加上过去，
8: 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4: 大哥说， 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8: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生的劲儿，还不懂得说什么叫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地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手机，没有手机，柳阳连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4: 大哥手里有上万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6: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是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怎么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9: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4: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0: 我看这个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8: 他
0: 也是很，
8: 我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0: 这就是我要问的。
8: 从昨天中午下午1点就见不着他了。
0: 从昨天开始？
8: 昨天
0: 这么短的时间吗？
8: 到昨天到晚上7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1点，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4点，我过去的，等到5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0: 丢了，
8: 遗失了，在派出所登记了。
4: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0: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8: 他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0: 是这样，
8: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4: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8: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0: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2: 我根本就没说，
8: 我就跟司法，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我就跟司法所，我上司法所也去了，也报案了，居委会有反应了。
2: 我没那么说啊，你别那什么，
0: 您刚才应该也听见了，您的妹妹，
8: 她听见了，
0: 说了很多。
8: 我知道，没关系，
0: 是吧？
8: 她，但是她的在这之前，到昨天上午之前，一直是自个儿的态。
10: 他们说的那个
0: 分配
10: 比例，
8: 对，
10: 分配比例，他们那个20%、20%、40%、10%的那个分配比例，
8: 对，按300万说，你说他们在那儿从那儿长大的，实际居住人、实际承罪人给60万合适吗？我那刚才给您那个分配方案，我的意见也写上了，为什么？
0: 这里面
8: 老妈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了，让我照顾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现在腾退了，他们的利益我必须得保护住了，维护住了，60万人上送养老院将来够吗？
4: 海家大哥说，考虑到三妹和四弟的实际状况，每人只分60万元的补偿金根本不够养老院费用，他提出这310万的腾退补偿金应该由三妹四弟以及户口在此的6弟三人平分。这个方案弟弟妹妹们表示反对，
0: 有一些问题，他们的一个利益。
4: 在调解现场，双方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们接受他们的选择。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付出，海家兄妹也表示了感谢。事后海家大哥还特意发来了致谢信息。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2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7个兄弟姐妹。在这7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11: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啊？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8: 没了。
11: 所以啊，
8: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4: 从年龄上来看， 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

0: 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1: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2: 是
1: 啊，不需要给别人。
3: 可是上同学班那前他让我大哥代理，就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1: 他不需要代理，
3: 对，
1: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4: 对，
3: 他都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0: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3: 他带他们玩去，花的是他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0: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我提出我要求，我把最后一步做好了，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到一个人手里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6: 是的，
5: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意完了。
0: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7: 你们不能要，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0: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8: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海家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9: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3: 对，腾退
9: 是吧？
3: 嗯，
9: 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3: 对对，
9: 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就是老三，这个大姐。
4: 对对，
9: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3: 对。
9: 身体有疾病
4: 哦，
9: 需要人来照顾。
4: 癫痫病。
9: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10: 大栅栏地区腾退。
9: 那个房子当时是
10: 公租房，
4: 房屋所的房。
9: 那承租人是谁呢？
10: 他是。大栅栏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管所的公房。
9: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10: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9: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10: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我们家那个老二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9: 户口改是指这个承租人，房主、
10: 承租人啊，承租人
9: 改成了这个。
10: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住住，他本身他结婚41年了，就没跟这儿住过一天。
9: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10: 他住住把房子分了，里外屋了。
9: 把房分了。
10: 对。
0: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牟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5: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9: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10: 南房。
9: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10: 里外屋。
9: 里外屋
10: 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9: 平房。
10: 平房。
9: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4: 有。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得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5: 我是承租人，是不是？他不是遗产，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0: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9: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4: 对对对，
9: 名字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4: 没有。
9: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10: 这就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签了字了，贴上封条了，他把钱拿走了。
5: 妈没有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9: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4: 佟队办呀，
10: 佟队办那个。
9: 佟队办告诉您的，我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4: 对对对，
9: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啊，
10: 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9: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10: 对对对，
9: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4: 当时是一个承租人，
9: 一个承租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4: 对对，
9: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4: 对对对，
9: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
4: 对
10: 对，
9: 就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10: 对 对，
9: 你们觉得违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10: 对，
5: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就哎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腾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0: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9: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2: 刚才啊，在那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肢体残疾的，
9: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2: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9: 一共4个，
2: 哎，4个，
9: 加上过去，
2: 对对对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0: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2: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咱有后悔的地儿，还不懂得说什么叫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的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手机，没有手机，留下来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给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0: 大哥手里有10000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6: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是有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调解室午间版。
0: 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2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7个兄弟姐妹。在这7位里，3姐和4弟属于残障人士。
12: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2: 啊？
12: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2: 没了。
12: 所以啊，
2: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0: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3姐和4弟的养老。
1: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13: 是
1: 啊，不需要给别人。
10: 可是上腾退办那边他让我大哥代理，就不是他代理，他非要代理，
1: 他不需要代理，
13: 哎，对，
1: 他不失智，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3: 对，他没跟他说，他就代理他了。
0: 在讨论三姐和四弟的养老问题时，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二人的财产情况。据了解，他们的主要财产是一份源于。

0: 房屋腾退的补偿金。在这笔款项的处理上，海家存在分歧。
1: 他带他玩去，花点他的钱，所以说这回我们不信任他了。那怎么办？让他把我这个，我是聋哑人的哥哥的权交出来。
0: 一句不信任，似乎疏远了手足情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三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一致要求大哥交出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我提出我要求，把我把最后一步做好了，把腾退款拿到手里，分配比例定完了，这分配比例我跟妈能交代，不是拿在一个人手里了，是每个人都有份儿，
3: 是的，
2: 只不过是多少有不均，不同意完了。
0: 海家大哥说，自己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对离世母亲的承诺。这份承诺就好比一个沉重的负担，始终压在他的心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诺言。
4: 你们不能要，大哥也没有权利去分配。真正的意见就问他们当事人，你们想怎么？你们的钱想给别人吗？不想给就自己拿着。
0: 调解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事实，为此调解嘉宾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沟通，他们想知道大哥对母亲到底做过什么承诺，弟弟妹妹们的不满究竟在哪儿，他们必须亲自核实三姐和四弟对自己的养老究竟是何意见。
5: 大家好，我是调解员国峰。调解进行到现在，我们发现海家有兄弟姐妹八人，除了老七的身体还比较健康之外，其他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6: 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有一个拆迁的事情，
1: 对，腾退
6: 是吧？
1: 嗯，
6: 房子的事情。另外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
1: 对对，
6: 也没谈妥呢。
1: 对对对，
6: 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就是老三，这个大姐。
7: 对对，
6: 她也是需要监护人的是吗？
1: 对，
6: 身体有疾病，
7: 有病，
6: 需要人来照顾。
7: 癫痫病。
6: 哦，明白。所以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说拆迁，拆的是什么房子呀？
8: 大栅栏地区腾退。
6: 那个房子当时是
8: 谁的？
7: 房管所的房。
6: 那承租人是谁呢？
8: 他是。大栅栏腾退，这房是哪儿的？是房管所的公房。
6: 我知道，他有一个承租人啊，是谁承租的呢？
8: 第一承租人是我父母。
6: 哦，父母那辈的承租。
8: 对，父母呢离世了，走了。但是这个我们家那个老二也去世了，这外屋的户口就改他了。
6: 户口改是指
8: 不是
6: 承租人？房主、
8: 承租人啊，承租人
6: 改成了这个。
8: 但是在这情况之下，这个我们家那老大。私自做主，他本身他结婚41年了，就没钱。
6: 改了名字之后呢，他做什么了，老大？
8: 他做主把房子分了，里外屋了。
6: 把房分了。
8: 对。
0: 按照海家小弟的说法，大哥在三姐名下公租房腾退的过程中，有擅自做主、自行牟利的行为，这是真的吗？
2: 我妈同意的，知道吗？我妈不同意，您说能办吗？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我妈同意让我里屋让我去承租。
6: 这个是个什么房？本来是什么房型？跟我们说说看。
8: 南房。
6: 是一个套间还是一个开间？
8: 里外屋。
6: 里外屋
8: 一间吧，里屋是一间。
6: 平房。
8: 平房。
6: 当时这个承租应该有个承租本吧？里边会写这个房子的面积有多少？是这么写的吗？
9: 我外屋是18.9，18.92。里屋的房契分完以后，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得分完了以后，所以房契一直在他手里攥着。
2: 我是承租人，是不是？他不是遗产，说老太太留下来的自己的遗产，那他老太太还健在呢。
0: 对于小弟提出的质疑，大哥给出了回答。他说，被腾退的房子原本就是两个承租人分别承担，其中一个就是自己。这件事儿是老母亲在世时所办，至今已经20多年了。
6: 这个事情很关键啊！您说您看见了一个本儿，是吧？上面写着18.几的这样的一个面积，名字是这个三姐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本儿你也看见了？
9: 没有。
6: 那为什么您能肯定会有两个本呢？
8: 这就是两个本。这老大他把礼物，他把礼物已经都下了字了，贴上封条了，他把钱拿走了。
2: 妈没有了10年了，头12年为什么也没提过？
6: 所以啊，这个事儿谁告诉您的？
9: 腾退办呀，
8: 腾退办那个
6: 腾退办告诉您的，礼物已经拆完了，把钱打给他名下了。
9: 对
8: 对对，
6: 明白了。所以你们才知道这个房子他已经改成他的名字了，里面那一间或者说一间半什么的
1: 啊，现在是我这个姐姐的名字。

0: 在当初啊，最早的时候父母还住的时候，包括刚变到这个姐姐名字的时候，是两个房子在一块儿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你们都能确认。
2: 当时是一个成都人，
0: 一个成都人，包含了两个所有的房子。
2: 对对，
0: 里屋外屋都包含了。
2: 对对对。
0: 后来经过怎么样的变迁，你们不太了解，但最终结果就是他把里屋单独写他名下。
2: 对对
0: 对。就这个事情，你们有什么就是看法，或者是一个他擅自做主还是怎样的？
1: 对对，
0: 你们觉得违侵犯了你们的权利了？
1: 对。
3: 两条，第一对承租的房子的面积，第二一个对在册的户口，就哎对谁的户口在那儿，谁享受承退款，按照面积算出钱来。
4: 承租人到底何时进行的变更，这个问题显然很关键。到底是20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所为，还是母亲去世后大哥利用自己的监护人身份自行更改的呢？
0: 就是一个监护人的事情，但是牵扯了好多东西。
5: 刚才啊，在那时候他们说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好些。所以我个人现在说一句话，我们家情况跟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0: 您说。
5: 我们家一共8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边这个连着3个都是残疾人，2个聋哑弟弟，我那大弟弟没了啊。还有我那妹妹，智力残疾的，
0: 还有一个精神有问题，
5: 还有精神有问题的，因为他跟我们20多年走动的比较少。
0: 一共4个，
5: 哎，4个，
0: 加上过去，
5: 对对对对，这3个是小的，那弟弟海兴龙是59年以后出生的，剩下都是60年以后。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说到一个这个监护人的问题了。我们老太太是2007年得的肾衰竭，11月份进入了入住了那什么这个普仁医院。1个月3次透析，老太太说没别的要求，你给他们安排好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4: 大哥说，母亲在世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几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为此他多次嘱咐，要他担负起长子的责任，照顾好弟弟妹妹。
5: 那个时候啊，说实在的啊，咱有后悔的地儿，还不懂得说什么的立个遗嘱，要懂得不就没这事了吗？咱得客观的说，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管着，我手里有相机，手机，没有手机的原来有个别照片，有13000多张手机，记载着他们，我带他们看病，带他们玩去，给他们买什么东西，都有时间地点，我就怕这时候，因为我头几天就看出来了，他们老觉得我占便宜。
4: 大哥手里有上万张照片，记录着他与弟弟妹妹们的日常点滴。他还提到了已经去世的二弟，因为二弟是聋哑人，所以大哥经常前往照顾。
6: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是留了13000张照片，因为你20年前你就想到今天了。
0: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4: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0: 我看这个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5: 他
0: 也是很
5: 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0: 这就是我要问的。
5: 从昨天中午下午1点就见不着他了。
0: 从昨天开始？
5: 昨天。
0: 这么短的时间吗？
5: 到昨天到晚上7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1点。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4点我过去的，等到5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0: 丢了，
5: 遗失了。在派出所登记了。
4: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0: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5: 他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0: 是这样，
5: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4: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5: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0: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1: 我根本就没说，
5: 我就跟师傅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我就跟司法所，我上司法所也去了，也报案了，居委会我反映了。
1: 我没那么说啊，你别那什么，
6: 这让人听见。
0: 您刚才应该也听见了，您的妹妹。
5: 他听见了，
0: 说了很多，
5: 我知道，没关系的，
0: 是吧？
5: 他，但是他的在这之前，到昨天上午之前，一直是自个儿的态度。我上养老院，我自个儿钱我自个儿拿着。哦，
0: 自个儿钱自个儿拿着。
5: 哎，对呀、啊，他自个儿拿着吧。我跟他说，剩下钱怎么办？说你，我听你的，给国家也行，是不是？
0: 好，那我们重回那个话题啊。您说了，一直在照顾他们。当然，他们现在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意识还比较清晰的这个三妹妹，她表示说想要老七当监护人了，你也听见了。
5: 谁监护啊？说实在的啊，我这么年就监护了。如果他们现在愿意管，我也不反对。
0: 您不
5: 但是您把那刚才那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啊，说得清楚，知道吧？他不是光管钱的事儿。
0: 对，律师说得很。
5: 是不是？您再看看那告知书。
0: 对于监护人的说法，我相信经常看第三调解室的观众来说啊，并不陌生。虽然三姐表示了想让七妹作为她的监护人，但是在与三姐的沟通中，律师认为三姐是完全具备行为能力，所以她并不需要监护人。
2: 这儿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三姐希望能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她的愿望有没有达成的途径？作为腾退房屋的另一位承租人，三姐是否拿到了相应补偿？未来的日子他打算怎么过？弟弟妹妹们是何意见呢？
6: 你是老大，你不是说照顾他们，赶快弄走他俩钱，给他赶快叶子他腰包里没了以后还都是他的，完了就这一句话最简单了。
4: 作为弟弟妹妹，他们尊重三姐和四哥的选择，但对于房屋腾退的具体事宜，他们依然对大哥存有质疑。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他们总归是心结难解。
0: 是不是？你们查了吗？
7: 我没查，房他不让我们查，
1: 当初我母亲还在呢。当初是我母亲在，他变就我们都不知道啊。
0: 母亲还在就变了
1: 啊？对。
0: 母亲哪年走的？
7: 12年。
0: 哦，12年，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母亲的名字。
7: 对。
0: 还没到三姐名下呢。
6: 没有没有。
0: 哦，所以他的名字加进来。比三姐还早，在你们看来。
6: 对。
4: 经过询问，一些重要信息渐渐浮出水面。据弟弟妹妹推测，大哥应该是在母亲在世时就变更为承租人之一，但三姐作为承租人，却是在腾退的消息公布之后。
1: 他也说了，说我母亲同意他办，可是我母亲同意他办呢，他第一没有录音，没有凭证。
3: 我是承租人李姑的。我承租了20多年，是经我妈同意的。你妈不信妈的话，你说你们还说什么？
4: 大哥说经过了母亲同意，弟弟妹妹一方则要求大哥拿出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母亲已于9年前去世，她的真实想法目前无从考证，该怎么办呢？
5: 他们俩是实际居住人，是孤寡老人，是残疾人。他们这辈子从那儿涨起来的，310万，一人给他们60万，美其名曰我们拿10%，这10%就好几十万呢、啊。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0: 所以您觉得他们在侵占两位？
5: 在侵占，肯定的。他们俩是实际就腾退人呀。
0: 包括老六应该也算吧。
5: 老六户口在那儿呢。
0: 拆迁政策是怎样的呀？啊，
5: 拆迁政策只对第一对房本的面积计算钱数，第二一个对你户口本在册人数。
0: 所以那老六还是算上了呗。
5: 对对，是
0: 是吧？
5: 我跟他说过31、31，
0: 三位平均分是吗？
5: 对，31、31。
0: 所以这就是他们刚才去说您横加干预的一个内容，认为他们的分配方式不对。
5: 那告知书我不得不干预，他们是弱势群体。
0: 那是个什么告知书？谁写给谁的？是你们自己写的是吗？
5: 他们自个儿写的，三个人决定的。哦，
8: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0: 分配比例，
5: 对，
8: 分配比例，他们那个20%、20%、40%、10%的那个分配比例。
5: 对呀，按300万说，你说他们在那儿从那儿长大的，实际居住人、实际腾退人给60万合适吗？
0: 我已高，要么身患残疾。面对这样的一家子，给我们的调解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来问问吧，听说您家里好像还就是说，关于两个兄妹的这个监护权人的问题，也没谈妥呢。其中一位就坐在这儿，
9: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0: 邦尔通
11: 金秋二季
10: 开始了，
9: 听声。

0: 更顺，生活更自在，
1: 耳边清静了，心情变好了，
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伴儿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在调解现场，海家兄妹坚持把几个问题混在一起来谈，这给我们调解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在调解现场，我就提醒了海家兄妹，把能说明白的事儿啊先说明白，把能解决的问题啊先解决掉。
5: 或许是在气头上，海家小妹对大哥的解释有些抵触，但在调解嘉宾看来，只要是大哥却有实实在在的付出，那就值得尊敬和感谢。
6: 我看这个
7: 您说
6: 老四这个弟弟在您身边应该是很信任您，一直陪在您身边，
7: 他
6: 也是很
7: 跟您那么说一句话吧，我这妹妹也信任我，但是您听着啊，
6: 这就是我要问的。
7: 从昨天中午下午一点就见不着他了。
6: 从昨天开始？
7: 昨天
6: 这么短的时间吗？
7: 到昨天到晚上7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一点，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4点我过去的，等到5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6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6: 丢了，
7: 遗失了，来派出所登记了。
5: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6: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7: 但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7:40去的，他还不在。
6: 是这样，
7: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5: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7: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6: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8: 我根本就没说，
7: 我就跟你问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
6: 我们也讲解了我们的一个法律和我们所有的一个团队意见，是保护他们俩的利益，如果他们愿意，当然他们的自愿，交给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来照顾来监管来帮他支配那是可以的，他不愿意我们是支持他自己去做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4: 这也是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表态。你们几个之间有什么恩恩怨怨觉得算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解决，打官司或者找其他单位调解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着重强调的一个认知问题，就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残疾人，他们的财产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处置，别人无权干涉。
5: 现场调解告一段落，但我们对海家兄妹的关切没有结束，衷心希望他们能慎重考虑调解嘉宾提出的方案，妥善安排好三妹和四弟的生活，也祝愿他们早日回归和谐，重温手足情谊。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调解到最后，他们一家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也无权强迫他们接受专家的方案，不过我们相信在调解的过程中，专家们的意见已经让他们知道原来的认知可能出现了偏差，至于是否接受，那可能不是短短几个小时的调解能做到的。最后我衷心地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地沟通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今天在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要关注目的地沿途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而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下，未来三天江南、华南将会有持续性的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大家随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视线转回到北京，受到短波槽的影响，今天傍晚至夜间山区有阵雨，雨量不大，

0: 明天夜间到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偏北风在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会在8级以上，过程降温幅度有4到6度，请大家届时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维持多雨格局，重庆、湖北、安徽等地雨势较强，请上述地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范强降雨天气的准备。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明显，请大家随时关注气温上的变化。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秋高气爽，京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宜出游的时节，气温适宜，晴好天气居多，各色秋景渐次上新。若您得空啊，不妨四处走走，国家植物园呢便是一个好的去处，园内层林尽染，景致如画，游人络绎不绝。而近日呢，更有一份意外之喜，在樱桃沟啊、丁香园等多处区域，一种别样的蝴蝶翩然现身，它不似常见的蝶类那般色彩艳丽，通体赤色沉厚如墨，泛着独特的灰色光泽，飞舞时姿态娴雅，从容舒展，自带一份沉静高级的美感，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啊纷纷驻足。那经专家的确认，这种蝴蝶正是灰绒射凤蝶，此前在北京地区并无正式的文献记录。为了一探灰绒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寻见了它的踪影。射凤蝶类因具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气尤为明显。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物种，翅膀呈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缘呈波状，缀有6至7个月牙形红色斑纹，尾突窄长而飘逸，极具辨识度，也极具观赏性。
1: 今天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2: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第一次拍这个蝴蝶，我还没，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把它那个名字给闹清楚。
3: 开始我也是觉得分不清，后边我拍了几张照片回去看了以后，

0: 所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1: 为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许多蝴蝶都有吸水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流经梅园，丁香园汇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2: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
3: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日渐丰富，这固然令人欣喜，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些困扰。近期啊，北京接连发生了多起蝙蝠飞入到居民家中的警情。蝙蝠呢是狂犬病毒的重要自然宿主，与人类直接接触的风险等级极高。那么蝙蝠为何会误闯入民宅？遇到它又该如何科学处置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近期北京频频出现蝙蝠飞入居民家中的警情，仅大兴区近3个月就接到蝙蝠类警情超过100起，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
4: 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1: 那么蝙蝠究竟是怎么钻进居民家里的呢？城市住宅普遍存在空调管道孔未完全封闭、纱窗破损、空调管道无防护、阳台墙体缝隙等问题，这些都成了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小巧，身形纤细，可收缩，能自由穿行极其狭窄的缝隙。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的习性正好重合，增加了蝙蝠误入室内的概率。不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恐慌。但需要警惕的是，蝙蝠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它是狂犬病毒的重要自然宿主，直接接触属于最高风险等级。
5: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3级暴露。
1: 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更加凶险，伤口难以察觉，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错过最佳处置时机。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咬受伤，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5: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1: 当然，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要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不必过度恐慌。而一旦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碰触，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并及时处置。

0: 血管生成素啊，大伙催的啊，我都不敢上线了。
1: 确实啊，观众朋友最近啊在问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说盼草哥盼了好久了，袁老师能不能赶紧帮着把价格打下来呀？
2: 别急呀，是不是啊？大家急什么呀？我现在呀就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把德国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国内经销商这个负责人王经理给请到咱们节目现场了。哟，所以咱们今天呢就面对面的谈谈这款血管生成素团购这事儿。
0: 不是，这事儿真的呀？啊，王经理来了，太好了！
2: 来来了，刚子，赶紧把你请上来。
1: 好的好的，我们掌声有请王经理上场。欢迎欢迎。
3: 你请坐。
4: 袁老师好，刚子好，李东好，
0: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好产品，也希望能跟阮老师达成合作。哎，
2: 王经理呀，您呢先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你们的这款产品呢。
4: 好，我们人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血管生成素，它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而我们这款产品麦瑞特诺西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一共用了11种天然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提升它的活性。从原料到成品全部在德国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德国原装进口。这款产品的市场价目前是1580元一瓶。
2: 1580一瓶啊，王经理啊，这个价格可真够高的。
4: 是，因为品质摆在这儿。不过阮老师啊，您的平台影响力大，观众基础好，我直接给您打8折，1264一瓶，您看怎么样？
2: 王经理，1264一瓶还是太高啊。
4: 1264还高，光是11种原料的成本就在那摆着呢，这已经是8折了。
2: 王经理，我知道您这是一款高端产品，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还有一些呢都是像我这个年纪都是退了休的朋友，这退休金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您说1264一瓶，那他们肯定舍不得买。那您说您今天既然来了，咱们呢就往实了谈，您看看能不能这个价格上再多给我让一让。
4: 那这样阮老师，我再让一步，7折，1106元一瓶，这真是我能给的极限了，再低我就赔本了。
2: 王经理呀，刚才我都把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情况跟您说了，您还给我个1106，我觉得还是太高了，跟我想要的以及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想要的这个价格差得太远了。
4: 阮老师啊，那您给个痛快话，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瓶？
2: 您要这么说，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心理价位呢也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位，我觉得应该是298块钱一瓶。
4: 什么？298？我没听错了，一瓶降1000多块钱。阮老师，您这是要合作吗？我看您是跟我闹着玩呢吧。
0: 不是，我认为咱别激动，先坐下，听我的，慢慢说。
4: 阮老师，我大老远跑过来，满怀诚意的坐到这里，结果您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一瓶降了1200多块钱。您当我是做慈善的？阮老师，您这不是砍价，您这是拿我开涮呢。
2: 王经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是实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我承认啊，这款血管生成素它确实是属于一等一的好东西，也绝绝对对的是对得起这1000多块钱这个价格。那正因为它是个好东西，我才想让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要是普普通通的产品，我真的不会跟您较这个真儿。
4: 袁老师，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款产品的配方在国内您找不出第二家，11种原料里头有4种能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每一样都有研究支撑，还有7种打辅助的，能让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往上涨，

0: 四促进加七协同，11种原料科学搭配，缺一不可。这配方您在国内见过吗？
1: 哎，您甭说，王经理，这个配方它确确实实非常的科学。国内的同类产品当中，刚子，它确实就是少见。
2: 是，
1: 而且我也了解过，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针剂，在国际原料平台上1毫克，它要15000多块钱，就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哪用得起呀？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如果用它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能让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更加多更加强大，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呢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了。
0: 对，袁老师您说的没错，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是凯普勒，在德国营养品行业排名前3，他们做产品只选用全球最优质的原料，产品品牌麦瑞特诺是欧洲心脑血管营养品的代表品牌，产品的配方是欧洲多所心血管专科医院科研中心多年合作专门研发的旗舰级的心脑血管养护配方，这样一款产品市场价1580元，您要298元一瓶，说真的这个价格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1: 哎呀，王经理呀，您的产品好不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您说您的产品再好，如果说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啊没试过，那你这个口碑怎么做得起来呢？您难道想一直走那个高端路线，放弃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您今天要是能够放下您的身价，让老百姓呢全都有机会，咱们试一试，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花市场价1000多块钱一瓶去复购。那您这个产品的口碑，那叫10传10，10传100，您后头的销量，我跟您说实话，那都挡都挡不住。那这笔账，您得往长远了算。
0: 袁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298这个价，我真做不到。
1: 王经理，298一瓶这个价，我不会再改的。
0: 袁老师，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3: 哎哎，王经理，
1: 赶紧追！
3: 王经理，
0: 太傻了，就不干了，纯粹是浪费时间。
3: 王经理。
4: 王经理，您留不住，
0: 李总，您回去吧。你们这哪是谈合作呀、啊？纯粹是把我当猴耍、啊。
4: 是，您别这么说，王经理。
0: 那我能怎么说？1580的产品，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不到2折，一瓶让我赔1000多，我整个公司上100号人，喝西北风去吗？阮老师，他要是真想合作，就该拿出个谈的诚意来，不能在这跟我闹着玩。
4: 不是，王经理哈，阮老师砍价呢，也真的是砍得太狠了。但是您这么想哈，阮老师他砍价去虽然说狠，但是他砍的每一个产品，他后来的这个销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爆了？这个不是我这个瞎说哈，您可以去调查，对吧？就是您的产品这么好。咱也不怕大家去试，我们的观众朋友试好了，您想一想，这个口碑是不是就上来了？口碑上来了，您的销量绝对会爆。到那个时候，咱们团购的这点损失，你说它算什么呀？再者说了，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大家会怎么想？
0: 行，
4: 是不是得道理？
0: 行，我回去。但谁要是再跟我提298元，我立马就走，谁拦都没用。
4: 行，王经理，咱先回去啊。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回来了。王经理，您请坐。
1: 王经理啊，消消气儿。咱们先坐下稳一稳情绪啊。
0: 袁老师
1: 啊，
0: 我给您面子回来了，但298一瓶，还是那句话，不可能。
1: 王经理，您听我说，您这款产品这个血管生成素，说实话是确确实实的好。其实您没来之前，您是不知道，我在这儿没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夸您这款产品。
0: 是是是，
1: 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耳听是虚，是不是？那观众朋友只有真正的他用一用，他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一款产品它到底有多好，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那后边的新科

0: 客户他就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说咱们里外里的这么一个算，您到底是赔了您还是赚了？您想一想。
1: 袁老师
0: 啊，
1: 道理我懂
0: 啊，
1: 可298实在是我做不到。
2: 袁老师
0: 啊，
2: 有位冯经理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说找王经理有急事儿。王经理一直静音，他没办法就把电话打到了现场。
0: 哎
1: 呀，还真是。那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接进来吧，我问问他有什么事。
0: 接进
1: 来。哎，冯经理，您找我。
3: 王经理，我总算找着你了。德国总部刚发通知了，你知道了吗？
1: 什么通知？
3: 血管生成素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总部要求我们从德国的进货价格要提高20%。
1: 进货价提20%？那我们市场价也得跟着涨啊。那本来这么高端的产品一下涨这么多，那好多重要客户不就流失了吗？
0: 是，你们这一涨价，那老客户可能就去选别的产品了，来替代你们这款产品了呀。
1: 对啊，那我下面的分销商肯定也不愿意从我这儿拿货了，那整个渠道都得萎缩。
3: 哎，没办法，这款产品质量高，是一种原料呢，保不齐哪种就涨价了。不过总部还说了，除非我们现在就把从总部的进货量提高2倍，如果能增加2倍，总部说暂时保持原来的进货价，让咱们以量换价。
1: 多拿整整2倍货，那销不出去怎么办啊？到时候损失还是得咱们背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想想吧，我先挂了。
0: 王经理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听了以后我算是明白了。您甭着急，那话怎么说的，车到山前的必有路啊。那您想一想，您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不是销量啊？只要这个销量double 翻2倍，您就可以用原来的价格从总部进货，那就不用承担这个涨价，那客户流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呀。那现在提高销量的机会，我跟您说实话，就摆在您的面前了。只要您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这一波团购下来，您的销量何止翻2倍、3倍、5倍，那都不在话下。
1: 真的能达到吗？
0: 当然能。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经销商也好，厂家也好，哪个销量不翻好几倍呀？所以我告诉你，您今天答应我298块钱一瓶，团购期间肯定得赔，而且还赔不少。但是您这款产品在未来这个市场上稳住了，站住了，老客户保住了，经销商保住了，市场的口碑也做起来了，而且那些新客户还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这是赔小钱赚大头，我觉得您吧怎么算都不亏。
1: 哎呀，罗老师，您真是太让我为难了。行吧，298一瓶，我答应了。
0: 太好了。
1: 不过罗老师
0: 啊，
1: 您之前跟我说您想要6瓶为一组。
0: 对，
1: 我本来给您准备了3万组，现在这么低的价格，我只能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4: 1万组
0: 啊，我们这平台我不瞒你说，一万组确实是太少了。不过这怎么着
5: 吧，也行
0: 是吧？
5: 对，
0: 那就这样。给了1万组，至少我今天团购能够开展得起来。
5: 对，
0: 对了，王经理啊，我这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都这样了，包邮就包邮吧。那我现在就下去安排发货。
0: 好，王经理慢走。
1: 哎，好，
0: 慢走。
6: 谢谢王经理。
0: 哎，
5: 慢走，王经理啊。
0: 啊，慢走。哎，工作人员送一下啊。
6: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吧！
0: 啊，
6: 市场价1580一瓶的，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给砍到298
0: 啊，
6: 还不到2折。一瓶这省了多少啊？1282块钱啊！
5: 对，1282块钱。
0: 再算算，
5: 这是一瓶
0: 啊，
5: 一组是6瓶，
0: 对，
5: 一共省了是7692块钱。
0: 是啊，这次能砍到这个价格， 我就会得意了呀，我特别的得意啊，就我们老家的话，刚子啊，现在可以让大家报名了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含11种的天然营养成分，采用4促7协同的科学配方，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直降1282元，一组6瓶包邮到家。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有10000组，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3组啊，进口血管生成素，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0: 3组呀，没问题。
3: 好的，谢谢啊，刘老师。我今年48岁了，血压、血脂都偏高，血管里啊有点小斑块。以前啊，我只知道血管堵了要通，可看了您讲的知识啊，我心里啊直嘀咕，血管是通了，血管地上的伤口那咋办啊？您一讲啊，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身体里还有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专门啊给血管啊修补破洞，还能长出新血管，这我以前压根没听过哎。您真是让我哎长知识了。您这次团购的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含整整哦11种营养成分了，市场价要1580元一瓶了，现在哦才298一瓶了，一下省了哦1000多块钱了，太不可思议了！阮老师啊，您帮我治好了吗？
0: 这位女士，您放心，全都给您寄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好，再见。
6: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仅需要298元一瓶，1组6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这个咱们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啊。
0: 啊。
4: 感冒是一直多半椅子干嘛，我这个也是刚上班没时间啊，这个工资也不高，这房租一交交完就剩不下多少。俺爸今年60了啊，去年他都有这个冠心病啊。俺妈这个血压也很高啊，我也很想给他们买点好的东西衣服，但是都知道进口的好，但是这个进口的贵啊。
0: 是，
4: 我看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啊。您这个团购啊，参考的太好了啊，这个国大厂原装进口的啊，这个血管很重视啊，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对血管好啊。
0: 对，
4: 这里面还有11种天然成分啊。
0: 对，
4: 我要一个一个买，这边吃了什么之后啊。哎，现在一瓶里面都7箱了啊。市场价1580一斤，现在咱们团购活动啊才298啊，一瓶降了1200多，这太好了呀，我等于是能给他们买点东西尽尽孝心吧啊。
0: 说实话我替您高兴。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哎呀，太谢谢您了老师啊，再见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6: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王老师您好啊，我要订4组血管生成素，这个可以报名吧？
0: 现在能报能报，4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7: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我是干工程的，常年在外面跑，就是血压血脂啊都有点高，还有心脏血管啊都有点狭窄啊，以前的话我光想着就吃点鱼油啊，通通血管就完事。但是看着您的这个讲解呢，我才知道就是血管壁破了裂了，它还得有人来修。这修血管的这个活呢，就得靠我们身体里面它那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
5: 您说的特别对，血管生成素呢它就好比血管的那个叫专属的修理师傅，哪儿破了他补哪儿，哪儿缺血了它就长出那个新的小血管。
7: 对对对，所以呢我看有团购马上呢就打电话进来抢了，这产品呢一共有11种成分，
0: 对，
7: 配方呢太全了啊，这个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德国那边的话对营养品的要求啊特别的严， 吃的呢也非常放心。市场价呢是1580的，团购呢才298元。太阳震惊了，一下呢砍了1000多块钱。王老师啊，您赶紧帮我记上。
0: 这位先生，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6: 恭喜您同成功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7381组了，已经抢到2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严老师啊，我要订10组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

0: 十组啊，您真需要这么多吗？
1: 需要需要，我吧今年68岁了
0: 啊，
1: 脑血管里边有个小血栓，动不动吧就头晕，然后我老伴吧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大哥我小弟吧血脂都超标，那个您帮我们团购进口这个血管正常素，市场价是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太便宜了，那我得趁这个机会给我自己和家人都定点。
0: 嗯，
1: 我吧算了一下
0: 啊，
1: 这十组下来那一共能省16920块钱呢，错过了这是那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哎，袁老师，我说这十组你一定要给我定上了。
0: 就您这个激动这劲儿吧，我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十组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2: 对，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谢老师，那再见，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您投行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6瓶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告急，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四组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两组给我公公婆婆。
0: 登记好了，放心吧，有。
3: 哎呦，谢谢你，阮老师。我家里面4位老人嘛，都快70岁了。我爸脑梗一回，一直头晕，说话不利索。我妈心脏不好，动不动就心慌胸闷。公公婆婆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
0: 嗯，
3: 我这当女儿的，当儿媳妇的，一直在想给他们补点啥呢？但我工资啊就那么一点，市场价1580的进口血管生成素，我根本买不起啊。今天你有活动，才298一瓶，太便宜了。
0: 嗯，
3: 一瓶省了1200多块钱呢，我正好一次给4位老人都备上。
0: 嗯，
3: 经济压力不大，心里也踏实。
0: 嗯，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啊，您能有这份孝心真。

0: 回家。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1: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海，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招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2: 今年降水偏多，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3: 薅手花粉和芹菜过敏啊，它有一种相同的致敏蛋白组分。
4: 看到它吸一口气，这个地方就有凹陷，或者这个鼻翼就开始扇动哈，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重症的一些表现。
5: 我们率先是在2017年开始就来研制了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养育人指导的一个养育照护小组活动。
6: 疹型多样，反复发作，伴随剧烈瘙痒，多年湿疹是否真的无路可走？
7: 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
8: 活都没劲，无意的时候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6: 湿敷、针灸、照光、中药小分子熏蒸，中西医结合对症用药，
7: 一个星期的时候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到现在他大概有3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6: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破解湿疹困局。
9: 我现在正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
10: 还在国贸找 look。
9: 今年来这儿，大运河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10: OK。
9: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2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阿尔法 T7 使用权 ，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不设限，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0: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4: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0: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3: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3层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块钱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1: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 黑猪肉呀、铁棍山药，这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的，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7: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7: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7: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啦。
3: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

0: 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仙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1: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
0: 嗯，
1: 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0: 啊，
1: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0: 对，
1: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2: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
0: 嗯，
2: 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儿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哎，咱们打个样，那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这拿起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呢，或者送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

0: 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1: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0: 哎、
1: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0: 真香哎！
2: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的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2: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面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0: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2: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3: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2: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1: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2: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1: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知识，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0: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
0: 哎，
2: 我心里有准备。
0: 哎呦呵，
2: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名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0: 哎呦，太棒了！好，
2: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1: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0: 对、
1: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0: 就是、
1: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2: 还送啊？
1: 是啊，再送吧。
2: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0: 您看这个
2: 什么？哎，
0: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2: 这不错，
0: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2: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0: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2: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这么着， 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0: 哎，小伙子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的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定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BG 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新疆阿克苏有一种核桃，靠天然雪水的滋养，吸收千年雪山的甘醇，享受2800小时的高原日光。人们把它褪去硬壳，只保留饱满的果仁，裹上一点焦糖，送入温火里慢慢烘焙，焦香顺着热气一点点渗进果仁缝隙，凝出一层薄脆透亮的糖衣，把山野坚果最本真的鲜香严严实实地封存到每一寸肌理里，便做成了今天的主角——酥脆香甜的焦糖核桃仁。
1: 阿姨您看啊，我刚才都吃了好几袋了，很简单啊，您就这么着撕开，然后啊直接往嘴里倒。
2: 就这么往嘴里一倒啊？
1: 对。
2: 真过瘾，真香，
1: 是吧？哎呀，真是，阿姨您喜欢啊就多吃点儿，因为这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独特，对中老年朋友啊特别好。咱们这样，有请厂家的钟总啊给大家带来焦糖核桃仁的优惠专场活动，好不好？
1: 好，
0: 来，欢迎，
1: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核桃仁好吃吧？
0: 嗯，好吃，
2: 好吃，
1: 满味香，酥脆过瘾。
0: 这烤的核桃仁啊，那就是香啊！嗯，
1: 那是，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香又脆。但是吧，那叫炸出来的香，油呢把核桃本身的味儿盖住了，吃完满手油，这嘴里还发腻。咱们这个呀是低温慢烤，一炉核桃仁进去啊，得盯着、看着、守着，这烤一炉的时间，油炸的能出好几锅了，费功夫、费心思、费火候。但烤出来的核桃仁呢，它就是不一样啊！这外面的焦糖结成一层薄薄的脆壳，牙齿一碰就裂开，里面的核桃仁呢还是酥的，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股醇厚的香气。哎，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来，拿着点吃。
0: 来来来来来，
3: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那核桃啊，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0: 是
3: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0: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3: 对，
0: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啊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先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儿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3: 哎，没错，
0: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1: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0: 对对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1: 咱们这是新疆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3: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0: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0: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1: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啊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3: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得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0: 就是啊，
3: 这个是吧？
0: 对，
3: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儿，一人塞上2袋，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1: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3: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0: 哇，使劲抓阿姨。
3: 哎，对，就这些。
0: 这有多少？
3: 哎，十三袋，行、哎、
0: 行行行，放放放，
3: 就这些，
0: 哎，就这些、啊。
1: 哎，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0: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哎？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3: 哎、没错。
0: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3: 哎哎，行行行行，
0: 这行吧行吧行吧，哎，这可以啊。
3: 行，
0: 我、
1: 您这、哎、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了、哎。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哎呀，
0: 行了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您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3: 对，
0: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

0: 你呀、啊，让我想起大腕的台词来了。
1: 不是免费去啊？
0: 那必须的呀。
2: 苏晋言是学美术出身，之前从事的也是平面设计的相关工作。姥姥去世以后，苏晋言就继承了这个手艺。而当他真正开始自己上手的时候，才逐渐意识到，这烂肉的做法在北京的餐饮市场还真不多见，于是就萌生了开店的想法。
0: 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让更多的人品尝，大家都说好吃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姥姥心里最开心的一件事。我们家这种烂肉是4种肉在一起的，牛腩、猪前尖、鸡腿、鸭腿儿，这4种肉买回来啊，它得先处理。这烂肉得从开始就已经往烂的方向上去了。好，牛肉、猪肉泡的时间得长一点，最起码得3个小时。鸡腿儿、鸭腿儿泡的时间不那么长，2小时、1个半小时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鸭腿儿唯独有一点不一样，鸭腿里得加点白酒，除了白酒去腥之外，咱们得加点姜。它不是繁琐，就是你得静下心来，它不是一特忙叨的事儿，真得耗时间。
2: 当苏晋言开始自己做烂肉之后，他也更能体会到老辈人做菜的讲究、严谨和精细。传统的老北京酱肉都有老汤，有的还会再配些香料。苏晋言的烂肉做法则完全不同，首先就是这炒料。
0: 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些料，什么小葱啊、姜啊、香菜、洋葱啊、花椒大料，都是咱家常有的东西。通过这一炒料，可以激发所有这些料的香味儿。香菜梗、洋葱和姜片，哎，摁一摁它，就是要把它炒到焦香金黄，把香味儿完全的炒出来。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脂溶性物质得到挥发，从而释放出更加浓郁的香气。此外，炒制还有助于去除这些香辛类蔬菜中的杂质和异味，让香气更加纯净。
0: 接下来呢，咱们要炒一个糖色，然后咱们用的是这个老冰糖。咱们下的这就是料酒。
2: 炖肉，苏晋言用的是猪骨和牛骨熬制的高汤。
0: 我们要把我们刚才炒的这个酱油料放进去。
2: 4种肉类要分别下锅，保证每一种都能炖到最好的状态。
0: 炖完3个小时以后，这个肉还要在这个汤里再待4个小时才能出锅，它里边那个肌肉纤维能把汤汁完全的吸收进去。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牛肉的，随着姥爷年龄的增加，姥姥她都是一步一步的添加，包括那个元宝鸡蛋薄脆，包括炖腐竹不断的完善。
2: 炖足火候的牛肋条、猪前尖、鸡腿、鸭腿软烂到可以用手轻松抓烂，这也正是烂肉名字的由来。而且卷饼的时候还就必须得用手把肉抓烂，这样可以彻底断掉肉中的纤维，调料不多但味儿不寡淡，油脂不多但肉质丰厚，搭配着配菜用大饼一卷，营养丰富。
0: 你好，欢迎光临，咱们家有烂肉面、烺肉饭还有烂肉卷饼，25块钱招牌的。
2: 苏晋言这个小店开在广渠门的社区里，中午饭点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开店4年，苏晋言没有停下研发的脚步，在烂肉卷饼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烂肉饭、烂肉面。软烂的口感、丰富的配菜、清淡而不薄的味道，再加上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其中多是老年人。
0: 您别动，我给您拉出来。对，这您坐这儿不舒服点吗？陈姐，烂肉饭好了。
3: 哎，好嘞。
4: 今天的

0: 见了哈。
1: 新鲜吗？
0: 新鲜。
1: 我觉得就是还行，嗯。哎，今天新兰花也好啊。
0: 好。
1: 嗯。
2: 天气凉了，这两天苏进言新推出了一个肥牛小砂锅，想着来吃饭的很多都是周边的大爷大妈，热热乎乎的，有菜有肉的，多舒坦。小砂锅依旧保持了少油的特点，时令的蔬菜开水焯熟，不过油，味儿不能重，还得顺口。所以这调味的料，苏进言可是下了功夫，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慢慢的磨出来的。
1: 料水就是汤，比如什么花椒呀、大料呀、桂皮，有一些这个酱油啊、料酒，就是不同的这个比例啊，我们不断的调整。
3: 研发了两年，就始终做不出想要的味道来，那就不是，就研发，就琢磨，是。所以什么叫秘方啊？没有秘方，所谓的秘方就是你在无数次排列组合之后，就是充分的证明有些东西不能用，有些东西得少用。说我这里用了一个别人都没用过的东西，不可能，只不过就是比例不同，他的心思在里面。
4: 西哥到，
1: 还有咱家的烂肉卷饼啊，愿吃哪吃哪。来来来来，
5: 赶紧吃，吃完咱们招呼啊，
6: 赶紧的。
7: 一二三。进呀、啊、你们，咱一块儿进。哎，是啊，是我的。
8: 对呀、啊，
7: 不是，你也开始，你也得谈呀、
8: 啊。在这儿，一二三四。
1: 我们乐队加一块儿好几百岁了。就是一开始吧，都是觉着玩儿，后来越玩越认真。我们每周两次排练嘛，一排练基本上就是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
7: 前奏要，前奏那两个小节的前奏留着，因为我就能弹。
1: 基本上就不停，就六首歌轮，然后还得讨论、开会，然后再来。
2: 和哥几个排练完，苏进言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店里。因为晚上的饭点时间快到了，
1: 吃点什么？有烂肉面、烂肉饭，还有烂肉卷饼。来一个招牌的烂肉卷饼。
2: 就像跟哥们儿做乐队，即便是业余团队，也必须认认真真排练。开卷饼店对于苏进言来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从改行那天起，他就下定了决心，全力以赴。
1: 我当时决定做这个烂肉卷饼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因为你全身心的都投入进去，
3: 你做的每一件事它都是一作品，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不断的在修改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往上添东西，有的时候是往下下东西，所以我始终没觉着有困难。你一旦觉着你遇到困难了，一定是你懒了，你不想在这作品上下功夫了。

0: Hello， 可以试饮一下我们的咖啡。
1: 豆子品质很好。
2: 这种多少钱一个？
3: 这个先生微特价是1499。
4: 今天来逛咖啡市集，是因为王勇最近有了一个新想法。
2: 你看这些豆型都长得特别可爱，我准备拿它去炒一个我们店里面的那个白玉丝瓜，然后用咖啡加到这个丝瓜里面，是看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用它炒菜
2: 啊？对，做一个尝试啊。
1: 好，
2: 因为我觉得这水果的香气加到这个菜里面，就借味嘛，那种感觉会更好。
1: 那你的尝试成功了，你告诉我一下。
2: 行，也是一种玩法。
1: 试试。
2: 对。
4: 王勇是朝阳门外一家湘菜馆的味道掌门。
2: 今天去咖啡市集上买了几款咖啡豆，这三个咖啡呢，这个香气不一样。我想着说，拿这个咖啡，我们手冲以后拿这个咖啡入菜，入湘菜，你觉得跟哪个菜比较搭？
5: 酒香蚕豆嘛。
2: 酒香蚕豆，
5: 对。
6: 酒香蚕豆加咖啡啊？
5: 可以试一下，
6: 加一点点，
5: 调一点进去就好。
2: 对，主要是作为一个

0: 新来的女店长觉得王勇的这个想法有些不可思议，但合作了十年的厨师长对于老板的突发奇想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1: 生活是需要灵感的，灵感是需要激情去迸发的，所以我会经常做一些尝试，这跟我对于味道的追求是一样的。
2: 今天这个辣椒香干不错，这个手撕包菜可以，可以上来赶紧的趁热啊。
0: 王勇今年47岁，是湖南长沙人，之前做过很多行业，金融、传媒到如今的餐饮，每个行业之间的跨度都很大。
1: 有特别多的爱好，虽然我是一个长沙人，我会在北京养着蝈蝈养着鸟，也会喜欢爵士啊，喜欢音乐，喜欢喝威士忌，喜欢雪茄。
0: 兴趣广泛，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喜欢天马行空，不走寻常路。通常情况下，这些标签都是年轻人的专属，但在王勇身上也毫无违和感。如今在00后当中流行一个词儿叫痛污，是指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为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特别设计一间房间，里面贴满人物的海报，放满人物的手办。痛污不仅是一个展示空间，也是爱好者们精神的寄托。奔五的王勇在自己的餐厅里就打造了一间类似的痛屋，把爱好都放在了这里。
1: 就现在这个是我最爱的一张 CD， 这是巴赫，巴赫低音提琴。不管前面有多激烈，不管后面的压力有多大，这一刻我觉得属于自己。
0: 其实这家湘菜馆就是王勇最大的痛屋，因为美食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1: 人生很多时候最简单最易获取的快乐就在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2: 少放油，把那苦瓜的香气逼出来啊。前两天那鱼品质不好，因为天天下雨，那全是土味，这个下方这盘子下有油啊，这不行啊。
0: 从毕业到奔五，人生兜兜转转，他最终在餐饮这条路上让兴趣和事业实现了完美融合。王勇作为味道掌门有三大特点。第一，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在后厨的指挥头头是道。
2: 今天这个臭豆腐油有点多呀，昨晚上喝酒了，
3: 多没洗干净。
2: 那个腊肠那个里边那些油啊，能给它剪掉就剪掉。哎，这锅气起来了，今天这鱼煎的漂亮。
0: 第二，就是他认为厨师炒菜时候的心情很关键。
2: 咱们要开心的炒菜，
4: 如果你心情不好，菜就炒不好。
0: 第三，就是他在湖南本地食材与北京地区口味多元化需求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
1: 这是我们的黄贡椒，在湖南衡阳的衡东县有一个专门的，直接从湖南农户手上采购的，叫太阳晒干的，不能进这个烤箱，不能烘，它有辣的香甜，但是它不辣，
2: 这都能干吃。
1: 我们这个做雷公鸭，
0: 雷公鸭是湖南十大经典名菜之一，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相传是早先有村民把杀好的鸭子挂在电线上，不巧遭遇了雷击，鸭子的毛被烧光，却意外成就了一道美味。这道菜做法虽然跟雷公没有半点关系，但确实复杂，是在北京的湖南菜馆里不常能吃到的美味。
1: 这个菜特别麻烦，每天都是定量供应的，只有8只鸭子。这个油温非常重要，因为油温在140到150，炸出来的东西不会焦。放入生姜、桂皮、八角，去掉鸭的腥味。
0: 一年龄的湖南麻鸭，肥瘦均匀，肉质细腻，炸透出锅。沥净油，再放到锅中，不加一滴水，而是用啤酒炖。
1: 湖南很多时候他会用自己家酿的米酒来做这个菜。
2: 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啤酒来炖这次的鸭子，还加了苹果酒，它就有酸味，又有一点点的这个啤酒花的香气。
1: 米酒因为它就单纯的米，它被火加热以后，其实那个香酒的香气没了，只有酒的味道了。
0: 除了把米酒换成啤酒，王勇结合北方人的饮食习惯，降低了二荆条辣椒的用量，加入了黄贡椒提香。
2: 这一步得焖40分钟，要把那个汤汁给收干，所以这是需要时间和火候的，也有耐心。
1: 做菜像谈恋爱一样的，是不能只注重结果的，是一定要有细细的这种耕耘和累积的。
3: 像啥？
1: 像谈恋爱。现在让它冷下来，等它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再拿到蒸锅里面去蒸，变得更蓬松，解决柴的问题。
5: 这个菜做下来差不多2.5小时。
0: 鸭皮油光发亮，鸭肉紧致又富有弹性，吸收了汤汁的精华，微辣甜香，每一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这就是湖南雷公鸭独有的味觉体验。
6: 多加鱼刀，增干鸡。不是很辣，我觉得炒这玩意比较正宗，还是先炒小炒半牛肉，进价就28块一斤。
3: 我看到颜色特别好。
6: 来了就必然改了，对吧？
0: 拍摄当天正赶上中秋假期，很多湖南的老熟客都带着家人特意来王勇店里过节。
6: 长沙的那个就是小巷的那臭豆腐就特别辣，
3: 对，
6: 有一个叫五安街的，你知道吗？在南门口，
3: 哦，五安街那边吧，
6: 辣的要死那个。
7: 湖南人基本上都喜欢吃这个菜，
8: 那这个跟你在湖南吃一样吗？
7: 一样的，特别下饭。我说我在北京啊，还难得吃到这个。
0: 湘菜里有一种独特的烹饪手法，叫煸炒，要求厨师的手速要快。王勇店里的煸炒牛肋尖是一道招牌，是湖南老乡们的必点。高峰的时候，一个中午得炒40-50份，炒得多就会累，累就会影响心情，继而影响出品的味道。一直以快乐炒菜为理念的王勇，为此特意给这道菜配了个神器。
2: 专用小锅铲，翻炒的时间会特别久，太长的时候那个锅铲很重，然后很累，换这种短的，翻滚又均匀又不那么累。这个牛肉必须要用黄牛肉的肋尖，因为那个肉的口感最好，而且不会老，一定要把这个锅烧得有点冒烟，这个要不停的翻炒，5秒钟，
1: 可以理解为这个肉是被这个红锅烫熟的。
0: 快速的翻炒锁住水分，最大限度保留黄牛肉的鲜嫩和肉香。之后再加菜籽油、蒜片、姜片，进行二次翻炒。加小米辣、鸡肠红提香提辣，最后再用酱油完成味道的最后升华。

0: 性格测试的一个小程序啊，叫 MBTI。我那天玩了一下，我觉得说的挺准的，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啊，就如果你们是好友，他这个东西有一个系统会自动弹出来说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上次跟另外一个朋友做的是叫相斥相惜。
1: 不忙的时候，77年的王勇会带着店里的00后们玩当下最流行的性格测试。
2: 爱人，真是爱人，哇，
0: 真挺像的。
2: 我还是个乐天鹦鹉，
0: 所以是挺准的。我还是真诚白哥，叫最佳激励师、利他主义者，享受被需要。我跟你是一样的吧？
2: 我
0: 你就多平时挠挠人家的痒，少去触动别人的痛啊。
1: 奔五的年纪，王勇对探索新鲜事物的热情比年轻人还要高。正是这股热情，让他总能迸发出很多小巧思，为他的菜增添独特的风味，让他总是充满正能量，带动感染着身边的人。相信他会继续带着这份热情，在美食事业上做出更好的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香声悦色，味道掌门。

0: 掌门私房菜剁椒虾仁滑蛋。
1: 大家好，我是香深月色的味道掌门王勇，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非常家常的菜，剁椒虾仁滑蛋。把锅烧得有点微微烫的时候，加入一部分油，放入大

鸡蛋，在炒鸡蛋的时候要把火开小，鸡蛋炒至七分熟，加入我们的韭黄，加入盐，鸡蛋成型以后就可以出锅。

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

0: 让人感觉迷糊犯困，因此司机们在驾车上路前要得到充分休息，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散再会。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3: 孙富少年、
5: 太
3: 一、鱼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2026年9月2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与世长辞，享年93岁。女儿游思涵说：“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就是睡过去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游本昌老师去世前几天还过了一个生日，他说自己很幸福，没有任何愿望。也许人生最难的不是谢幕，是无憾。演员胡歌发文，荧幕上爷叔护佑阿宝走过风雨江湖，现实中有老师以一生践行演员的本分。那些光影里的相逢，那些游在耳边的谆谆教诲，将永远留在心底。
5: 这演员之间呢，一对戏就明白了。这过去有句话，是骡子说马，一溜就知道。
6: 在您的心目中，您觉得演员除了帅气的外表，

0: 表以外更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1: 问得好。除了外表，内在的帅是一个演员他的生活积累、生活经验、修养和他的气质形成的。一个演员他的角色下了多大的功夫，在演员和观众，特别是在观众心中所引起的共鸣，演员感动了，观众一定感动；演员相信了，观众一定相信；演员震撼了，燃烧了，观众肯定也燃烧。这就是最难的帅气。
2: 记忆与您重温刘本昌生前专访，回望这位老艺术家漫漫从艺之路，致以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3: 要说起这张照片的画面，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就是2024年爆火的电视剧《繁花》的剧照。《繁花》的热播无疑让饰演爷叔的刘本昌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参演《繁花》的时候，刘本昌呢已经年近九旬，即使人到高龄，他仍然以极高的热情和专注的精神投入到了自己的表演当中，贡献了无数个让人感动的精彩瞬间。而这其中有一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4: 你说怎么样？
5: 三年吧。
4: 好，找到了，联系你。爷叔啊，
5: 两件套，300口，家里要全礼，这件做伴侣，贴袋、插袋，这件要全羊毛的，棉花不进门。
4: 好的，爷叔。
5: 老话说，穿西装要人穿衣，不让衣穿人。要远看近看，站着看好看，走起来不好看。不行，衬衫要现熨现穿才够牵挂，穿鞋要先打鞋拔，宁可衣裳别脚，皮鞋无论如何要讲究。见客必须要全副行头，香烟盒子、打火机、钱包要落落大方。

看着阿宝换上西装，由文昌扮演的爷叔脸上的表情颇为复杂，眼中突然变得晶莹，就是这一瞬间的演技折服了很多的观众。我们呢也找到了一张老爷子年轻时候的照片，您看在这照片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坚挺，笑容灿烂。 很多人猛一看，觉得，哎，这不就是胡歌吗？也许当爷叔看到阿宝的时候，也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0: 神韵了。您好您好，尤老师，你拿这一扇子和拿酒壶，这是不是就气功了？孩子觉得像点吗？
1: 像。
2: 哎呀，聪明。
3: 这个扇子叫
0: 做，您当时怎听说您搞破坏？哎呦，这您得换多少把扇子？这扇子可经不起，经不起。
3: 每一把扇子，一把扇子只能演派两集。

0: 寿终正寝了，
1: 哎，就得换。
0: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表情，你看在歌里面唱的是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啊，这样对吗？是一半脸哭一半脸笑吗？是哦。
2: 1984年，因在电视剧《济公》中出演济公一角，游本昌被观众熟知。在这之前，他饰演过几十个角色，大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却凭借着出色的演技，把一个个的配角演绎得惟妙惟肖。济公是他人生中第80个角色。
0: 他这个戏的时候是哪一年？
1: 在84年的时候。嗯。因为我大学毕业是56年，啊，这个23岁，84年的时候已经51岁了，觉得毕业那么多年，怎么没有一个像样的大角色？嗯，后来就想到济公，哎，我跟我爱人说了，我说这个角色我可以演。后来结果从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我的学生严顺开要演这个角色。
0: 哦，严顺开是您的学生啊？啊，
1: 是的，我教过他。哦，在中央戏剧学院，59年的时候，59年到62年，这一段。哦。后来这么一看，又没希望了。就
0: 这其实又没有关系，您听到他，因为好多角色都是有很多人来竞争
1: 啊。我从来不争，不抢角色，不争。我在中学的时候搞剧团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挑角色，大家挑完了剩下那个角色是我的。
0: 可不就没有好角色了吗？谁会把挑剩下的是好的呢？
1: 没关系嘛，只要能上台表演就行了嘛。不在乎这个啊，所以后来就算了。
0: 那您和严顺开，我觉得好像还不仅仅是这一次，因为济公这个角色你们两个人撞车，曾经就有过。哎，
1: 是在《阿 Q 正传》，
0: 是那阿 Q 那角色吧？
1: 对，阿 Q 那个角色，那个有一次在首都剧场前厅看话剧，看完中间休息的时候碰见这个谢天儿。他说你可以演阿 Q 啊。我当时愣了，我说是吗？那个时候60年以后啊，我经常在晚会上出点洋相，表演点小节目，幽默的节目，谢天非常欣赏。他说你现在他们上海啊，要准备拍了，你给导演写封信是吧，争取这个角色。就这样，我第一次觉得心里忐忑得很呐，觉得机会来了，要不要争取，是吧？过去特别比较清高啊，但是都是胆子先试一次。结果写了封信呢，结果没有下文。后来知道人家已经定了，哎，因为他们对严顺开比较了解，因为严顺开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在上海滑稽剧团。有所表现，他的机会就比较好。
0: 阿 Q 因为定了他了，又让您与之失之交臂了。
1: 对对对，真是
0: 好不容易，您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可以给导演写封自荐信，这您得有这个，
1: 对，
0: 得鼓励自己多半天呢。
1: 就是不走运，就是不走运呀。
0: 你现在觉得很糟糕？
1: 现在来讲呢，就是情商不太高嘛。
0: 就像刚才您说的清高。
1: 对对对，
0: 有自己的性格。
1: 对，所以失去了

0: 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是《大闹秦相府》吧？
1: 对，
0: 那一集
1: 第六集、
0: 你还记得特清楚啊！这里面是济公着实把这个相国和他的儿子戏弄了一番，
1: 对，
0: 最后什么家手什么都等于是遭在了移植在了这个相国的身上。
1: 对
0: 啊，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棍子，可是拍的时候是您自己真的挨呀？
1: 啊，是这个镜头重复了12次，这个挨打挨了12次。因为打我的那些公差啊，有都是业余的，有的经验不足，导演又要求真实，所以有的时候啊，打完了之后，他们又心疼我，又怕把我打疼。嗯。结果呢，中两下，轻一下，结果就废掉。然后，这只要有一下是轻的，假了。就冲来，所以结果我不得不要求他们，你们就不要心疼我，你们就重打真打，啊！结果挨了12次，里面虽然垫了一个薄薄的枕头，又不能垫得太厚啊，因为这个太厚的就假了，所以拍完之后，起不来了，
0: 都
1: 那个
0: 肿起来。
1: 后来扔的时候，那天
0: 还抛尸。
1: 抛尸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女儿才6、7岁，她在棚里头看了这个镜头之后，她哭了。
0: 她还心疼爸爸，真的抛吗？真的把您给扔起来，
1: 对，
0: 摔在地上。
1: 但是底下是有一个垫子的，虽然有一个垫子，但是也是那么下来。
0: 这把您扔了多少遍啊？
1: 这个还行，反正是扔了5、6下，
0: 可以找替身啊，那会儿没有这一说吗？
1: 我不愿意用替身，因为一用替身，你从心理上来讲的话，不舒服。尽量自己完成嘛，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济公应该说是真是拼掉我半条命，是我全部生活经验、艺术经验积累的。一个结果。
0: 我们在一次这个演出场合的时候，我当时记得您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您说不是我演了济公，而是济公这个角色度化了我。
1: 是的。因为很少有一个演员演了一个角色之后啊，十几年几十年还跟他不断地发生关系。
2: 济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本是一位南宋高僧，浙江人。济公平时破衣烂衫，举止痴狂，好酒肉，却学问渊博，爱打抱不平。更让人称叹的是，他做好事从不留下痕迹，用他的智慧与恶势力迂回斗争，在取得胜利之后摇摇扇子一笑了之。他的善举和他独特的行为方式使得他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直到今天他的故事还被广为传颂。
1: 比如说电视剧里头，演小说里头，这个吃那个馒头啊，包子，济公啊抓那个馒头一抓，哎呦，
0: 几个手印
1: 是要钱的，我买不起，但实际上呢，5个黑手印呢已经记上了，人家老板也卖不掉了，结果拿去拿去，那我吃了，吃。
3: 师傅，给钱呐！
4: 要钱？
3: 给钱呐！
4: 那我可没钱。
3: 没钱？
4: 还你！
3: 师傅，拿去！
4: 给我，
3: 拿走了。
4: 这个也给我。
1: 这个情节是原小说有的，剧本也是这么写的。你要说忠实原著，那就应该 pass 通过了。但是我心里通不过，因为我热爱济公这个形象，我不愿意糟践他。我就跟导演说，我说一定要加一个镜头。
0: 加一个什么呢？
1: 加一个镜头，就吃完了之后走了哈，走远了之后一看，拿出钱来，

0: 然后那个三个钱砰掉到那个老板那个钱箱子里，你看，哎，
1: 这个和尚，
0: 这个和尚啊，笑一笑，他跟我开了个玩笑，他还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所以这个呢，就属于要掸掉一些传统文化里头的一些灰尘啊，因为它肯定有一些不适合当代的。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不是全盘的接受，不对，是吧？因为它产生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它有它自己的时代的局限性，一定要弘扬真善美。
2: 他喜欢大笑，可笑容背后，他的艺术道路充满坎坷。
0: 我的身高不够，我的形象比较瘦，啊，不够饱满。我觉得就好像上菜似的，我不是那个肘子，也不是那个黄鱼，我是那个佐料。
2: 他的人生坚韧、乐观、豁达。
0: 不管机会来不来，你一定要时刻准备着，一定要努力的干。那么早晚会被发现的。
2: 记忆带你认识那个笑容背后真实的刘永昌。
3: 在随后的很多年中，无数的演员都演过济公，但是观众们最认可的永远是刘本昌。但是他成名之后却沉寂了很久，没有出现在银幕前，其中的缘由就跟照片当中的这个人有关，他就是刘本昌的妻子杨慧华。1991年，杨慧华呢被确诊为癌症，此时还在筹备济公游记的刘本昌仔细思索过后，果断地放弃了事业，选择回归家庭照顾妻子。他换着花样给她做饭，时常逗妻子开心，整整4年的时间，他都陪在自己妻子的身边。
2: 1991年，刘本昌的妻子杨慧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手术。在常人看来，癌症晚期就标志着生命即将结束。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尤本昌有些措手不及，不得不停下了所有的工作，把精力都放到了妻子的身上。
4: 他得过癌症2期晚，这就得接受啊。而且我没有按照一些人劝说的呀，可别告诉他，我就是告诉他，共同面对。后来证明也是应该这样，因为他实际上他本身是大夫，他也心里有数了呀，所以这样的话共同面对的反而大家更这个更好。
5: 那一段时间应该您跟太太的就是那个状态也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吧，就没有特别
6: 没有，这是面对，还是面对，
7: 本来是不能手术的，结果可以手术了，而且赶上是最好的大夫啊，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顺利的通过。
2: 等到妻子病情好转，刘本昌重新开始想演戏时，约他演戏的人却大不如前了。
8: 应该济公火了之后，这个找您的是纷至沓来呀。
0: 曾经有过，但是他们找我演的戏我接受不了，他们拿我当喜剧演员，甚至拿我当滑稽戏演员来使，啊，那当闹剧演员来使。但是呢，我觉得不适合。我是这样一个人，不是说你给钱我就去，你给很多钱我就非去不可，不是的。你给很多钱，这个角色要挨骂的话，再多钱我也不干。
8: 刚才您也说了，然后好多人找您来，然后您拒绝，因为您一直心中觉得我是一个性格演员。什么叫性格演员啊？我刚才就想问您，什么叫
0: 性格演员？就是塑造不同性格的演员呢，不是这个片子也是这张脸，那片子还是这张脸，这片子还是那样，那观众烦不烦呢？当然了，有这样的演员，很漂亮，很帅。观众不希望他变，是吧？帅哥呀，靓女呀，那所以青春偶像剧，
8: 然后就成风格了。
0: 哎，对对对，这个是商业的需要，绝不是艺术的需要，是商业的需要，是票房的需要，是吧？但是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不愿意当这样的演员， 我不愿意重复别人，我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我希望每次带给观众新鲜的东西，啊，以新的形象跟观众见面，啊，所以一下子就冷落了20多年。但是我有一条，我心中的火我不灭。我像少先队员一样，时刻准备着。我每天锻炼，是吧？我继续修养自己。
8: 那您二十多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是在寻找角色，在等待角色。那期间您总得也找点其他的事做吧？
0: 我当然没闲着了，而且我拍了20集《济公续集》嘛。
8: 对，《济公游记》。
0: 哎，《济公游记》哎，拍了20集。对，九一年随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在西藏的纳曲，海拔4500，在那个地方，全年的平均温度是-2°C，
8: 这么冷啊！
0: 对，在那儿演出，那个演出可以说，真是用生命，这个有的歌唱演员。唱完的歌都没有到下场口就蹲下来了，支持不住了。有的舞蹈演员演完之后一下场就躺在地上，我们就给他抹撒，给他吸氧啊。所以大家确实是这样，包括我那个济公歌都不是唱的那么顺溜的啊。是吧，平常是这么走啊走，乐呀乐，是不是啊？但是在那个地方，就比如你短跑100米，
8: 还要再唱。
0: 跑完之后马上唱，哎哎哎哎，这是喘大气，我氧气不够呀。这个唱完之后，回到后台，啊，正在那喘气呢，他们说。后台有两个小朋友，有两个藏族小朋友等着我，要我签名，啊，你歇会儿再去吧。我说不，小朋友的事马上就去，啊，就去了。这两个藏族小朋友献过一块小哈达，哎呀，他说，因为刚放完藏语版的济公，就配着藏语的济公，他们非常喜欢呐，哎。就说没看够啊，能不能继续拍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接受了这个小哈达，虽然很小，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最纯洁最真挚的爱呀，所以我觉得我接受了他们的这个要求之后，我就在那个高原上我做了一个承诺，我说好，回去之后我一定继续拍。因为说老实话，之所以不敢拍续集，心里头有一个我，怕失败，怕没有超过前面的，是不是啊？这个是我子在作怪嘛，是杂念嘛。所以这个小朋友的小哈达给我醍醐灌顶，因为我觉得他们把他们最纯洁最真挚的爱献给我，给我以希望，寄予我的希望就是要拍出济公续集来。所以我就当时下决心，只是为了他们干，是吧？放弃一切什么获奖的念头，是吧？这名声的念头一切放下，就为这样的啊不同民族的啊，不同地区的这些可爱的观众们，我就为他们奉献，也是值得的。所以回到北京，我就开始组织剧本的生产。
2: 1991年。

0: 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那每次节目播出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打来我们的热线进行求助。那今天呢，我们就选择其中的一位观众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请现场的专家来给他支支招。我们先听一下他有什么样的疑问。
1: 你好，我手上长湿疹已经好多年了，手背手指都有，特别痒。刚开始就是手指上长了点水泡，后来手也有，特别干，有那种厚皮还裂口子，一沾水特别痛，特别的痒，晚上都能嚷醒喽。尤其一到这秋冬天，别提多难受，一动就开裂，钻心的痛，钻心的痒，我都恨不得把这手剁了。我估计没得过的不能理解这感受，我也去了挺多医院，用了不少药，一直都不好，断不了根儿。激素药膜我也用了，还吃了激素药，起初抹了有效果，能好很多，药停就反反复复，而且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开始是左手有，现在两手都有了，真是挺焦心的，就想让你们节目组帮忙给找找好专家，给我看看有什么好方法能彻底治好这湿疹，谢谢了。
0: 好的，这位求助观众的问题我们也听清楚了，首先是手部的一个湿疹，抹了一些激素的药膏有反复，他很想问到底能不能好。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定可以帮助到您。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0: 刚才我们在热线电话里边听到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很迫切了，他的这个手部的湿疹，而且有反复的一个问题。那湿疹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呢？我们首先来看几张图片，这都是湿疹，但是王主任，这和我理解的湿疹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听湿疹这个名字，觉得好像就是湿湿的啊，湿哒哒的这种感觉。但您看这几张图片里边有那种干到裂口子的，这也是湿疹。
1: 对，这是湿疹的特点。湿疹是多形多样的，它可以出现红斑，

0: 丘疹、鼻血可以结痂，可以开血样便；急性湿疹可以出现流水，渗出；慢性湿疹呢，可以出现皮肤干燥、增厚。不管是哪种湿疹吧，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剧烈瘙痒，全身的各个地方都可以长湿疹。
1: 所以这位观众这么着急，也是因为您刚才提到的四个字儿：剧烈瘙痒。
0: 对，
1: 太难忍了。
0: 对，
1: 那所以我要替这位观众，以及在电视机前可能现在正在经受湿疹折磨的观众问一句话：施医生，湿疹能治吗？为什么会折磨他们这么多年？
2: 湿疹这个病呢，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湿疹临床上呢，它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一个多发病，它不是疑难杂症，是能够治愈的。我们临床上呢，这个湿疹原因很多嘛，它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所以我们治疗的话呢，就是要中西药结合，同时呢配合一些这种物理治疗、内位介质，这样呢效果就会好。湿疹的话呢，临床往往就说跟这种湿邪、风邪、热邪夹杂着侵袭我们的人体，就会形成湿疹。其实它也是有偏重点，就是侧重点是不同的。你看有的人吧，他渗出流水水泡，这样的人的话呢，那就是湿邪偏重，那治疗起来那就是要祛湿。那有的人就是红肿比较明显，大片的红斑、水肿，这样的呢，那就是热邪偏重，那你治疗就是清热解毒、消肿、退红。那还有的患者就是特别的痒、瘙痒。

0: 他表姐介绍他找到我的，他的失智就十多年了以后呀，特别严重，经常的反复发作，白天呢也特别痒，一到晚上就痒得更严重了。他自己说呢，这个瘙痒的时间呀，大于他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该去的也都去了，该用的也都用过了，他就是不管事儿。他说也吃过一些祛湿中药也不行，然后呢他爱人也挺着急的嘛，就给他买了一些保健品，还买什么祛湿茶，花了很多钱还是不管用。他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这个整个这个人呢就是精神萎靡，就是比较憔悴，少气无力这个样子，那全身的湿疹，那皮肤又厚又干燥，黑黑的，上面还有一些红斑、丘疹、抓痕、血痂，那真的是体无完肤，特别严重。我一看他这么严重，就说他住院治疗。给他辨证的话呢，他是一个气虚血瘀。我们临床往往说气滞血瘀，气虚呢也可以导致血瘀。他一看少气懒言，精神萎靡，这就气虚很明显，气的推动功能下降也会导致瘀滞，所以皮肤看起来黑黑的、厚厚的。因为他时间长，久病必瘀，时间长他也是瘀滞的，所以我们治疗的话呢，就不能一味的祛湿。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要补气，然后呢养血润肤。临床上给他用了一些比如说太子参呀、熟地呀、当归呀这一类的，还有一点石斛呀。同时我们又配合了物理治疗，中药药浴、针灸、中药胸针治疗，大概治疗了有三天的时间，患者呢就从住院处跑到我门诊跟我讲，我这个大小皮好转了，然后这个皮肤一看呢，的确他有些变软了。他说这三天呢睡好了，之前他说睡的时间没有痒的时间多，哎，现在三天睡好了，大概治疗了三周的时间吧，整个这个皮肤就光滑细致了，还有一些就是淡淡的色素的沉着的印儿。他出院以后呢，在门诊我又给他巩固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他大概有三年了，也没有再复发。
1: 太好了，您看三天三年这样的数字就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希望。那为什么这个中药熏蒸对于湿疹的效果这么好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中药熏蒸治疗是我们临床这个皮肤科治疗湿疹常用的一种物理的治疗方法。我们的皮肤呢比较致密，一般的药物呢抹上去它也很难渗透，你渗透不下去你效果就不好。尤其像我们慢性湿疹的患者，这个皮肤呢肥厚粗糙、角质化，非常的厚硬，那药物呢渗不进去你就没有效果。这个中药胸针治疗呢，它就是我们医院专家团队呀，对这个胃用的这个治疗方法结果对比，就发现中药胸针治疗呢比其他的药物这个疗效呢要好。就是用一个特定的配方接组之后，这个高压氧舱让这个小分子中药呢它直接导入到我们的皮肤的底层，它能够起到快速的止痒，消散这个皮肤的炎症，然后呢让这个基底这个新生的细胞呢快速的修复我们表皮这个破损的皮肤，同时它能够就是促进你这个血液循环，进行一个整体的调理。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呢没有激素，它不经过肝肾的循环，对于一些老年人或者是这种经常有慢性病的，它肝肾功能不好的这一类患者的这个局部这个治疗就非常的适合，而且它疗效呢的确比较好。一般治疗一次你这个瘙痒就可以缓解，你治疗三次自己看到这个皮肤呢就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所以听到两位专家说湿疹是能治好的，而且是可以防复发的，我觉得给了太多湿疹患者信心了。在表面上面去掉了那些皮疹，止住了您的痒，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准了病因，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防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求助那位观众说呀，他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是用过激素药膏的，但是停药以后这个湿疹就会又复发，那激素药膏到底能不能用？
2: 激素类药膏是皮肤科最常用的一种药膏，它可以消炎止痒，提高局部的免疫功能，

0: 但是用这种药膏是有标准的，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配伍其他药膏，既可以减轻激素的副作用，又可以尽快的使皮损修复，增加它的疗效。如果单用一种激素类药膏去治疗的话，停药以后容易反复。当然了，疾病的反复不能说是只是一种激素影响的，它和全身的综合性因素有直接关系。
1: 所以呢，我们即便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呢，不要随便的乱用这个激素，大量的激素呢，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依赖性，会引起我们的表皮萎缩，然后毛细血管扩张，免疫下降，多毛，会长毛囊炎等等吧，这些副作用会很多。所以我们不到那个程度的话呢，一般不用激素。其实有很多办法都可以解决湿疹这个问题的。
2: 那回到我们求助热线里的这个观众，他是得了手部的湿疹，怎么治？
1: 看到他这个手部湿疹，想起我有一个湿疹患者，他也是一个手部的湿疹。这个患者的话呢，找到我的时候他戴着手套，他跟我说，大夫，我摘下手套能吓你一跳，他这个手啊特别的严重，又红又肿，破着皮儿，裂着口，渗着血，炸着两个手，就这样。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因为他用了激素，口服激素，然后胃用激素，老反反复复，最后从手部湿疹发展成一个全身的泛发性的湿疹。他说我其实呀，这大医院小医院我都去了，然后该用的药我也都用了，不该的药我也用了，他就是好不了，他也有点认命了。他就说可能我就是这种人吧，到死可能就这样了。后来他家的一个邻居介绍他说找我去看看吧。我一看他这个手是这个状况的话呢，我给你中西药结合，结合这个胃用物理方法来治疗。他说那好吧，就试试吧。给他辨证呢，他是一个脾虚湿热型的。他这个手呢又红又肿又流水又渗出嘛，所以他湿气是比较重的。那他的原因就是脾虚，脾总运化水液，你脾虚以后水液运化不出去，就会形成湿疹。如果你单从除湿，你肯定是除不完的湿。再看他的舌头呢，胖大，齿痕，经常的大便溏一些，所以我给他健脾祛湿方子呢，用了比如说白术、苍术、茯苓、猪苓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配合了一个湿敷的治疗。治疗三天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手能稍微活动一下，一个星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很快。他说不疼了，最起码我活动自如了。然后大概治疗有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状况就比较好了，手指也光滑一些，细腻一些，这些也不红了，也不肿了。他自己说我这个手型也好看了，变小了，还苗条了，手指细了，还挺高兴的。又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有两年的时间，他没复发。
2: 听完您说的这个案例，而且又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复发这样一个结论，那刚刚那位患者呢，您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1: 我给他用了这个中西药结合的一个方法，从内调外治。因为手部这个湿疹的话呢，它是局部拉线疹，可以用一个湿敷加照光来治疗，局部效果就非常好。首先呢，湿敷呢透得深，它这个药物呢持续作用在这个病灶上呢，它能够持续的渗透到基底层，起到软化角质、消炎，然后呢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然后呢第二点，它停得久，湿敷的持续时间是20到30分钟，药物呢持续的大量的渗透到我们这个底层，充分的一个吸收，作用在我们这个病灶，这样的效果呢就会非常的好。第三点就是中药湿敷呢，它不含激素，它没有依赖性，这个治疗呢可以减少对激素的依赖。当然我们这个湿敷的话呢，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不同，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急性期的湿疹，它会是一些球疱疹、渗出流水，这时候我们就会要清热解毒利湿，可以用黄柏、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药物来给它解毒祛湿。如果说亚急性期的，就是一个红肿，然后的话还有瘙痒，它没有渗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白藓皮、地肤子、紫草来消肿止痒。如果说慢性期的话呢，它就会增厚角质 是化明显裂口脱线，这样我们就是要养血润肤，比如说要一些属地呀、桃仁呀、当归呀来给它治疗，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脾损，它是一人一方，再配合上我们的皂光内调，这样呢局部的治疗效果就会非常好。
2: 您刚才说的这个中药湿敷我理解了，您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们还要配合着皂光，这个效果会更好。那皂光方主任是照的什么样的光呢？
0: 皂光一可以安抚细胞的免疫功能，就是把那些活跃的细胞像咱们按了一下止停键一样，它不再发炎和瘙痒。二，它可以修复就是皮肤的免疫屏障，皮肤可以分泌一种天然的保湿因子，就像一堵干裂的墙一样，外边糊上一层水泥，可以锁住水分，防止水分流失，修复皮肤的屏障。三，可以清理细胞，把这些发炎瘙痒的细胞给清理掉，也就咱们临床说的那些坏细胞，同时可以保护咱们的好细胞，正常的细胞。对于皮肤增厚的患者，照光可以穿透表皮达到真皮层，外用中药湿敷可以把中药直接渗透到就是皮肤的深处，修复皮损。光疗吧很安全，小孩老人都可以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光疗治疗，根据患者的皮损部位不同，皮损的程度不同，我们定的光波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和自己家里自购的那种小型光疗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通过这个手部湿疹患者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以及他最后治疗效果这么好，我想我们有更多的湿疹患者内心也多了一份信心。因为湿疹反复发作呢，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造成剧烈的瘙痒，那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准病因，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才可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两位专家就说了，这湿疹呀，除了手部、脚部的，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被泛发性湿疹困扰的。那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湿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欢迎叔叔来到舞台上，欢迎您。
3: 谢谢你
2: 好。叔叔，您先说说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从新冠开始，不到一个月了，我肚子和后背先起来了。然后经过各种治疗吧，它见消，但是没完全下去。然后我从那年就一直治到现在，也去了好几家医院，治我这个毛病，用了好多方法。
1: 我给他用了一些贝泄皮啊、地肤子啊来祛风止痒，同时用一些养血润肤的药物，比如说属地呀、桃仁呀、当归呀这一类的药物。因为叔叔呢可能白天特别痒，然后晚上他也睡不好呀，同时给加了一些就是养心安神的枣仁呀、牡蛎呀，还有就像这个石斛藤啊、曾祖母呀这一类的，白天的话呢做完药浴，到晚上呢再能好好睡个觉。这样的话呢一段时间叔也有
3: 半个星期，
1: 这样就明显的见好了。
3: 最近这四宿吧，能睡整九觉了。后背原来脖子就这事，
1: 对，全是红的啊，一片一片的，挺严重的。
2: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湿疹不要乱治，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才是关键。当然了，也要跟刚才求助那位观众说，您看有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已经给他治好了，得了湿疹要有信心，我们用对方法呀，湿疹是可以清除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刚才提到的这个针灸我们也要说一说，好像还提到了耳朵上面，就有点像耳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1: 这个耳旋压丸它也是针灸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个针灸啊，它治疗这个湿疹，它是既治标也治本。治标的话呢，它可以快速的止痒。针灸里头有

0: 好多穴位，比如说曲池啊、血海啊、合谷呀，它都有很好的止痒的作用。另外这个针灸呢，它有一个调节免疫的作用，这就是治本。因为湿疹呢，它就是一个免疫失调的一个疾病，现在研究呢已经证明这个针灸呢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耳穴压完呀，它有一些穴位，压上完之后自己回家呢有时间两三个小时就要压一压压一压，这种作用是持续的，所以它能够持续的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另外给杨叔扎这个针呢，它是一种皮内针，也不是普通的针，这个皮内针是留针的，回家呢自己一天可以按压个三五次，它持续的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而且这种针呢也非常的小，它也不会影响睡觉呀、洗澡啊、你运动呀都不影响，它持续起作用，调节你这个脏腑功能。因为我们这个湿疹吧，就是免疫功能的一个失调，你针灸完了之后，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能够帮助这个炎性的介质往出排泄、代谢掉，从而减轻你这个湿疹的症状。同时呢，这个针灸能够促进你这个血液循环，增加你这个局部的血液供应量。哎，血供好了，你皮肤营养好了，你修复的就很快一些。哎，所以它是个治标也治本的一个办法。当然这种操作呢，也是要到一个专科的，专业的这个针灸大夫来给你辨证血穴。那血穴呢很主要，不是说哪个穴位它都能行的，只要就是辨证对了，血穴对了，它也是疗效很好的，它也能够帮助患者少用一些药物，这样的话你就这个肝肾的功能你也就不会受到影响。尤其一些老年人，他这个慢性病也多，吃的药也多，有时候它会影响他的肝肾功能，这针灸就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叔叔，现在您的表面的这个湿疹都已经退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跟您以年为单位有一个约定啊，以年为单位不复发，我们再邀请您来节目再跟我们谈谈。
2: 可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王主任和施医生给我们所有的湿疹患者几条建议，我们一条条来看。
3: 首先要远离过敏源，保护皮肤的屏障，临床用一些就是保湿护肤剂，选用自己合适的，这是一种最基础的保护皮肤的治疗。尤其是年龄大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皮肤干燥瘙痒可以经常用，尤其是沐浴以后涂一层保湿护肤的，这样既保住了自己的免疫屏障，又使自己呢不再瘙痒，关注自己的皮肤，关注自己健康。
0: 所以我们临床治疗呢一定要修复屏障，然后呢调整免疫，中西药结合来治疗。我有几个患者之前他吃了牛肉他就会湿疹复发，内在调理好了，然后他特意的吃了一点牛肉，发现没有复发，又过段时间他说我再试试吧，我又吃了一点还是没有事儿。还有一个患者他晒了太阳，一晒太阳回来湿疹就起来了，之后他说哎，我调理好了之后的话呢，现在我晒太阳也没事了。所以我们屏障修复好了，内在免疫调好了，这样我们湿疹呢就痊愈了。湿疹患者呢一定要科学的检查，找经验丰富的专科皮肤大夫来给你诊治，不要听信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些 PFR 呀、EFR 呀，这样我们会花了钱适得其反。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治疗方法，目前也都是一个医保范围能报销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非常的好，大家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说无论我们多少年的湿疹，这个湿疹呢你好好治还是可以治好的，它只会跟你大概是一段时间，它不会跟你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1: 太好了，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对湿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置之不理，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进行科学的正规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贵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张老。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手玫瑰，
10: 回归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漂亮。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的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笑，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2: 他不是买点熟食来帮我们搬家吗？
17: 熟食就感动了。
22: 然后我们家那位就觉得他，你看这也像家里人似的，挺什么的，就然后呢就说给他拿点钱，让他也买个房，转变一下。
0: 一次搬家，一顿便饭，让姐弟两家愈发亲近。
23: 那是我一好姐姐呢，来往经常来往一年，是不是？嗨，说什么呢？这么多年肯定没还人家对不起人家呗，是不是？
0: 曾经不设防的信任，为何成了难言之隐？
24: 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了，钱都彻底弄清了，不来往了，永不来往。我以后谁的忙也不帮，没有比我再可怜的人了。
0: 过往之情深，今日之决绝，两相对比，到底发生了什么？
25: 第二笔借款其实是自己的姐夫是不知情的，两年间借款一共是80万元。
24: 你怎么不说我们家都逼到绝路上了？我们家大三十晚上就打架，过年都过不好，大三十吃完饭了就开始干架。
0: 第三条解释，知恩债难偿，正在讲述。
17: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黄家的二姐黄女士，欢迎您。
22: 谢谢。
17: 你们兄弟姐妹三个呢吧？
22: 对。
17: 上面还有谁呀？
22: 还有个哥哥。
17: 大哥。
22: 嗯。哦，
17: 下边呢？
22: 有个弟弟。
17: 小弟。
22: 嗯。
17: 父母还在吗？嗯，
22: 有一母亲。
17: 哦，父亲去世了。
22: 啊，对。
17: 母亲还在呢。
22: 母亲健在啊。
17: 多大岁数了？
22: 80了。
17: 那跟谁一块住啊？这么大岁数？
22: 跟我弟弟一起住。
17: 那是由他们来照顾老母亲啊？
22: 啊。
17: 你们平时去吗？
22: 我去的也少，最近就更少了。前几年，还去。
17: 前几年去的多。
22: 对。
17: 现在怎么去的少了？
22: 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纠纷吧。
17: 哦，闹了点纠纷。
22: 啊，对。
0: 父亲过世，母亲年迈，手足间本该相互照应，为何闹起了纠纷？
4: 甚至于就连探望母亲都让姐姐心生顾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7: 什么纠纷啊？是财产啊？
22: 就是不是他家，是我家的，因为借钱闹的。
17: 您家里边这个闹了纠纷了？
22: 对，因为我们他在2015年我们给他拿了一部分钱买房，然后呢我想也就用5年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一用就10年也不理我这事儿了，然后我们家就开始发生战争，老是打架呀，要不然就谁都不跟谁说话，反正这一就好几年了已经。这事
24: 24年的年底要回5万块钱来，然后呢25年又管他要，就是老拖，我那个过几天我给你几万块钱，我想一说那么多钱，几万块钱，3-5万块钱都不是事儿，都怎么能说出来呢？
4: 姐姐说自己曾对弟弟无比信任，因此才想也不想就借给其大笔款项，不想10年过去，这笔账竟一直未清，弟弟的许诺一次次都成了空谈。
24: 结果呢他说6/1之前我给你钱买了房，然后剩下的呢我年底我把我家房那个抵押了我都给你，结果就一直也没信儿，老也不管。我说你没有，我说你先救救急，我们家老打架。
17: 弟弟跟你借钱
22: 啊？
17: 当时是跟你借还是你主动借给他的？
22: 他不是跟我借，是我们主动给他拿的。
17: 干嘛主动给他拿钱啊？
22: 哎，不是，因为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嘛，我小姑子给我拿过一部分钱，我买房，然后呢我平时还钱也还得费劲，然后呢够了不到5年呢，我就赶快找主给卖了，卖完以后呢就把钱赶快给人家，我也着急，我想给他用这钱也就用5年，叫他来帮我们家搬家呢他也想的挺多的，然后好心嘛，他去买点大饼买点熟食，说中午就省事了，没时间做饭了，就弄饭吃。他说

0: 80万元。
1: 你怎么不说我们家都逼到绝路上了？我们家大三十晚上就打架，过年都过不好，大三十吃完饭了就开始干架。
2: 第三条解释，知恩债难偿，正在讲述。
3: 父母还在吗？
4: 有一母亲。
3: 哦，父亲去世了。
4: 啊，对。
3: 母亲还在呢。
4: 母亲健在啊。
3: 多大岁数了？
4: 80了。
3: 那跟谁一块住啊？这么大岁数？
4: 跟我弟弟一起住。
3: 那是由他们来照顾老母亲啊？
4: 啊。
3: 你们平时去吗？
4: 我去的也少，最近就更少了。前几年还去。
3: 前几年去的多。
4: 对。
3: 现在怎么去的少了？
4: 也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纠纷吧。
3: 哦，闹了点纠纷。
4: 对。
2: 父亲过世，母亲年迈，手足间本该相互照应，为何闹起了纠纷？甚至于就连探望母亲都让姐姐心生顾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什么纠纷啊？是财产啊？
4: 就是不是他家，是我家的，因为借钱闹的。
3: 您家里边这个闹了纠纷了？
4: 对，因为他在2015年我们给他拿了一部分钱买房，然后呢我想也就用5年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一用这10年也不理我这事儿了，然后我们家就开始发生战争，老是打架呀，要不然就是谁都不跟谁说话，反正这一就好几年了已经。这事
0: 24年的年底要回5万块钱来，然后呢25年又管他要，就是老拖，我那个过几天我给你几万块钱。我想一说那么多钱，几万块钱，3-5万块钱都不是事儿，都怎么能说出来呢？
2: 姐姐说自己曾对弟弟无比信任，因此才想也不想就借给其大笔款项，不想10年过去，这笔账竟一直未清，弟弟的许诺一次次都成了空谈。
0: 结果呢他说6-1之前我给你钱买了房，然后剩下呢我年底我把我家房那个抵押了我都给你，结果就一直也没信儿，老也不管。我说你没有，我说你先救救急，我们家老打架。
3: 弟弟跟你借钱
4: 啊？
3: 当时是跟你借还是你主动借给他的？
4: 他不是跟我借，是我们主动给他拿的。
3: 干嘛主动给他拿钱啊？
4: 不是因为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嘛，我小姑子给我拿过一部分钱，我买房，然后呢我平时还钱也还得费劲，然后呢够了不到5年呢，我就赶快找主给卖了，卖完以后呢我就把钱赶快给人家，我也着急，我想给他用这钱也就用5年，叫他来帮我们家搬家呢，他也想的挺多的，然后好心嘛，他去买点大饼，买点熟食，说中午就省事了，没时间做饭了，就弄饭吃，他说。然后呢我们家那位也挺感动的，就说咱们有钱给他拿点钱帮他投资，让他那用几年。
2: 面对姐姐的愤怒，调解团队一面安抚一面给出了严肃提醒，子女间的矛盾不应当波及老人，即便有心结未解也不能跟赡养混为一谈。
3: 侯女士，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也知道我们是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我的诉求就您说的钱给我就行，我也不要你家的东西。
3: 就是你欠我这多少钱，
4: 对，
3: 只要给我。
4: 对，你截止到现在你不能再拖，再说往后说那就有利息了，因为我不可能无底线的100年都不还那种，不可能了。
3: 或者让他有一个还款计划行不行？
4: 行，
3: 也可以。
4: 对，你得能保证能还，
3: 不能一拖再拖。
4: 对，
5: 如果计划当中说的是没有办法，您觉得是一次还多少，或者说是少量还多少，分期还多少，能够解决的是您跟您爱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4: 他第一次给我5万，第二次说我给我拿3万，也没给，是没给，另说。那这10万就3万5万呢？您就弄着玩儿，您弄到哪年哪月呀？
5: 所以您期待值是一次，不管3万还是5万，其实都不能满足您现在跟您夫妻之间的修复，是吧？
4: 那肯定满足不了。
5: 好，
4: 因为我们家矛盾已经激化了，
0: 把这个事儿解决好了，钱都彻底弄清了，不来往了，永不来往。以后谁的忙也不帮，没有比我再可怜的人了。
2: 姐姐的失望溢于言表，此情此景，弟弟会作何回应？
6: 那是我一好姐姐呢，那是必须还的，我心里明镜儿，该欠人的肯定得还，这不是小钱儿，是不是？说1-2万呢，我这差你这么多钱，肯定得还你，这还用说吗？
2: 既不推诿，也不否认，可承诺

0: 为何至今没有兑现？
1: 哦，两居室。当时花了多少啊？
2: 花了60多，加地价值，反正全算是70多点。
0: 市场波动又无房本，这笔损失谁来买单？
3: 最坏的就是要房了。我不是存心说要他家房，我就是没办法了。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恩债难偿。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2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2: 吉祥万千岁月岁，
23: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5: 有些事一生一遇，
2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5: 有些事一遇一生，
2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他话剧、京剧、评剧、豫剧、川剧四大国粹。
1: 天德军功。

从军旅歌者到国粹传承，从荧幕新人到公益行者，记忆带您解锁歌唱家李丹阳40载从艺路背后不为人知的跨界

0: 新歌赛获奖的一个选手，想跟您学，真的是这样子，我才有这个机会能够到北京见到了金老师。嗯，然后后来见到金老师，金老师听了我唱以后说，嗯，还可以，而且我还不是说我个人，是我们当时重庆市恭送我来的，所以说这个带着与公与私的建立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情节，我才有幸
1: 初相识了，
0: 对，拜到了金老师门下。那会儿马老师是见证人，
2: 应该说他的起点是在中国音乐学院，到了从重庆到了北京跟金铁霖教授学习声乐，这是他一个起点，
0: 对，转折点，
2: 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后来也是，金教授也是二胖文工团特聘的，他作为二胖文工团的一个艺术指导，永久终身制的艺术指导。所以他当时就是金教授，你看他学的也很好，这个又聪明，嗓子也好，唱的也很好。所以也是储备人才给部队，所以金教授就把他推荐到二胖文工团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是有一段珍贵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关乎马老师和丹阳他们见面的这样一个珍贵的影像，咱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眼。

0: 哇，
1: 好的，
0: 哇，太珍贵了，这个
2: 很珍贵。
3: 马老师在现场呢哈，而且我特别想问问马老师，就是作为声乐的专家来说，什么样的歌唱演员才在你们眼中才是真正的好苗子？
4: 嗓音条件要好，音乐感觉要好，做人要真诚，要向上向善，所以应该说丹阳当时刚到北京来找金老师学习，那个时候真小啊，很青涩，说的普通话带了一口川味儿，所以也是除了上课，那时候没有单位，没有工作，就是在北京学习，应该说还是那个时候条件也不那么好，你看这个，这是丹阳已经后来入伍了，取得很多成就了，又回到课堂上来上
0: 课。这个是我人民大会堂丹心向阳演唱会在备战当中
4: 上课，
0: 金老师给我上的课。
4: 对，所以就是说，刚才就讲到丹阳，应该说他的艺术人生真的走向了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从到北京来跟金先生学习。那个时候因为他在本地在四川，他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而且这个当地还是很认可他啊，但是这个拿到全国来看，那还是需要这个他是不一样的
0: 训练，
4: 他这个全国的水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演唱水平跟本省的这样的他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应该说丹阳到北京来学习了之后，确实老师也看到了，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
3: 潜力，
4: 未来看到了他未来的在事业道路上的一个亮点。所以老师这个职业就是要会发现人才，就你很小的时候我听你唱一首歌，我就知道你未来的定位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未来通过我的培养你未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这个是一个好的老师都应该看一下听一下就能够感知到的。所以丹阳当时到北京来，应该说金老师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很可塑的，未来还是非常可期的这样的一个青年声乐学子。所以当时就学了以后，他很快他参加中央电视台的90年的春晚，就唱的这个歌，这首作品，当时他们就开玩笑就说伟伟啊，节目就在他的后面，就在木条边等着上场，
0: 魔性了已经。
4: 听了他这个歌以后，他说我上台，我那歌什么怎么唱的我都忘了。

0: 对，队长好，
1: 。
2: 对呀、
3: 啊，这个您
2: 也是在您当团
3: 长。但是第一个奖应该说是那首歌，就是我回来以后下部队，我看那些战士们这么的可爱，我就觉得应该用歌声来以我军人的身份来传送下他们的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于是否我就当时就请了这个词曲作家孟庆云老师和韩威老师为我量身定制一首歌，就是这种刚才听的穿军装的川妹子。于是否这首歌就成了我一个代名词，大家都开始叫我穿军装的川妹子。从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以军人形象，这首歌就开始走遍了我们的军运的边防哨所。而且这首歌呢，还获得了首届音乐电视大赛的金奖。于是否我们就唱着这首歌走到了今天。

一片丹心向阳开，扎根军营，传递温暖之余，李丹阳更是多才多艺的跨界艺术家，戏曲、影视、网球皆有涉足，多元生活精彩纷呈。

0: 张嘴就来，你真厉害。
1: 茶园来，过客轻轻飞索来。
2: 郭老师，您评价一下您的学生。
1: 我家，我跟周二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0: 多慈祥。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

0: 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1: 跟我们评剧吧是不一样，特别的那什么，就是尤其小乔送信，嗯，这一段呢，它是什么呀？是说唱，
2: 哦，说唱，
1: 哎，它就像说话一样，他唱，你看咱们说。巧儿，我自幼儿，你就是说跟说话一样，
3: 对，
1: 就是带一点音律，
4: 对，是，哎，
1: 所以他很口语化，嗯、
4: 很贴切。
1: 所以
3: 但是我开始学起来很难，
1: 很难，很难，
3: 对，
1: 很难。
3: 包括那个什么，这一回我可要，就这个回，就是评剧的特殊的韵味，一下子哦，评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在唱歌。所以这些个细节，谷老师真的是给我。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这种引领指导，包括花为媒的那个服装，哪个花儿插在哪儿，怎么样子好看，就是这个表演那些一招一式，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所以我叫她谷妈妈。

0: 你来。
1: 他是四川人，我说你来唱段川剧吧。川剧当中别动关景，
0: 对，
1: 这个文哥应该知道，京剧当中也有，
2: 很有名，
1: 这都是刀马唱的呀，
2: 对，
1: 难度相当大。
0: 关键是没有人直接来辅导我，都是电话里面一个唱腔，电话里微信，因为现在很方便，一个微信。然后我们那个沈铁梅也是我的好朋友，连服装都是他寄过来的。
1: 重庆
0: 还是关键还有这些东西表演，我是胆子大，胆子大的原因是我喜欢，而且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我很珍惜，所以说当时那个沈铁梅说。哦哟，这可以哦你，他的台又翻去了，你还那个，因为他那个全是四川，一出来就是站在了船头观景秀，就这些
1: 多难啊，
0: 这些很难，千红万紫满山走，就他这些东西是独特的一个川剧唱腔，我从来没唱过川剧。但是我听了以后，川剧是我的家乡戏，
2: 对，
0: 我觉得怎么样子，我也有着在这个经典传承的这个平台当中演一下我家乡的优秀的传统剧。
1: 河南豫剧，
0: 豫剧，
1: 我的妈！
0: 他们让我唱，我就是唱了一个什么红娘，豫剧红娘是特别难的。然后后来小香蜜说：“亲爱的，这事你找我就找对了，你别听那个太古老了。你我给你一个版本，我是在录音机听他的，但是呢，确实旁边有一个他们一个小女孩帮我，就是来弄这个戏。
1: 你别问。”

0: 全世界的有时候赶紧都是重音，但是我觉得我受益了，我学习了各个不同门类的这个艺术，他们的独特的魅力，越唱越上瘾，越唱越喜欢。
1: 峰哥大哥，我知道啊，这个梅派的在舞台上啊，这个炙手可热的演员，他，你跟胡老师怎么学的？
2: 他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我们俩就是
0: 我们俩是私下也好朋友，我们他也是我们中国文艺志愿者的理事，
1: 互称丹阳文革是吧？
0: 文革啊，
1: 文革。那个那当时他找您学也是这个保罗大哥的这个气息，
2: 伯乐在那儿呢啊，
3: 伯乐
1: 给你们牵的线，给你们牵的线，
3: 真是。
1: 当时丹阳学的什么京剧啊？
0: 我第一出就比较难，学的是穆桂英挂帅。

0: 鄙人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既往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3: 战士未省送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有什么话要说？戴队长，快出列！有，
1: 执行枪决。
2: 是。
0: 啊！啊！我是冤枉的，我不是兵，我是被抓来的。我不是。等一下。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我就是正新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谁抓的你？我不敢说。赵副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说话。
1: 就是他，就是他，他没逼我说瞎话，都是阴征来的。我要露馅了，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
0: 还有谁？
1: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滚！打！打大枪哥打我！还有，还有，还有！打！他踹我！他踹我！滚！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他！
2: 你怎么说了？
1: 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0: 刘团长，
3: 有
0: 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怕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4: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造册报上去了。
5: 你们真可能？
4: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0: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4: 是。
1: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做的崭新的长衫，我就是要结婚用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0: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3: 哟，
0: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都干！
0: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又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3: 啊！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别声，闭嘴！
4: 都杀！
6: 旅长是要拿我立威？
3: 好！
6: 我做的不地道，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时给八十七旅集齐了，没啥说的。住！给我家待个会儿，跟我家说，我是战死的。
0: 队长，幸运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
6: 队长，于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0: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奎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于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你们说的该死吗？该死！该死吗？该死！死在哪儿？哪儿？在哪儿？于远生。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6: 记住了。

0: 但你们的弹道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电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连长，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无村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趁热落电。 步炮连连长，
2: 有，
1: 还有多少弹药？
3: 留一部分钢道，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1: 目前，我是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4: 带上全部弹药，跟在前面营后面。
5: 是。
6: 刘团长、彭团长，
7: 有，
8: 有。
9: 通知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0: 是。
11: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
12: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好，还有没有啊，马老？大老爷，快放我走！大老爷，有人公报自首！
13: 我他妈什么好？公安部有吗？
14: 我们会联合护卫队，立刻归队出发！
15: 什么话？
13: 哎，
15: 那个长官他知道错了，出发，出发！
13: 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孙正，罗组员，
1: 王建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2: 王建光，
3: 啊，跟我来吧。
4: 罗组员，让我们也进去吧。
2: 几年级了？
5: 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
2: 没事，都会人，做过男的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
6: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7: 孙医生，那边有个伤员，情况不太好。
8: 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9: 好，师弟。
10: 让一下。
11: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
10: 用。撕掉了。
11: 老孙，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10: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0: 马上任的第一仗就抢上了白家寨，大大减轻了左卫门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家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师长，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了，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军需万两。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来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面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0: 八十七旅的弟兄们，全体起立，站立，立兵。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11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奎，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 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 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给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 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1: 谁想留下？我留下。小鬼子不让我，咱们就跟他们干！对，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2: 哎，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
1: 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杀鬼子。
0: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3: 你回吗？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4: 赵国，留下的有枪吗？
5: 给枪！
4: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鬼子烧杀抢掠。 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兄弟们，你要去哪儿？啊！你个贱胚，你还敢走？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1: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0: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剑出全民了，不行吗？
2: 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的走，想留的留。
3: 出来，过来跟我干！停下！你干这是谁？哥，干这是谁？
4: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3: 他又是为了啥？
0: 他是被榴弹打死的，他又不是为了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吧？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院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吧？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一磕你就放了我吧。哎，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3: 你跪你娘啊！啊！
4: 孔二炮。你娘的腿怎么那么软
3: 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啊？你还算是个人吗？

0: 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连长，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齐天大老爷啊，我就是条虫，我天生就是条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虫，拖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谁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在这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跟大娘说。他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的。
2: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3: 啊。
2: 那您早点歇着。
3: 啊，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2: 夜梦吉祥。
3: 夜梦吉祥。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平时啊，我们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轮到矮子里挑将军了。他们只要啥活，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医生在哪？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师长，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实在太吃亏了。
3: 对啊，
2: 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
3: 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4: 一线一线的顶以争取时间，
3: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的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4: 毛泽，知法知法。
3: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4: 过几天，
2: 师长。
5: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师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6: 执行命令。
7: 向前手的话，只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8: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的像空壳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6: 我看就是怕耽搁。
9: 主公，
10: 这个宋慈要什么两样？
9: 报告我要上茅房，
11: 别让。
9: 去吧。

0: 你受伤没有啊？
1: 你怎么穿着军装？
2: 王院长，
0: 我是被他们抓死抓来的。
2: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找吧，这个病不能行吗？
0: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3: 王院长，这是我背锅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放小调啊！
4: 你媳妇儿。
3: 啊。过吧。
4: 我们想在这儿聊，
3: 正在说吧。

0: 我们想在这儿聊。
1: 正在说吧。
0: 小院，我托人给掌柜的捎信，说我参军了，他没跟你说吗？啊？咋了？
2: 掌柜的死了。
0: 啥？死了？
2: 就那天晚上在咱们屋里，我和豹子还在贴喜字儿呢，忽然外面就枪炮声响起来了，然后街上就乱了，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往下扔炸弹，街上全都是逃跑的难民，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人走着走着忽然就倒了，我和掌柜的和豹子我们就往外跑，跑到半路，掌柜非说他的地契没拿要回去，他就说怕火把房子烧了就全完了。
0: 然后呢？
2: 结果一个炸弹掉下来，就给砸中了。那天火烧了一夜，烧得满天都通红的。
0: 那我们的家也没了，
2: 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你，难民送医院，我到处找你。我就是怕你在街上被哪个榴弹砸中了，我怎么办呀？
0: 我知道，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你胆子那么小，还怕疼？战场上子弹又不长眼，要是真把你打伤了怎么办？
0: 我从来不想当
1: 那个。我应该叫弟妹是吧？啊，

0: 你男人在战场上很勇敢啊，是个好兵，而且懂纪律，讲规矩，是吧？
1: 是。
0: 小燕，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冲在前面的兵，我躲在后边的，我是那个情报兵，我跟着长官走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长官是最不容易死的，我就跟着他们，我机灵的很，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一定会活，我一定会活。
2: 那你好好打鬼子，我等你回来。
3: 咱的命不好，老先生，咱命不好啊！
4: 不要相信什么命，老先生，您现在还在怨恨天吗？天是空的，
2: 是谁把你们从家乡赶出去，让你们有地不能种？又是谁让你们无家可归，挨饿受苦？
4: 这些都是人干出来的。
5: 是，让我们挨饿受苦、无家可归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抵抗的卖国汉奸！
4: 大家齐心，团结起来，
6: 一起大大的为朝鲜！
3: 朋友们，咱们得一伙呀，得向压迫、剥削咱们的人复仇对抗！不能忘记918，不能忘记卢沟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咱们得一条心呐！驱除日寇，保卫河山。
6: 驱除日寇，保卫河山。驱除日寇。

0: 快点收拾东西！我得回去了，等我哪天专门再来看你。
1: 玉儿，玉儿，哎，
0: 你当兵了？于小姐好，我帮你。对了，你们家于小姐是怎么打算的？我们老爷打算往武汉退。去武汉？
1: 行，我跟你说，小月，我一家人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他们去武汉，你就去武汉。好。然后我今天打完仗，我就去找你。你放心吧，我跟着他们很安全。到时你那边又大又啥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到了吗？
0: 你放心，我今天的狗我肯定没事。啊。
1: 等会儿，这是我攒的第几钱？你拿去。
2: 小月。 快点，还要赶下一场。
0: 不是我当兵，我有钱，我用
1: 你拿着花。
0: 不是，小月。

0: 走吧。有什么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休息一下，喝口茶。
1: 嗯，啊啊。
2: 魏德又在乌孙口增兵了。
0: 这云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啊？
2: 玉娇啊，
0: 嘿，
2: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3: 战火中啊，军邮不通，士兵也没有功夫给家写信，军官的行动更是军事机密，所以啊，云奎的信息就不要指望啊。
0: 知道的，爹。
3: 你看，是罗甸，
0: 嗯，
3: 啊，月湖、宝山这一线打的是相当的激烈。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地吧？
0: 啊。
3: 但是如果日军集中海陆空一点攻击我们，我们明明知道炮火不如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部署大量的兵力呢？不合算，失算。
2: 玉娇啊，你有身孕在身，不要过度思虑了啊。
3: 刘嫂，
4: 哎，太爷，
3: 从明天起啊，你要给玉娇的

0: 二七旅旅长张云奎向您报告。谁让你来的？你们不是命令让他死守吗？
1: 师长，我是自己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再错失战机了。当面制敌，必然会轻敌冒进。我可以假装撤退，诱敌深入，然后反戈一击，彻底消灭他们。可如果是死守的话，只怕是援军还没有到，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2: 张云奎，这是战区的军令，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0: 就凭你现在擅离职守，我可以立刻枪毙你。我之前是您的参谋长，现在是您的旅长，您了解我的为人。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们军，为了咱们师。你不是师长，也不是军长，你现在应该立刻回去执行军令。
3: 云奎不怕死，但是真的不能再贻误战机了，所以我恳请您批准，前去柳镇接应幺五九师。

0: 你先回去，我请示上峰。如果今晚10点之前没有接到电话，你就去。是。
1: 你看这。

想来。

0: 今天是8月15，我这里有一盒月饼，我们大家一起尝尝吧。
1: 对，我也请大家吃汤圆。
2: 我请大家喝馄饨，
1: 你帮我们大家发一下，
0: 来个月饼吧。
3: 给大家吃吧。
0: 好的，谢谢。吃月饼吗？你们？
4: 谢谢。

0: 去年中秋，我跟祖良还有好多同学一起在外滩赏月，不知道祖良有没有月饼吃，
1: 不知道万福在哪，他有月饼吃吗？
0: 傻丫头，你不是总夸万福聪明机灵随机应变吗？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孙市长怀疑凶剑，我六千剑儿已牺牲殆尽，若阵地守住，我当生还进谏军座，谢顶撞之罪；若阵地失守，我即战死，身高草野。他日抗战胜利后，你为名将，乘车过户，如遇松涛如海，那就是我来谏军座。我身后六千孤魂，亦将含笑九泉。
3: 旅长，你捣鼓了点吃的。今天中秋节，
4: 二宝。
3: 哎，
4: 你刚说今天是中秋节
3: 啊？哎，你看

0: 月饼。
1: 啊，我做的。
0: 兄弟们都有吗？
1: 兄弟们都有。大过节的嘛，兄弟们心里有个念想。
2: 哎呦呦呦，你别掰别掰，我这是拿菱角做的，一掰就碎了。接着。

0: 周。
1: 老周，怎么想起来拿领导做线？
2: 啊，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就看我们阵地边上那池塘里全是菱角，我就想这菱角能不能给它捏咕捏咕，捏咕成月饼？没想到还成了，就是太仓促了。这个菱角面我折腾半天，你知道这月饼的形儿，我是拿打过的炮弹壳给规制的。你不知道，那打过的炮弹壳不是烂了就是扁了，我能找到一个圆的，那简直太不容易了。那还得是我。反正到了上海，我再给你做个正宗的月饼，枣泥馅儿的，哎，保准比那冠生园的好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喝水，喝水，喝水。嗨，旅长，我这还有个好东西。
1: 哪儿来的？
2: 咱不是挖战壕吗？镇边上拆了两所房子，那墙根底下埋着好几坛子。
1: 你也拿个钢斧？
2: 哎，
1: 中秋吉祥。
2: 这长官吉祥。
1: 好酒。去前沿，过来二伯，帮我把靴子脱了。
2: 哎，
1: 怎么绑绑腿上？
2: 我不会啊。
1: 正三圈反三圈，压好鱼鳞正三圈，绳头掖到缝里边，重新打。
2: 哦，
1: 二宝，
2: 哎，
1: 刚才尝的那酒应该是兰陵香吧？
3: 旅长，你那么懂酒呢？那就是兰陵琥珀。你听过李白一句诗没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杯盛出琥珀光，说的就是这个酒。
1: 玉碗盛来琥珀光，你还知道李白？
3: 这是我们家乡的。

0: 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在整个美国西部，牧场主们都在努力为维持自己的生计而挣扎。然而有一些现代拓荒者找到了一种新的办法来谋得出路。哇，
1: 快看呐，
0: 那就是寻找恐龙。
2: 大家都叫我恐龙牛仔，没毛病，我养牛，我也找化石。哇，
3: 我们现在要压上所有筹码，快来看看这头怪兽。这次我们要孤注一掷，希望最后
0: 时期可以把这些脆弱的骨头挖出来。
4: 各种骨头叠在骨头上，层层叠叠的，
0: 不然它们就会湮灭在大自然中。
4: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铲了。
0: 时钟已在计时，狩猎开始了。
3: 艾伦他来了，
5: 我带了个十人团队来，
3: 援兵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准备挖掉这个小山顶。
0: 哈里斯伯兰一行人把他们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了这个夏天才刚发现的一个三角龙挖掘点。哦
3: 吼吼，宝贝，
6: 一段比较吗？
5: 胃骨。哇，
3: 真是个怪物。
5: 目前为止，这些骨头可以说是头骨最棒也是最稀有的部分，之前从未发现过。
0: 这群人确信这里有一副完整的三角龙骨架，于是调动了重型机器来挖掘。
3: 我们会计算骨头的数量，发现越多的骨头就越完整，最终的标本也就越值钱。看着这些头骨碎片、角状的喙骨、鼻角和鼻骨，我感
0: 觉去掉土之前要先做些保护工作。
5: 这是一个不错的鼻角，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安全地把它送回实验室去。下一步就是把这些骨头放到一个底座上，裹上一层布，然后再运走。因为我们在现场会很容易滑倒，要是骨头就这样暴露在外，不小心被踩到的话就碎了。
4: 如果踩在骨头上，那你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烫好了，来吧。
5: 一旦我们把这些封装过的骨头运走，我们就可以重新挖第三尺，找到更多好东西。
4: 看上去还是像一只脚，不是吗？在这里工作，脚处处小心，时刻注意身后有没有骨头，这样就好了。我们不断发现一些不错的东西，那我们想要完整的骨架，这样才能卖钱，是我们要的。
5: 我挖过不少三角龙，但这一次感觉挺奇怪的，不过还得继续。
3: 小菜一碟呀，
4: 又有一个可以送实验室了。把这上面一块挖走，说不定能发现一块颌骨。
3: 这里再向下挖大概30厘米就好了。我们正在挖掉骨头上方30厘米的土，然后我们再亲自动手用工具挖掉剩下的30厘米，以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块骨头。这边再来一下，大概要下去这么深。
5: 我们发现了一些骨头碎片，这个收获很不错，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 可以了，艾伦，很好，好极了。最好是好东西，克莱顿，你可让我们走了很长的路。
1: 就快到了，我都等不及让你们看到它了。就是这儿，各位。哦，
7: 克莱顿，太棒了！

0: 就这样堆着的三角龙化石可是很少见的。
1: 哦，它可真大呀，
0: 真是头怪兽。
2: 克莱顿今年已经失败了两次，
0: 是时候成功了，真沮丧。
2: 包括一个三角龙和一个霸王龙挖掘点，
0: 我们这个季度是亏损的。蒙大拿州挖掘季很短，所以我们要赶快再找一个。
2: 不过，他可能找到了一个让他扭亏为盈的东西。
0: 那是一头三角龙的化石。
1: 哇哦，哦天哪！
0: 这就是恐龙猎人要找的东西，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有所发现，但我们今天要看看这里有没有收获，希望这是一个大发现。
1: 我们会把你们的黄色胶带粘在骨头上，再写上名称。
2: 克莱顿带来了恐龙化石服务及销售公司的伙伴，在这里帮助记录挖掘点和收集化石。
3: 这个三角龙的头

0: 讯线索同步移交上利运管部门深挖处理。
1: 前段时间有广州市民反映，在部分地铁站附近存在黑摩的揽客、载客以及加装遮阳伞的违法违规等乱象行为，极大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与出行安全。
2: 好多无牌嗰啲搭客嗰啲电街，同埋整住个遮挡棚嗰啲，大概每日嘅五点钟到夜晚嘅七八点钟嘅话，都有成三四十台喺度。出入地铁站边度有路行啫？
0: 爆料人说的是广州海珠区东小南路地铁站 A 出口附近区域。随后，记者到场的时候，这些载客电动车依然密集停放在人行道和路边，有时行人过往都要躲避。
3: 哎，这头都辛苦了，你都喊都没得喊的了，
4: 是不能打，就这个雨棚
3: 的。站在妨碍他人的角度来，确实会有一点妨碍，但是站在骑行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又会便捷他自己。
4: 好头晕啊，堵住你嘛，真系吓你一跳，真系。
5: 尤其是喺人道的时候。
4: 系呀系呀，而家乱咁嚟嘅真系啲人。
0: 现场可见，这些电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其加装的遮阳伞支架较高。且大多数都是由金属框架构成，一旦发生碰撞或者侧歪，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剐擦和刺伤眼睛，安全隐患不小。
6: 师傅，你们是在这载客的吗？
7: 啊，
6: 在这载客是吗？
7: 是。
6: 那你们加装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不让加吗？
7: 不让，也太阳那个太毒目。
6: 你看你这个的话，都到我头那儿了，你过人行道的时候很容易。
7: 不愿意先看。
6: 啊，伤到人了之类那些他们。想不到
8: 不会伤人的，我们这边搞这个防御嘛，防晒嘛。
6: 不是说这块不让你载吗？
7: 载。
0: 根据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第十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下列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了加装蓄电池、加装伞具、车棚、车厢等改变电动自行车外结构影响通行安全的装置。实际上，我们栏目也多次跟随交警执法，查处过类似行为。
9: 你这个涉嫌非法改装，不能，这个伞架是不能装的。然后同时，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紧急刹车的时候，你这个很容易插到你这个胸口，这是很危险的。这个非法改装，第一次查到你是罚200，第二次查到拒不整改的话，就是罚300，扣车；第三次就是罚500，扣车，你明白了吧？
7: 他基本上天天抓嘛。
6: 天天抓，那你天天来
7: 那没办法的，
8: 然后就查到了，罚款了。
6: 对啊，那还假？
8: 要罚150块，200，200块。
6: 对，要罚了还假？
3: 闹他呢，咁佢又搵食艰难，有时候啲又系，即又要宽容佢心，但系佢哋咧又唔能够话太过为自己着想咯，又要谂下旁人啊嘛，行路嗰啲。好难的，所以我哋话宁愿慢慢行，让佢啦。你佢撞低你，你都捉唔到佢啦，望都望唔到佢啊！真系正式。
0: 记者从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办获悉，收到群众反映情况后，7月13日上午，瑞宝街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道安办、交警、交管部门、派出所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0: 其实呢个呢，我哋街一直以来咧系对呢个工作好重视嘅，因为我每个星期咧其实有组织两次整治行动嘅。收到呢个市民反馈呢件事之后咧，我即时咧又联系到交警大队同交通站。而今日朝早8:30咧，我哋组织嗰大行动，就系嗰个市民反馈嗰个地铁口嗰度咧，捉咗4台车，而家4台车嘅车同当事人车俾我哋扣咗，当事人带派出所去处置去到嘅。
0: 下一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聚焦地铁口、商圈等重点区域，强化巡查整治力度，深化安全宣传教育。切实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
10: 今日借呢个机会咧，就呼吁下市民啊，即系如果即系可能嘅情况下，尽量唔好去搭啲车，因为啲车咧佢系违规搭客，又存在喺度加装。你有市场，佢就会存在喺度。呼吁广大市民同我一齐去做呢个工作，为咗更加好将你地铁口呢种乱象去整治好佢。
0: 记者从广东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获悉， 截至7月12日，

0: 已在市区地铁口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58场次，查处摩店违规运营325宗。在联合行动中，公安交管部门查扣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违规摩店638辆。针对东小南路沿线周边商圈、地铁口重点区域，今年已开展整治16场次，查处摩店违规运营59宗。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执法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东小南周边执法整治力度，维护周边客运秩序。
1: 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为了让出行更加安全便捷，会选择购买代步车。于是有不少商家会借助短视频推介商品，吸引大家关注后，通过私信、电话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脱离平台私下交易。要知道，脱离平台监管的消费风险随之陡增。江苏南京一位八旬老人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网购一辆代步车踩了坑，遭遇维权难题。
0: 今年88岁的李老先生独自居住在南京，因为腿脚不便，时不时又要出去买菜，便萌生了买一辆代步车的想法。老人家在手机微信视频号上看到了电动车广告，对方简介里自称是山东德州港德小巴士电动车厂家，拍摄的视频是真人出镜，介绍的电动车也很符合老人的需求。按照对方提供的联系方式，李先生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2: 对，他发的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他骑得起，一个人可以坐在后头，那就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3: 还是比较满意。
2: 然后他就说那这个3700块钱，后来我说那就3800，他一口就同意了。他说你要发这个，先付定金650块钱。
0: 随后，李先生在邻居的帮助下，通过微信转账650元。在他看来，这650元就是预付款，对方承诺48小时发货。货到后再支付尾款3000元，可对方收款后就没了消息。
2: 结果呢，后天呢一等就不来，然后再打电话也不接，什么都不搞，就摆了摆着。
0: 等了4-5天，李先生见对方毫无消息，只能报警求助。
2: 后来我们接了以后就赶快投诉给公安员，公安员说他没把你拉黑，证明他还没有把你搞断掉。他就说那个，那就我来打个电话给他。他一听到这个电话，他害怕了，赶快说发了个信息给我，他说我今天晚上就发车给你。
0: 2天后，李先生又接到了对方的消息，说车子在发货时发生了碰撞，又退回了厂里。李先生认为对方根本没有发货，完全是在搪塞自己，太不讲诚信，况且车子买回来以后维修也是一个问题。
2: 你把我的钱退给我，我不要你的车子，你不要再发了，因为你想路上又坏了嘛，已经退回去嘛，那就算了，我不要你的了，但你就把退我行，他就是死活不退。
0: 记者现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对方称这个电话和微信都是工作号码，之前的销售员已经离职。
4: 起初他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给老板那边有点牵扯，后来就不让他干了，但是确实收了你这边的定金了。这个车子你放心，你要想要吧，今天下午明天上午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或者我亲自给你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不要了吧，这个定金他就是没有办法退，你知道吧，因为定金他都起到一个诚信的作用。
0: 随后记者以购车的名义与对方取得联系，让人意外的是，同一款车价格从李先生购买的3650元变成了2480元，对方要求先付500元定金，货到后再付1980元。当记者提出万一在发货前反悔，或者收到货不喜欢，是否可以退货，对方一直不正面回答。
5: 我干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没有你说的这个万一呢，哪那么多万一啊，你现在视频都是我们自己拍的，是不是啊？
0: 记者发现这个名为买车看我头像电话的微信视频号账号并没有官方认证，买家付款时有的是转给个人账号，有的是转给德州孺子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当记者提出质疑，对方坚称自己是厂家的工作人员，并发来了营业执照。记者随后与厂家取得了联系。
6: 我们自己不在厂，不在网上卖，都是那个经销商卖，就是他们也买了我们的，在卖， 应该是我们的电商吧，你说的这个。
0: 目前李先生已经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工作人员回复正在调查中。在此也提醒各位消费者，购买这种大件商品最好到线下专卖店或者正规网购平台，避免绕开平台私下交易。
1: 如今呢，很多人呢已经习惯了在网络上面刷短视频来进行购物哈，但是呢，无论何时都要记清楚，千万不能脱离这些售货的平台来私下交易。比如说呢，你就跟主播或者是销售人员来私下的交易，就像我们片中的这个大爷，就因为销售人员说我们是厂家直销，那么这位88岁的老人呢，就直接给人家付了650块钱的定金。那么当然了，这个后续呢是车也不见影儿，这个定金也不退还，商家呢一句哈，这个销售人员已离职，就成了吞掉我们消费者定金的一个万能的借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欢迎马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在这个主播宣传的时候呢，一直都在说哈，我们是这个厂家直销，但实际上呢，他们只是厂家授权合作的经销商。那么他们这种宣传有没有涉嫌到欺诈呢？
3: 其实说到欺诈问题，咱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什么叫欺诈？其实呢，就是一个诚信的义务，也就是说在这宣传过程当中应该真实的告知自己在这商品当中处于是哪个链条，那么是否隐瞒了这些链条。假如说没有告知消费者你真实的这种告知义务，那么作为这个宣传者虚假宣传的责任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厂家而宣称自己是厂家，这就是他等于一个虚假的宣传。在这种虚假宣传当中，其实从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已经把这种宣传认定为一个欺诈行为。
1: 其实这个网络上售货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事件非常的多发。那么咱们老年人在这个网络上购买这些比较大额的商品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和家人朋友多沟通沟通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了定金人家失联或者跑路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
3: 是这样，首先其实作为老人来讲，首先在买这些大额的东西的时候，建议就是说跟家人多沟通多商量。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网络平台到底是不是一个实体厂家的认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款。那么打款过程当中不要向私人打，更不要向，如果是你是从平台上边整个大的一个平台购买的，那么你就在平台上交钱，不要在这个平台上受当时直播者的引导，说我要到微信里边去支付啊，到哪儿哪哪去支付啊，这种情况下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一个就是说总结几点，就是说在这个买的时候要从平台买，而不是要私下交易，注意千万不要一个私下交易。作为老人要多跟大家来商量，另外有什么问题要保留自己当时的缴费记录和当时看这的一个缴费视频，这样将来出现问题的时候更容易从证据角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的，谢谢马律师的点评。所以我们说呢，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要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因为再便宜的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得不偿失。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19万现金遭蚂蚁搬家时盗窃，贼手竟是好友。
7: 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0: 千部手机造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8: 很多人的手机都放在扣款站子了。
0: 高速骑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9: 发报出单直接往一车道上变来。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对于即将到来的7天11假期，您是怎样制定走亲访友或是外出游玩的计划的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去哪儿，咱首先不能忽视自家财物的安全存放问题。湖北武汉的谢先生最近清点财物的时候发现，家中存放的19万元的现金竟然不翼而飞了，小区监控出了故障，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起玄妙的盗窃案给警方的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这笔巨款究竟是什么人用怎样的方式盗走的？来看警方是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的。
10: 谢先生介绍，他有在家存放现金以备急用的习惯，只要有收入进账，他就会取一部分存放在家里，几年时间已经积累了19万元。据他回忆，最近一次从银行取钱带回家是4月17号，近日准备再放一笔钱时，发现家里存的钱都不见了。
11: 我们调的周围监控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一个对象，因为这个小区属于老小区，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对现场居民的一个走访也没有发现特别的异常情况，然后我们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也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
10: 民警了解到，谢先生存放在家中的现金都是从银行取的，这些钱的官字号，也就是人民币上的编码，具有唯一性，都可以查出来。既然传统侦查手段受阻，能不能通过钱来找到嫌疑人呢？民警立即前往银行，将谢先生取回家的所有现金官字号进行了调取，同时又前往多家银行，对近期这部分现金的流动情况进行了比对，
11: 大概比对的有几百万条的一个信息。然后因为层层拨这个线索来源资金溯源的话，这个工作量也很大，所以说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比对操作。
10: 经过仔细核对，民警发现7月6号有一笔可疑现金存进了某个银行账户，这笔现金的官字号与受害人家中被盗的现金官字号完全吻合。经过辨认，可疑账户的所有人正是谢先生的好友石某。随后民警将石某抓获，并在其家中厨房吊顶上起获了剩余的被盗现金10余万元。石某交代，他跟谢先生关系很好，知道他有在家存放现金的习惯，也知道他家备用钥匙的存放位置。早在今年2月，他就已经去谢先生家偷过一次。
11: 他把被害人存放的10几捆现金，每一捆里面都只抽出几张，大概是盗窃了10000块钱那个现金。被害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发现他这个现金有被盗的情况。
10: 今年5月，石某被工作单位辞退，准备换个地方去发展，于是干脆把谢先生家存放的所有现金都偷走。这笔钱石某在家藏了1个多月，感觉安全了，才大着胆子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车，又把部分现金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露了馅儿。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追回的被盗现金已经还给了谢先生。
1: 不少开店做生意的朋友为了图方便，会把日常的营业款临时存放在自己家中，殊不知这个习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前不久，浙江慈溪长启镇的一名超市老板娘回家后就发现家中存放的20000多元的现金不翼而飞了，她赶紧报了警。
10: 事发当晚11点左右，刘女士回到住处取现金，却发现家中进了贼，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于是立即报警。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迅速锁定一名嫌疑人。画面显示，当晚9点左右，一名粉衣男子骑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观察四周无人后，先偷走了一箱矿泉水和桶装水，随即离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名男子再次折返。
12: 等他离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手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以及一些香烟。他将这些盗来的财物放在电瓶车上之后直接离开了现场，我们怀疑是他将失主的财物偷走了。
10: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抓捕。
12: 当时民警带队到了其租房之后，发现其租房灯亮着，但是敲门人没有应，我们怀疑是他出去了。
10: 蹲守1小时后，嫌疑人赵某出现在视线范围内，抓捕人员立即上前将其控制。此时距离报警仅过去了2个多小时。在赵某出租房内，民警查获香烟、饮料、金玉首饰、手表以及现金40000余元。经过审讯，赵某交代，这并非他第一次潜入刘女士家中实施盗窃。
12: 那因为嫌疑人游手好闲，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手头也比较紧张，因此他就动了这个歪念头，前往人家的超市以及租房进行一个盗窃。盗窃之后所得到的财物，他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销赃，而是将其藏在自己的租房里面，用于自己平时的花销。
10: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人离开房间之后必须要锁紧房门，以防自己的贵重物品有损失。
1: 骑着摩托去西藏，这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之旅。浙江杭州的小李花了17500元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就是为了圆自己的这一梦想。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美好的旅途竟然因为买车时车商的蓄意期满变了味儿。
0: 照片中的小李骑在摩托车上，一手捧着证书，一手点赞，背景大屏展示了此行的成果。6月13号到25号，摩旅西藏，行程7379公里。小李说他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13: 车的性能还是不错的，是2026年6月03号买的。我买的时候是5000公里，现在公里数是9450公里。然后回来我就想换掉，换掉。昨天去春风 4S 店，春风 4S 店说这个车出过事故，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第一任车主在他那里买的。
0: 小李在杭州临平工作，说当时在溜个车机车店里花了17500元买了这辆二手的春风牌摩托，6月5号过户到了自己名下。小李提供的资料显示，这辆车在去年9月27号发生过理赔，医疗审核金额是33万0655元，财产损失信息和车辆损失部位都没有公布。
13: 这个事情，他中途他没有告诉我。如果我知道这个事情，那我肯定不会买的。
14: 你是有合同约定？
13: 对，我出险，但是这个车已经出险出了33万了。
15: 老板没在，
16: 老板没在，你们不是这个员工？
15: 对，我们租车的。
16: 哎，租车怎么会有这里的钥匙？
15: 有密码吗？
17: 那是他有他吧？
15: 不是。
0: 采访时，这家店刚好有人来开门，店老板不在。和老板取得联系以后，老板给记者发来了一大段文字回应，大概说这辆摩托车原本是卖给别人的，对方后来觉得不合适，骑回店里时被小李看中了，两人单独进行了交易。当时他们车行还提醒过要核对车辆的维修情况和保险记录。李老板强调，店里之前查过，没有发现这辆摩托有出险记录。
13: 作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贩，那你没有查到啊，这不是你的借口，对吧？那你不可能说没有查到，让我们客户来买单的。我诉求就是他这边全款退给我之后，然后假一赔三。
16: 你说的质量也没问题，你有开到这么多，
13: 对，
16: 这现在要咋一赔？
13: 我按照就是按照合同无出险，
16: 你的折旧你不算，
13: 这个不能混为一谈的，就换了一个仪表盘，然后我开了4500公里。
0: 老板的文字回复中还提到，小李购买摩托车后自驾西藏往返5000公里，中间还出过事故，车行销售中不存在欺诈。
13: 我17500买的，15500人家可以回收，现在出险了，就这个问题人家说10000块钱回收，这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关系一道信誉的问题。
18: 你问问他在哪里签的合同。
13: 在店里面签的合同。
18: 你跟谁签的合同？
13: 要跟谁？你们店里面那合同上是写的你的名字的。
18: 当时我在川藏线上不在场，那不是我签的。还有个事情啊，我们店自始至终没有收过他一分钱。
0: 车行老板和小李都说联系不付给了一个叫阿旺的人。根据发票，卖方是机动车。
18: 时间控制那么长时间的，我不知道谁写的。
16: 那你门店当时正常营业的吗？还是开门的吗？
13: 门店营业的。
18: 我当时啥都不知道。
13: 门店正常营业的。
16: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昨天你可以原价回收这个车。那这个昨天是怎么又说起这个事儿了？
18: 那客户，那是那个客户让转的，那客户一直不出面。
0: 李老板说是在外面忙事情，一时回不来。小李又出示了几段网络视频，
13: 他之前的员工曝光的，我抖音上都有记录的。
16: 但是跟你的这个商品没有关系。
13: 对，没有关系，我就说可以看出来，没有诚信可言，我这边肯定要最后走法律途径的。
1: 我们看到呢，这个案件呢整个特别的扑朔迷离。首先呢是老板的签字，老板不认，认为是员工代签的。另外呢监控也过期了。另外呢我们这个买家呢还真的把这个摩托车呢开到了这个川藏，骑行了4000多公里。所以说这个案件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你好，欢迎马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二手车的商家呢，在合同当中写着无出险记录，但事实最后证明呢，却有重大的事故曾经，而且这个理赔的金额还非常的高。这种情况下构成消费欺诈吗？消费者主张的退一赔三有可能得到支持吗？
3: 在说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个问题，那么消费者有哪些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这个买卖过程当中，首先的一个权利就是一个知情权，对于商品的性能、规格、型号以前是否有过其他的事故，尤其是二手 二手商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否有过出险行为，直接涉及到我买或者不买，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作为出售者他就应该把这些所有的情况向消费者告知，那么使消费者呢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判断自己购买还是不购买。所以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出售者无出险，这个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承诺，也就是他确保这个没有出过险，再深一步追究，也就是说确保这个是没有一个事故问题，因为只有出了事故才会涉及到一个出保险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说最终查

0: 达明他有事故，那说明他这个违反了他的返乡的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构成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是把它认定为一个欺诈行为，如果说欺诈确认成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的问题。
1: 那其实呢现在想买这个二手摩托车的人还挺多的，我看好多年轻人里很流行骑摩托车的哈。
0: 嗯，
1: 那么到底应该事前做一些哪些的准备和查验的工作才能够买到一个所谓的放心的安全的摩托车呢？
0: 嗯，首先还是这样，我们想购买摩托车要了解这个摩托车的情况，如果说看中了哪个摩托车，首先有一个正规的门店，那么正规门店也就正规厂家或者是正规有营业执照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去购买。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了是这一辆摩托车，那么这辆摩托车它自己是有身份证号的，那么它根据它的各种证号来查验它是否有过这种事故问题。这种事故问题除了出售者告诉你的行为之外，自己在相应的平台上是有查询渠道的，那这样自己是可以查询渠道的。那么在查询这个确定之后，那么在签约的时候要确定这个还是由那个出售者来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出过事故，它的里程数有没有做过调整，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其他问题，那么这个还是在这个过程要看清合同的约定问题。
1: 谢谢马律师的点评。我们说这个二手车买卖呢，还是证据为先哈，一定要签书面的合同，尤其是事关车况等重要信息的。另外呢，不要忘了最后呢，让他们加盖公章。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楚先生购买的二手房在一楼带院子，中介介绍房源时没有主动告知该房屋楼上有人经常高空抛物，之前在这院内还发生过被高空抛物砸伤人的事件。楚先生入住之后才得知该情况，心里产生不安，想要解除购房合同。房东中介均认为房屋本身没有质量问题，拒绝解约。楚先生咨询中介，与房东未告知房屋有这样的危险，自己有权解除买卖合同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根据民法典第563条规定，只有在不可抗力、根本违约等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才可以法定解除。高空抛物风险不属于房屋主体质量缺陷，房屋本身呢可以居住，产权清晰，房东和中介公司没有主动披露安全风险，这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中介公司没有尽到勤勉义务，并不构成解约事由。但楚先生可以主张中介公司违反了民法典第962条规定的如实报告义务，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要求退还中介费并赔偿损失，单纯的心理不安难以获得解约支持。
2: 文女士给家中宠物办理宠物洗护寄养服务，商家接收宠物之后由于看管不当，宠物意外走失。文女士的宠物陪伴多年，具备强烈情感价值，除要求赔偿宠物市场价值之外，还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商家只同意赔付宠物购买时的购宠费用。文女士咨询宠物服务机构保管不善，丢失饲养宠物，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第二款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文女士办理宠物洗护寄养服务，商家呢对宠物有提供服务和妥善看管宠物的双重义务，但因为商家看管不当而造成宠物走失，属于重大过失。同时，该宠物陪伴文女士多年，承载了大量情感投入，寄托情感价值的宠物丢失已经属于情感伤害，因此文女士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 管先生在公园参加民间自发组织的羽毛球比赛，对手程先生和管先生在生活中有过节，对抗过程中程先生频频对准管先生杀球，高速行进中的羽毛球击中了管先生眼睛，医疗花费数万元。管先生要求程先生赔偿，

0: 程先生称，参加比赛有自甘风险原则，拒绝赔偿，管先生咨询。程先生明显是故意的，这种情况自甘风险的原则还适用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自甘风险原则的法律依据。但该原则的适用前提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本案中，程先生与管先生事先就存在矛盾，比赛过程中程先生又频频针对管先生杀球，如果管先生能举证证明程先生的行为具有伤害自己身体的故意，而不是正常竞技动作，就不符合自甘风险原则的适用条件，程先生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千部手机造赌局，警方捣毁境外引流团伙，
4: 很多人的手机都放在后站子了。
3: 高速骑行强行变道，发生碰撞险酿大祸。
5: 发报突然之间一车变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络赌博害人不浅，因此倾家荡产的事儿咱们也听了不少。最近辽宁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某小区里藏着好几个为境外赌场拉人头的窝点，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突击行动，一举抓获7名专门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的犯罪嫌疑人。
6: 刑侦大队等多部门啊同步上案，成立专案组，联合咱们物业的小区呢，利用伪装，在嫌疑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迅速的进入了房间。
4: 咱这边是住的房屋啊，还是什么？
7: 住的屋，
4: 住的屋，房子的。
7: 对，
4: 是在哪拿的钱？你住哪？自己啊，还有没有？
7: 有，
4: 没。
7: 屋里面朋友，
4: 朋友
7: 啊，
4: 在干什么？
7: 在玩游戏呢。
4: 干什么？
7: 在哪儿？
4: 啊，在哪
7: 儿？你有用
4: 啊？
7: 你手机咋没了？
4: 把所有人手机都放下来。所有人的手机都放在靠墙上去了。
3: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现场共有5名嫌疑人，每人面前都摆放着10几部手机，正同时进行操作。手机屏幕显示的都是短视频和社交软件界面。
7: 这手机都干什么呢？这手机，这软件是干什么呢？现在就看了一堆手机，
4: 玩儿什么的，聊天记录都搁这摆着了。
3: 就在民警对嫌疑人进行现场突审时，在外围蹲守的民警发现一名男子不断朝涉案房间方向张望，十分可疑。
6: 报警人提到的，在该楼层内可能疑似有多个房间进行那个窝点的活动呢，我们安排了专门的警力进行蹲守。嫌疑人警觉性非常的高，其他房间的嫌疑人呢，发现同伙在群内没有消息应答之后呢，立即逃窜，并安排其中一个人呢前来打探消息，被咱们蹲守在现场的民警当场抓获。
3: 这名男子交代，楼下还有一处涉赌窝点，不过当民警赶到时，窝点内的人员已经逃离。警方在2处窝点内共查获了涉案手机1171部，针对尚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持续开展了追踪侦查。在强大的侦查压力下，该团伙主犯王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6: 该团伙以王某生为主谋，与境外赌场联络，从养号的团伙当中呢，批量购买大量的作案手机。自2025年9月以来，该团伙呢通过招揽周某宇等多名操作手，在各类直播平台当中呢添加观众好友，发送带有德州等字样的淫秽内容，吸引潜在的赌客，随后在社交号码上向赌客推送与境外知名赌场合作的沟通软件及赌博软件，赌客注册成功，嫌疑人便可以赚取所谓的人头费。2025年9月以来，该窝点共为境外赌博网站引流数千人，非法获利数十万元。
3: 目前，包括主犯王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公

0: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近年来，1314、520转账已经成为了情侣恋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互相赠与。福建厦门的一对情侣热恋时，男方转出13145.20元，寓意一生一世我爱你。谁料感情生变，两人分手后，男方起诉希望要回这笔钱。那么法院能否支持男子的主张呢？
2: 2023年5月，厦门的张女士与苏先生相识，并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期间，张女士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先后向苏先生转账12.7万余元。这些转账中，不少带有520、1314等特殊数字。之后，两人因为这些钱款的用途起了纠纷，张女士诉至海沧法院，要求苏先生还钱。
3: 张女士说，这些钱是她转给苏先生，委托他帮忙存钱买车的购车款，是基于对男友的信任，把钱陆续转给对方，让对方去操作购车保险这些事宜。但是钱给了之后呢，他始终没有见到车，也不清楚购车的具体情况，要求苏先生交付车辆或者把钱退了，都遭到了拒绝。所以他认为对方违约，导致他买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起诉要求返还购车款。
2: 苏先生认为双方是情侣关系，这些钱是张女士为了表达爱意自愿赠与的，并非购车款。他还表示，很多转账都是520、1314这种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而且转账备注里写了爱你、生活费等，这些都证明转账款项属于赠与。但张女士说，520、1314等金额是根据苏先生的要求来操作的转账，之后他多次要求交车或退钱均被拒绝。法院审理发现，两人相识不到10天，张女士就频繁向苏先生转账，共计10万余元。而当时张女士并无工作，这些大额转账已明显超出情侣间日常情谊交往的赠与范畴。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还显示，苏先生多次主动提出帮张女士存钱买车、处理保险和按揭等事宜。
3: 苏先生甚至主动说，我帮你存，钱存我这，我给你买。这些对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委托购车语境，所以特殊金额的转账和备注不能作为挡箭牌。当整体转账金额巨大，明显超出日常交往范畴，且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特定经济事项的委托合意时，就不能简单的将资金转账认定为无条件赠与。
2: 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原告委托被告购买车辆的款项，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张女士已经支付了款项，苏先生应按照约定履行购车义务，但苏先生在张女士多次催要车辆后始终无法交付。法庭上，苏先生也没有出具购车合同和支付凭证，说明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购车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张女士的购车目的完全落空，有权解除合同。海沧法院判决苏先生返还张女士12.7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1: 其实呢，在情侣之间呢，物质和金钱的往来呢，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现象，尤其是涉及到了一些特殊含义的浪漫数字，比如说呢520或者是1314哈，通常这种类型的转账都会认为是赠与，是不用归还的。但是呢，厦门的这一期这个万元纠纷案件，我们也看到了法院的判决呢，也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欢迎马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都是1314、520类似这样的数字的转账，为什么有的呢就被认为是这个赠与，有的就会成为附条件的赠与？它的判断标准到底在哪儿呢？
4: 是这样哈，520、1314是兴起来的一种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那么它和这个婚约当中所说的彩礼之间的，
5: 从上面已经 AI 一阵脱衣，然后就贴上过去的照片，很恶心，非常的恶心。
0: 一张日常生活照竟然被一件脱衣成裸照，这起事件不仅让受害者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无数网友感到后怕。这些 AI 脱衣的软件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尝试着在

0: 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件脱衣，发现有不少详细的图文或视频教程，标题具有很强的诱导性，例如一件穿脱衣，如何快速撇掉美女衣服等等。而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寻求资源，有些博主则通过直接分享、邀请进群等方式将这类技术进行扩散。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上设立的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学习的幌子，以付费入群为诱饵广招学员。一旦网友交费入群，就可以收到一份手把手教你一件脱衣的详细教程。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件。
1: 第一个群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7000人了，然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高级会员群里面也有大几千号人，他售卖这个软件的工具的价格呢也是一路的飙升，从2023年的60多块钱到2025年的168元。
0: 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设立了好几个群组，并在群内贩卖 AI 一键脱衣的软件和配套教程，并以此非法牟利。
1: 他为了方便别人使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了打包，然后让大家便于安装，在本地化进行部署。同时在这个打包过程当中，里面也有一些教学的实例和提示词的这样的一个文档，等于说是它变成了傻瓜化的一个操作，所有人直接下载之后你就不用去学习什么了，直接打开这个软件直接用就行了，等于说降低了大家使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0: 花费168元就能买到这款所谓的 AI 脱衣软件，并掌握操作方法。检察官梳理证据，发现在嫌疑人的这几个群组里，共有几千名群组成员付费购买，他们使用软件后还会在群内交流使用心得，分享经验。
1: 群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人主要还是就软件的使用的问题向他咨询，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大家就是聊一些违法信息相关的，和脱衣啊、色情啊，或者说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自己制作出来的这样的图片。
0: 随后警方锁定了张某并将其抓获。经调查，从2023年8月开始，被告人张某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设立管理群组，并在群组内发布出售 AI 脱衣软件和教程的相关信息，获利人民币10万余元。
1: 当时呢，境外的一家公司他们发布了一款图片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AI 呢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进行使用调用。这个被告人张某呢就觉得这个工具很厉害，因为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提示词生成图片，也可以你自己上传图片之后再根据你的提示词对这张照片进行修改，然后他就发现这样的功能实际上可以用来生成色情图片，
2: 相当于程序员对软件写代码来对它进行改造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上传了一张完整的美女图片的照片，他框定他想要去衣的那个部位，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软件他就能够生出一个去衣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淫秽物品图片的一个形象。
0: 那么 AI 脱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画面左边的照片就是原图，而右边的照片就是利用了脱衣工具处理过的照片。图片中人物的衣服已经不见了。检察官介绍，所谓的脱衣工具并不是真的脱掉衣服，而是一种伪造重绘的技术。
1: 实际上是根据算法对照片的人物的特定部位进行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生成和描绘，裸体的这种状态呢是可以进行参数上的调整，从而达到实际不同的效果的。因此这类图片其实也都是虚假的图片。
0: 利用这种一键脱衣的工具生成一张裸照的过程也非常的快，只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够批量生成大量淫秽图片。而这样的便利又催生出了下游的黑色产业链，有人买来 AI 脱衣工具后就开始承接一键脱衣的订单，以几块钱一张的价格代加工谋取利益。之前就曾报道过类似案件，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白某某将他人提供的承载人脸信息的特定多数女性图片通过深度制造技术 AI 软件制作成裸体图片贩卖牟利。
3: 在这个境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广告，广告内容呢就是去衣1.5元一张，
4: 一张图片它卖1.5块，迅速的就能满足相关人的需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浏览白某某在境外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帖子， 经过我们统计，浏览他发布广告的人有30000人左右，他在 QQ 上向351个人贩卖过相关的图片，这个图片数量达到了将近7000张。
0: 短短几个月时间，白某某就制作了几千张去医的图片，赚了将近10000元钱。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4: 有让白某某去这个学生的图片，去教师的，去同事的，就他们女同事的这种各种图片，他其实都有。就根据我们调查，白某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知道可能会有人拿这个图片去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比方说这种敲诈勒索啊，或者说继续传播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或者实施一些其他更恶劣的犯罪行为。
0: 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上游通过训练大模型改造出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则利用这些工具批量生成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一件脱衣的订单，而下游更是将这些伪造的色情图片作为武器，实施敲诈勒索、恶意诽谤，对受害者进行精准的财产诈骗与名誉侵害。日前，广东广州一名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普通的地铁随拍，被不法分子通过 AI 软件一键脱衣后，生成了裸露身体的虚假照片被全网传播，甚至衍生出了各种不堪入耳的谣言。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批量装入信封，通过挂号信精准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以此勒索封口费。警方在邮政部门的配合下，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这个隐藏在 AI 背后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实施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白某某因为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今年5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张某因为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案子虽然判了，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检察官指出，在 AI 时代，文字、声音、图片、视频

0: 用工具点两下，输入几个提示词，这样的就可以生成这些信息了。
1: 科技本是中立的，它可以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方便，但同样也可

及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0: 别提了，
1: 别
0: 提了，他不知道。这所有之间这些一切问题跟他没关系，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小他没跟过我妈。
2: 对于家里拆迁的情况，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的小弟似乎并不清楚。那么，从1996年3月15号大哥和爱人离婚，到同年4月25号母亲委托大哥签订拆迁协议，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3: 啊，在这中途，我听别人说，说孩子够10岁就可以给一个两居，我就找开发商，又找这拆迁办跟他说，当天我女儿是13岁。他说的那个，我女儿的户口呢，是因为上中学从这迁，从我妈这才迁走，因为你过的孩子不都随母亲吗？才从这迁走，他就跟我，他让我去拿，让我爱人单位出证明，让我们单位出证明，这么着跑下来以后，找来以后，他说，那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是两居室，他是一居室，你妈跟你家就是一个三居室，如果跟他就是个两居室。后来最后我妈又跟我说，我妈说我想来思前想后，我睡不着觉，说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跟着他吧，说毕竟呢，说他也是个儿子啊，说这样呢他也落两居室，就等我，就说那次我死了以后他也是两居室呢，那你也是两居室，说那就这么着吧，一人两居室吧。
2: 关于拆迁的来龙去脉，大哥和二姐的说法仍然存在出入，而且据大哥讲，这两套房子目前的承租人分别是母亲和妹妹。
4: 完了人家呢是写着我母亲也一个两居，写的我一个两居，后边在现在我是理亏在哪儿啊？什么呀？我想等单位分房，而且我要是写我名下呢，我得每年交这2000块钱的取暖费去。等于就这么着，一个写我母亲了名了，就是，但是那个给的那个证啊，还是我母亲一个证，一个那房主还是这么写的，我一个那个。只不过到那天呢，又临时又变更了一下，
5: 变成谁了？两个承租人是谁？
4: 变成他一个了，和我母亲一个了。
5: 这一个301，一个501，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妹妹啊？
4: 301是301，应该是我的呀。
2: 据了解，两套房子下来后，母亲便搬进了301，二姐则住进了501。大哥依然在自己单位分的承租房居住，但是大哥始终认为两套房中有一套是自己单独所有，这套房就是301。
5: 承租人是谁？
4: 现在变更是我母亲了。
5: 301承租人是母亲。
4: 对。
5: 501呢？
4: 是写我妹妹了。
5: 是妹妹。好。
0: 自始至终他不去。我说你，因为咱们拆迁嘛，对吧？
1: 嗯。
0: 也有你的利益在里面，对吧？
1: 嗯。
0: 我说你看看怎么合适，你去。他说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他们单位也在分房，我们是同期进行。他那意思呢？他不说我气这边。
2: 大哥表示，由于母亲和妹妹在同一单位，均可报销取暖费。所以301的承租人就由自己改成了母亲，501的承租人则由母亲改成了张家二姐。对大哥这个叙述，二姐会是什么说法呢？
6: 现在是有两套两居室，一个是301，一个是501。
3: 对对对，
6: 就是301最原始的这个承租人是你母亲。
3: 对对对，
6: 然后501是你，
3: 是我自始至终
6: 并不像你大哥刚才说的，301是登记在他名下。
3: 没有，从来没有。
6: 行，那我就明白了，就301自始至终都是母亲的。
3: 对对对对对，
7: 没事，有那个底子呢，那底子是501是谁？是老太太名，301是你的名吧？就是你拆迁那会儿查的这个。
2: 二姐坚称，301和501从未变更过承租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现场，小弟提到的底子又是什么意思？
0: 他当年要不是说因为说我们没写的我母亲的名儿，他单位分不了他现在这个房，你知道吗？他就因为有这个茬儿才绑的他这个单位的房，你知道吗？他当时逼着我妈，跟我妈逼得没办法，没办法。我妈为什么同意吗？哪个老家愿意把房子卖了？您知道吗？就是因为跟我妈挤得没办法了。他跟我妈说他要用这个钱去买那个房。
2: 二姐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998年，大哥便以自己单位分房为由提出卖掉301，后来还是二姐托人以房换房，把301卖了135000元。母亲也自此搬进501，和二姐一家共同生活。
5: 然后您想卖房？
4: 不是我想卖房，
5: 啊，
4: 是我们家老太太说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那个下岗了，就是说要是单位要是真分下房来了，说你得买着房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哎，后来我母亲说那不行，就给卖了吧。

0: 这么着，是他给卖的，然后卖了，他说卖了13万5，给我6万5。他说那5000是给人家那个帮着办那事儿了。他说那6万5是老太太的。我说这怎么能是那什么呀？怎么是老太太的？哎，他就给我矫情。后来我一想，算了吧，老太太还得今后还得跟着他在一块儿过呢。
1: 当年的两居室不要，拆迁办直接给你8万块钱。就是这个价位。
2: 大哥表示，当时妹妹给了自己65000元，还不到卖房款的一半，但考虑到母亲跟妹妹生活，他便退让了一步，没有再提出主张。
3: 嗯，您拿这65000您买房了吗？
0: 没有，当时没那什么呢，没卖房呢。
3: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单位有卖房的信儿了，您就把房子给卖了，拿着钱等着买房，结果这房还没下来，您就把这钱给花了。
2: 大哥拿到部分卖房款，并未立即买房，这笔钱也被他一点点的补贴进了生活费里。
3: 现在这楼房是买了吗？
0: 没呢，我交了10000块钱，还没交全呢。
2: 时至今日，大哥还没有完全买断自己名下的长租房。对此，二姐表示有话要说。
4: 卖房这事啊，是这么回事。他呢，就是他跟就他自己说，他跟我母亲，他逼了我母亲，我母亲没有办法啊。他跟我母亲说，他说我们单位呢，现在要那个要买房，就是福利买房，不是福利买房用工龄买，不是便宜吗？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他据他说要4万多块钱。后来我母亲就跟我商量，跟我说，后来我就跟我母亲，我们俩就合计，就说，我说你看咱们现在是4环以外5环了，快咱们这个位置，他那个位置呢，好，对吧？那肯定是保他那边呗。
0: 都没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你就想想，
5: 就没通过你。
0: 没有，他都卖完了，给我钱的时候我才知道把房卖了。
4: 后来这么着，我跟我母亲们商量，就说那同意。我你看老人谁愿意卖房啊？我妈最封建、最传统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妈都真的都好长时间，我妈都过不来劲儿，一说这房，我妈就哭。后来这么着，就说同意，就说把这个房子卖了，哎，让他拿钱去买那个房。
0: 但是这个房。

0: 张家二姐持不同意见。
1: 他说他的媳妇离婚就应该有个两居室，我说你这点到哪都能说得明白，就即便是法律要真给他房子，
2: 真的两码事儿，跟干什么都跟的都没关系。
3: 那我接着问您啊，那您当时到底90年代98年的时候那段时间买没买房？
2: 没买什么房？
3: 那您现在住哪儿啊？
2: 我单位的房。
3: 单位的房什么时候住进去的？

0: 但是您听着啊，
1: 这就是我要问的。
0: 从昨天中午下午一点就见不着他了。
1: 从昨天开始，
0: 昨天
1: 这么短的时间吗？
0: 到昨天到晚上七点多，我这个哑巴弟给我写了一点。我去的时候，我下午过去的时候不到四点，我过去的，等到五点怎么还不来问他？我让他转转，后来我也在附近转转，没有。我等到六点多，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妹妹
1: 丢了，
0: 遗失了。在派出所登记了。
2: 大哥说，一直以来三妹和四弟都很信任自己，直到最近出现了变化。因为三妹踪影不见，大哥四处寻找，甚至还去派出所报警寻人。
1: 所以我也想问，仅仅是这么几个小时不见了，他今天在现场可说了，
0: 但今天上午都不在。我今天上午七点四十去的，他还不在。
1: 是这样，
0: 我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2: 海家三姐当天去了哪儿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天三姐好好的坐在了调解现场。
0: 我这妹妹也信任我。
1: 一天时间就变了吗？
3: 我根本就没说，
0: 我就跟司法，你问我哪知道啊？到今天中午上午我就跟司法所，我上司法所也去了，也报案了，居委会有反应了。
3: 我没那么说啊，你别那么说。
1: 您刚才应该也听见了，您的妹妹
0: 他听见了，
1: 说了很多。
0: 我知道，没关系，
1: 是吧？他，
0: 但是他的在这之前，到昨天上午之前，一直是自个儿的态度。我上养老院，我自个儿钱我自个儿拿着。哦，
1: 自个儿钱自个儿拿着。
0: 哎，对呀、啊，他自个儿的拿着吧。我跟他说剩下钱怎么办？说你，我听你的，给国家也行，是不是？
1: 好，那我们重回那个话题啊。您说了，一直在照顾他们。当然，他们现在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意识还比较清晰的这个三妹妹，她表示说想要老七当监护人了。你也听见了，
0: 谁监护啊？说实在的啊，我这么年就监护了。如果他们现在愿意管，我也不反对。
1: 您不，
0: 但是您把那刚才那监护人的责任和义务啊，说得清楚，知道吧？他不是光管钱的事儿。
1: 对，律师说得很，
0: 是不是？您再看看那告知书。
2: 对于监护人的说法，我相信经常看第三调解室的观众来说啊，并不陌生。虽然三姐表示了想让七妹作为她的监护人。但是在与三姐的沟通中，律师认为三姐是完全具备行为能力，所以她并不需要监护人。
4: 这儿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三姐希望能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她的愿望有没有达成的途径？作为腾退房屋的另一位承租人，三姐是否拿到了相应补偿？未来的日子她打算怎么过？弟弟妹妹们是何意见呢？
5: 你是老大，你不是说照顾他们，赶快弄走他俩钱，他赶快掖着他腰包里，没了以后还是都是他的，完了就这一句话最简单了。
2: 作为弟弟妹妹，他们尊重三姐和四哥的选择，但对于房屋腾退的具体事宜，他们依然对大哥存有质疑。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他们总归是心结难解。
1: 是不是你们查了吗？
6: 我没查，房他不让我们查，那
7: 当初我母亲还在呢。当初是我母亲在，她变就我们都不知道啊。
1: 母亲还在就变了
7: 啊？对。
1: 母亲哪年走的？
6: 一二年。
1: 哦，一二年，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母亲的名字。
6: 对，
1: 还没到三姐名下。
7: 没有。
1: 哦，所以她的名字加进来，比三姐还早，在你们看来。
7: 对。
2: 经过询问，一些重要信息渐渐浮出水面。据弟弟妹妹推测，大哥应该是在母亲在世时就变更为承租人之一，但三姐作为承租人却是在腾退的消息公布之后。
7: 他也说了，说我母亲同意他办，可是我母亲同意他办呢，他第一没有录音，没有凭证。
0: 我是承租人里屋的，我承租了20多年，是经过妈同意的。你妈不信妈的话，你说你们还说什么？
2: 大哥说经过了母亲同意，弟弟妹妹一方则要求大哥拿出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遗憾的是，母亲已于9年前去世，她的真实想法目前无从考证，该怎么办呢？
0: 他们俩是实际居住人，是孤寡老人，是残疾人，他们这辈子从那儿长起来的，310万，一人给他们60万，美其名曰我们拿10%，这10%就好几十万呢，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所以您觉得他们在侵占两位，
0: 在侵占，肯定的，他们俩是实际就等对人呀，
1: 包括老六应该也算吧，
0: 老六户口在那儿呢。
1: 拆迁政策是怎样的呀？
0: 拆迁政策只是对第一对房本的面积计算。

0: 钱数，第二一个对你户口本在册人数。
1: 所以那老六还是算上了呗？
0: 对，对，是
1: 是吧？
0: 我跟他说过，三一三十一，
1: 三位平均分是吗？
0: 对，三一三十一。
1: 所以这就是他们刚才去说您横加干预的一个内容，认为他们的分配方式不对。
0: 那告知书我不得不干预，他们是弱势群体。
1: 那是个什么告知书？谁写给谁的？是你们自己写的是吗？
0: 他们自个儿写的，三个人决定的。哦，
2: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1: 分配
2: 比例，
0: 对，
2: 分配比例，他们那个20%、20%、40%、10%的那个分配比例。
0: 对，按300万说，你说他们在那儿城那儿长大的，实际居住人、实际承兑人给60万合适吗？我那刚才给您那个分配方案，我的意见也写上了，为什么？
1: 这里面
0: 老妈给我的任务我也答应了，让我照顾好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现在腾退了，他们的利益我必须得保护住了，维护住了。60万人上送养老院将来够吗？
3: 海家大哥说，考虑到三妹和四弟的实际状况，每人只分60万元的补偿金根本不够养老院费用。他提出这310万的腾退补偿金应该由三妹四弟以及户口在此的6弟三人平分，这个方案弟弟妹妹们表示反对。
1: 有一些问题，他们的一个利益。
3: 在调解现场，双方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们接受他们的选择。对于调解嘉宾的辛苦付出，海家兄妹也表示了感谢。事后海家大哥还特意发来了致谢信息。此次参与调解的海家是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除了排行第二的哥哥不幸过世之外，还有7个兄弟姐妹。在这7位里，三姐和四弟属于残障人士。
4: 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啊？您还有没有能力监护他们俩？
0: 没了。
4: 所以啊，
0: 因为其实为什么呢？说实在的啊，我给我累得够呛。
3: 从年龄上来看，海家大哥已经年满70，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开始步入老年。摆在他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三姐和四弟的养老。
5: 我就告诉您，您可以把您的钱，自己拿着的，不一定给别人。
6: 是啊。

0: 雪稻子，我们这儿叫拉了秧，你们那儿叫什么呀？你看，这就是它的花。顺便说一句，它和大麻、啤酒花是近亲，但既不含毒品成分，也不能酿啤酒。第二是菊科蒿属植物，比如这个黄花蒿，你看它马上就要开花了，青蒿素就是用它提取的。端午节挂的艾蒿，它的花粉也会让人过敏。第三是梨科植物，比如这个，北京这儿叫灰灰菜，你看也都要开花了。四是苋科植物，比如这个刺苋，它的花量好大，它的嫩汁儿和灰灰菜的嫩汁儿都能吃，你吃过吗？这四类野草都属于风梅花，花小不起眼，靠风传播花粉，所以晴朗干燥再加上刮风的天儿，爱过敏的人最好戴上点口罩。
1: 今年秋季花粉过敏季来得比往年要晚，那这次花粉季为什么会推迟？明明时间延后了，可不少人感觉过敏症状反而更猛烈，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我们有研究发现在八月下旬夏秋季花粉开始了，在此之前如果说降水会比较多的话，会导致当季的花粉量明显升高。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它们是草本植物，那么在花粉季之前如果降水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减少干旱对于它们整个花粉季之间的影响。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在花粉季开始之前，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也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说今年降水偏多，尤其是内蒙地区降水偏多，并不会导致花粉季提前，但是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3: 那夏秋季花粉比我们春季的花粉的临床的症状比较重，是因为夏秋季花粉的颗粒比较小，多数是在15到30微米之间，那么它更容易引起我们下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会诱发引起这种刺激性的一个干咳呀，会出现喘憋呀、哮喘的一些发作啊，诱发这种过敏性哮喘发生的一个可能。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好多人啊，他吃某一些水果会出现口腔痒、上颚痒、口唇的一个肿胀，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啊、上口不适这些症状。那实际上呢，它叫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啊，有些人他是因为花粉过敏引起的这种食物过敏。那么有一类呢叫蒿属芹菜综合征啊，是因为蒿属花粉和芹菜过敏啊，它有一种相同的致敏蛋白组分，那么它吃了这个芹菜啊，它就会出现我刚才讲到的口腔痒呀、咽痒啊相关的一些症状。那蒿属过敏的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吃桃、吃樱桃、吃荔枝啊，会出现口腔痒、上颚痒，甚至呢有一些人过敏比较重，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休克，会有危害生命的一个危险啊。那么我们也有非常有意思的啊，还有一些人他会出现蒿属芥末综合征啊，因为芥末它是属于十字花科，那么蒿属花粉呢，它跟芥末它有相同的致敏蛋白组分，那么它就会出现刚才讲到的是芥末也会出现口腔痒、上颚痒，那么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十字花科的一些食物啊，蔬菜，比如说像西兰花、卷心菜，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刚才讲到的一系列的不舒服的一些症状。那在临床里面我们还遇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吃香料过敏啊，实际上也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蒿花粉的致敏有关系。前段时间我就诊了一个患者啊，就是他吃咖喱里边的一些香料过敏，最后我们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那最后也发现呢他是蒿六型过敏，所以蒿的这个交叉抗原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不少家长都计划带孩子们出门游玩，可是入秋后温差起伏大，正是儿童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哪些孩子一旦身体不适就得尽快就医，又出现哪些症状不见好转，预示病情正在加重，这些家长一定要心里有数。
4: 家长您好，本人今日西安经济区内，
5: 这里是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这里收治的患儿疾病谱广泛而复杂。王权作为急救学科党支部书记、重症医学科主任， 带领团队，以专业能力和响应速度，成功挽救众多疾病。

0: 一危重症患儿生命，为万千家庭重燃希望之火。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病源多，尤其是以病毒为主。另外，有一些支原体和细菌感染也会高发，都可能会侵袭到孩子的健康。很多小孩子不会表述哪里不舒服，作为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哪些症状，避免病情加重呢？
1: 就是家长很容易就去看的，就是看我们孩子的精神状态，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孩子不装病，就是他舒服了他就开始吃开始喝了，这些情况他不舒服他就肯定是打蔫儿，然后不睁眼呐、不吃饭呐，这些情况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体温已经下来了，他还是特别的蔫儿，也不吃饭也不睁眼，就你感觉和他平时的状态完全是两个人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了。另外一个呢，就持续发烧或者是超高热，比如说我体温烧到了40度以上，甚至是41度，那或者是我这个孩子连续3天都是一个高热状态，然后体温下不来，那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建议及时的要去就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年龄，你比如说我们孩子本身是3个月以下的，我们是建议3个月以下的孩子发烧你就要去看病，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症状不是那么典型的，你需要医生去帮你去摘出来这种重症。还有就像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出现这种频繁的咳嗽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或者在同时他已经有一些呼吸困难了，比如说他小婴儿喘气的时候他出现这种点头样的表现，或者耸肩，或者是我们能看到他吸一口气这个地方就有凹陷，或者这个鼻翼就开始煽动哈，这些都是我们一些重症的一些表现。另外还有呢，就是孩子频繁的呕吐，然后频繁的腹泻，或者是孩子的脸色特别难看，你觉得越来越难看，甚至都有点发灰的这种，这就是很严重的一些状态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尿少了，今天好像也不吃也不喝，平时一天要换6个尿不湿，今天好像就换了1个都还没发现它湿呢，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你要及时的去看病了，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可能是脱水了。当然如果孩子他出现了意识障碍，人都糊涂了都不明白了，或者他出现抽风这些情况，那都是要及时的去看的。
2: 不少家长对孩子格外上心，孩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就会及时带去医院，但也有部分家长比较粗心，容易忽视孩子的身体信号。要是孩子的病情被耽搁，有没有可能发展成重症呢？
1: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哈，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他肯定都是轻症，我们只有极少数孩子他可能会出现重症。我们就拿流感举例，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孩子他得了流感之后他能不能发生为重症，其实我们这里头是有一些高危人群的，比如说我们的低龄儿童5岁以下，尤其是2岁以下的孩子，然后我们有一些基础病的孩子，包括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脏器性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肥胖呢也是一个导致我们重症流感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像有一些家庭里头，他比如说我们是个早产儿或者是一个新生儿啊，这些。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呢，第一如果我们是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比如说包括像流感这样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打完流感疫苗之后呢，我们即便得了流感，第一我们病程可能会缩短，第二呢我们的孩子发生重症流感的几率会明显的下降。还有一个呢想提醒大家，就是因为马上就要中秋国庆了嘛，又是一个长假，可能我们大家就开始要出门旅行了呀。现在在咱们国内呢，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流感的这些病例开始增加了，所以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爸爸妈妈呢要关注一下我们孩子的这种防护，就避免出现这种感染吧，或者是减少这种感染的几率。
3: 在首都儿研所有一间特别的诊室，孩子没有感冒发烧，也没有明确的器质性疾病，却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这里就是北京首家家庭养育咨询门诊，重点关注0到3岁婴幼儿家庭，帮助家长破解育儿难题。下面我们就走进门诊，看他如何用专业力量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4: 充言，三年前我和我的团队组建了北京市首家家庭养育咨询门诊，我们重点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用专业的科学指导赋能每一个家庭的养育过程，现在已经服务了数千个家庭。
5: 现在因为1岁多嘛，那他每天三顿饭，是一天能吃三顿吧？
6: 那三顿饭，两顿吃得好，一顿就吃得好。
5: 那哪两顿吃得好？
6: 通常就是那个早和晚。
5: 早晚吃得好。
6: 对。
7: 我们家孩子15个月，这次是因为，虽然家里边我们觉得带孩子喂养和就是各方面花了也不少的时间精力，但是总在这个阶段它出现了一些生长发育就是变慢的情况，我们就是自己没有更好的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到这儿来咨询一下关主任。
5: 这个孩子他喂养的方面，他整个的这个一日三餐当中基本上各种的食物啊，这个种类啊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突出的问题是啥呢？是整个的进食的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经常能够达到这个他的同年龄这个进食量的水平然后同时我们对这样的孩子其实运动量也是要进行一个调查的我们现在在整个的养育的指导原则就是说要鼓励自然养育，那么户外锻炼其实是自然养育当中非常重要的。
6: 走得挺好，
5: 也喜欢走，
6: 走得挺好
5: 那这个可以继续咱们鼓励。
6: 对，我觉得他户外应该是
5: 户外，你这个是优势，你4个小时这一般家庭做不到你们这做得很好。
6: 对
5: 我觉得体重我觉得你是 OK 的就是就算是平稳状态，它其实也是在一个中度，稍微偏低一点是我们可接受的。而最为重要的，现在如果是生长的话，

0: 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1: 当然，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

0: 餐，就一起来感受自在海营地的浪漫吧。
1: 太惬意了吧，好多好吃的呀。哎呀，
2: 看到了吗？哎，
3: 空的，
1: 对，
3: 还缺少点浪漫。
4: 有肉不能没有酒，
5: 我们去拿酒吧，我们去挑挑酒，替大家选一些好酒。
1: 好好好，
5: 走去拿酒去。
6: 现在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酒庄的地下岩石酒窖。咱们庄园的这个葡萄呢，濒临密云水库，有湿度，有光照，有积温，都是非常平衡的，所以呢，有咱们独特的一个韵味。
3: 这个葡萄酒多少年酒的？
6: 我们最早的是2011年的，庄园所有的这个葡萄酒呢，都要在这个酒窖最少要陈酿5年的一个时间，消费者才能尝到我们的酒庄酒。这边就是咱们的一个橡木桶酒窖，
1: 还可以在这儿品酒。
5: 那我们从哪瓶开始呢？
6: 从咱们这个颜色最浅的、口味最清淡的这款干白开始。
1: 它叫意式2000，
6: 它有一些白色类水果香气的味道，比如说梨呀、蜂蜜啊，这些香气都有，入口呢也非常的柔顺。嗯，然后第二款呢，同样呢跟我们这个第一款，它们两个是一个系列的，叫意式2000的这个干红，它入口非常的柔顺，并且呢它有回甘，在国际葡萄酒大赛获过大金奖的一款酒。
5: 哎呀，这个好喝啊。
6: 对，它口感比较柔顺，它不像很多干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接下来呢，再到咱们第三款葡萄酒，它是我们的一个压轴产品，也是我们庄园最顶级的一款典藏，是收藏级的干红。
4: 哎，你们挑的酒颜色挺好看的，
5: 是吧？啊，哇，
3: 哦，好像好像好像。
1: 彩玲姐，你们那边有什么烤肉秘方吗？
5: 我们一般在烤肉之前，先跟肉表达一下你的爱，把爱注射在肉里。
3: 你这怎么把爱注射到肉里头？
5: 对呀，啊，你看我给注射这么老大了吗？
7: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小七。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8: 好。
7: 啊，
8: 吃着了，吃着，就刚才我们吃那牛排是带红酒的，是吧？
7: 对，
8: 你看看，
7: 那是小七秘制牛排红酒。
8: 哦，难怪人家彩玲说的是用爱注射的牛肉。
7: 没错，各位姐妹们觉得营地怎么样？
5: 很好啊，
1: 太舒服了，就喜欢这种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哇，太惬意了，哇，我喜欢这个感觉，浪漫。
9: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0: 第一支参赛队伍，陈大姑鱼面代表队，
9: 有请。
11: 鱿鱼竹仙成百年，一捧鱼面尽北仙。
10: 好样的。哎呀，
4: 你们二位是
12: 夫妻两口子？哎呀，
9: 夫妻店，
4: 就是把人家里的浪漫端到桌上了，您咱好好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10: 好，我们有请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意式庄园代表队。
13: 浪漫山海情，意式醉三仙。
10: 我们的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密云印象代表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
9: 心呐，
3: 太有节目了，他俩。
10: 那接下来三家大厨，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创意菜。
14: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名称叫意粉清新。我们本次参赛的作品叫意粉清新，是咱们非遗双味漏粉，一味红薯麻辣漏粉，手工做的粉特别的筋道，配上藤椒和果仁，麻辣鲜香特别过瘾。一味是椰香漏鱼，加入了椰乳，还有咱。

0: 实打实非遗老手艺的味道。
1: 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义式山海情，依山傍水的密云水库铸就了最美的鱼鲜。第一步呢，是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葡萄酒浸染鱼身，去除腥味，锁住鱼鲜。第二步呢，烹饪的过程中呢，加入我们义式庄园的干红葡萄酒提色增香，佐以秘制酱料，文火慢炖2个小时。第三步呢，在出锅前淋入我们义式庄园的白兰地，以明火点燃，最大程度的激发白兰地的香气，沁入鱼肉肌里，酒香、酱香、鱼香三香合一，浑然天成。
2: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道游云竹鲜，精选鲜活胖头鱼鱼尾肉，人工精细剔除鱼皮、鱼骨、红肉、鱼刺，只留纯净鱼肉，再手工剁成细腻鱼泥，反复摔打上近1000次以上，全程不掺面粉，无任何添加剂，100%保留鱼肉原生营养与纯粹鱼鲜。慢火熬制的奶白骨汤搭配景泰蓝小锅的温润暖意，一口下去是时光淬炼的鲜，也是藏在烟火里的心动滋味。
3: 我今天中午因为吃了陈大姑鱼面的别的菜，但是鱼面没吃着，所以今天就期待你们夫妻二人，然后带着浪漫的这种感觉给我们做的一碗浪漫的鱼面，好不好？
4: 嘉祥期待哪一家？
5: 每一道菜后面都有很多的故事背景。
4: 我爱听你这么说话。
5: 我这个人端水大师。
6: 我这样问你啊，三道菜你只能第一口先吃一口，毕竟你有一双筷子，你先夹哪道菜？
5: 那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陈大姑鱼面，我吃人家嘴短，我应该先夹他们。
4: 娟儿，你喜欢哪个？
7: 还是得先尝一下。
3: 好，
4: 人家是客观。
3: 对，我觉得特别客观。
4: 也没端水是吧？不像有的嘉祥那样的。
7: 是吧？他们是端水大师。
4: 那接下来，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密云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选择哪张就在哪张选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1: 3、2、1，
2: 请投票。
0: 来，我们先请第一桌。

0: 看了势均力敌，一个13，一个14，
1: 13，14。哎呀，
2: 浪漫已经产生了。哎呀，
3: 两位对手产生了这份浪漫。
2: 接下来将会决定我们密云站的京郊美食大赛谁能够代表密云。现在，请投票。这还送一个饼，
0: 只有我一个人投这边吗？
3: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了紧张的唱票环节。
0: 虽败犹荣，我们4票。
4: 我数了一下，总共是6票，大家就是顺顺利利。
3: 数到了吗？多少票？

0: 士票。
1: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密云印象。
2: 恭喜你们在我们第二季相约时光再一次通过了总决赛。
3: 第四场比拼，相约时光走进通州区，邂逅逐浪通州的河湖珍馐。
4: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开心农场啊！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宴嘛。
5: 我跟你说啊，河鱼只有咱中国人会吃，
6: 河鱼进味儿啊！哎
5: 呀，对呀、啊，嗯，好吃。

0: 好吃。
1: 今天对我的菜做的怎么样啊？
2: 非常好，非常好，做菜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那你常来呗。
2: 我们这节目晚上有比赛的。
1: 是吗？嗯，
2: 这里边好几道菜，我觉得都是有
1: 可以比过的菜价
3: 了。
1: 那你们慢慢吃，小朋友们，晚上咱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3: 好，拜拜。
4: 欢迎大家来到慢时光镜休闲农场，大家好。
5: 来来，我们庆祝一下！
6: 哟，这鸡真的很好吃，
5: 不错呀。就是最好的日子就是这样，自己的菜自己摘，然后呢吃到最新鲜的，所以很幸福。
4: 大家吃的怎么样啊？
7: 特别好吃啊！啊，
4: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的劳动成果，我们今天的主菜——开运福座铁锅鸡。这道呢是咱们的紫苏拌黄瓜，所有的青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紫苏呢是有一点药用价值在里面的，是可以祛湿的一个效果。而且其实今天还有两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家菜团子是枸杞菜馅的，对三高人群非常友好。我们大饺子是碗蓝根馅的大饺子，在外边也是绝对吃不到的，这是咱们慢时光镜农场独一份的。
2: 你之前看过节目吧？就最后一环有这个大厨 PK， 你有没有信心走上擂台？
7: 对，
4: 那我绝对得拿个第一回来呀。
8: 你好，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餐厅今天晚上的几个菜，有这个烤鸭、鲜花椒小牛肉，哦，包括这个土猪肉，这个都是我们餐厅的招牌。这个烤鸭果木炭火烤制，烤足90分钟，入口是皮酥而不腻。黑松露那个土猪肉配那个溏心蛋，2年以上的土猪不加一滴水，绍兴的老酒烧制而成，酒香味基本上全都融入在那个肉里面，是肥而不腻。这个鲜花椒小牛肉用各种蔬菜的果汁腌制，那个牛肉入口是外焦里嫩，微麻微辣。
9: 您晚上有空没？去参加那个我们大赛呗？
8: 可以，没问题，
9: 对吧？
8: 有空。
9: 你准备带哪道拿手菜？
8: 也是带了我自己一个比较结合咱们这个创意比赛这个卓浪这个主题。
9: 祝你成功！
7: Yes.
8: 祝大家用餐愉快！
1: 哎，谢谢你，
9: 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3: 特别愉快，真的。
8: 好，谢谢大家。
10: 有请出今天的三支代表队，
11: 有请第一支代表队遇上创意中国菜运河店餐厅代表队，
12: 天理足烂，意味争香，由空中到遇上，耶、yeah ！
11: 有请我们的第二支参赛队伍是慢时光静休闲农场代表队，
13: 商业食材烹出本味，
4: 慢时光静等您。
11: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北京阳光国际会议中心代表队，
14: 千年曹河奔涌，一席鲜味足辣。
11: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表现的时间了，咱们的菜创意点在哪儿？
8: 本次这个我们家出的菜是金鳞竹浪微针椒，用的是有鳗鱼、花椒，还有黑蒜。鳗鱼呢，历经千里回流，千里竹浪，正是这个此次竹浪这个主题的写照。黑蒜那个经过自然发酵啊，然后结合这个鳗鱼烧制去腥解腻，花椒是经过慢火微制吸收这个汤汁，一边咸鲜一边回甘，回味悠长，值得大家品鉴。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道创意菜的名字呢叫做浪里田园。这道浪里田园创意美食的食材，豆角、茄子、西红柿都是我们农场天然有机方法种植的，制作工序也采用了去繁就简的思路，将茄子煎软，豆角煸炒后，再用西红柿熬成的酱汁大火翻炒，在摆盘上利用绿叶和洋葱堆叠出的浪花，凸显契合竹浪主题的巧思，能够让您品出咱们通州人的纯粹。
1: 我们的菜名叫潮畔一席鲜，主要食材是来自于咱们大运河的生态活鱼，取鱼背两侧脊椎上方紧实细嫩脂肪少的两条厚肉，去掉腥味重的皮下红

0: 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1: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2: 正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是本案的被告人黄某某，因涉嫌犯假冒注册的商标罪，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你都卖什么品种的茶叶？
1: 主要是红茶、白茶、绿茶那种。
0: 什么时候开始卖龙井的？
1: 2021年左右吧。
2: 在北京马连道经营茶叶生意的黄某某，是北京一家茶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事茶叶经营十多年。2022年，黄某某在杭州出差的时候，意外打探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3: 2022年呢，他是在这个杭州出差期间，从杭州这儿一个卖茶叶的这个商家那儿了解到呢，有这个非产自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个茶叶可以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
2: 西湖龙井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依靠西湖周边狮峰、梅家坞等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条件，造就独有的香气与口感。而西湖龙井并非简单的产品名称，它是经过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普通商标不同，它不归属某一家企业，而是由行业协会管理使用。只有产自划定的西湖龙井保护产区，经过审核授权的茶企才有资格使用这套专属溯源标识。它既证明茶叶的品质特征，更直接锁定茶叶的原产地，以此来区分富阳、钱塘等其他产区出产的龙井茶。
3: 然后他就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这个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2: 非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相较于西湖龙井，进货成本存在不小差距，只要配上西湖龙井专用溯源标识，就能摇身一变当做正宗的西湖龙井卖出更高的价钱。受高额利润的诱惑，黄某某开始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0: 你从何处进购了什么？
1: 龙井。
0: 哪里的龙井？
1: 富阳龙井。
0: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1: 不是。
0: 你描述一下茶企标长什么样子？
1: 茶企标是一个那个长方形的，有点那个蓝吧，每年不一样的，有绿色，但上面有写的西湖龙井四个字。
2: 据黄某某供述，他购进的富阳出产的龙井散茶，进货价每斤900多元到1300元不等，再以60-70元一个的价格购入茶企标，搭配高档礼盒，经过简单分装贴标，非西湖产区的茶叶最高可以卖到2600元一斤。买这类茶叶的大多是企业客户，买来主要用于商务送礼。账本记录显示，4年时间，黄某某靠这套手段销售茶叶金额150000余元，获利近50000元。
0: 本院认为，被告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3条、第25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公诉人在出庭公诉意见当中明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样属于刑法保护的注册商标，即便茶叶品质合格，只要不是对应地域出产，又没有拿到合法授权，擅自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就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0: 西湖龙井于2011年6月28日经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为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核定使用于茶叶商品，注册有效期至2031年6月27日。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证明的是茶叶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具有特定品质，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注册商标类型之一，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样受到商标法的保护。
2: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中，黄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50000余元，已经达到刑事入罪标准。

0: 结合黄某某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这些从轻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
1: 一、被告人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暂扣押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处理。暂扣押的棕色账本15本、西湖龙井贴纸、红色印章、狮峰龙井包装袋等物品依法予以没收。
2: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尤其是对于这个地理标志的证明商标的保护方面呢，我们想做一个特别的提示。比如说就是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这个注册商标时，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这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属于侵权行为，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3: 国家禁毒办推出了科普宣传片，向药物滥用说不，其中一期聚焦笑气，吸食笑气可以致人缺氧、神经损伤甚至瘫痪，非法经营滥用还可能触犯法律。笑气的危险啊，在于没有被列入毒品的错觉，它尚未按毒品列管，多按危险化学品管理，但成瘾性和对人体的伤害并不打折。治理笑气及其他违禁品，要盯住网络暗语、同城闪送和娱乐场所，让销售基地使用各环节都有人负责。家庭和学校也要加强日常的教育，提醒青少年别把好奇当潮流。江苏吴中的赵女士走进苹果专卖店，一次性要买4部苹果手机，共4.3万多元，但她却说不清楚用途。店员因为受过反诈培训，察觉异常，立即报了警。民警查实啊，赵女士掉进了刷单返利的骗局，正按照骗子的要求买手机邮寄充值。经过劝阻，赵女士醒悟，4部手机全部退回。骗子让受害人买手机、买黄金等贵重商品邮寄，是为了绕开账户止付和资金拦截，把赃款变成容易流通的商品。商户对于异常批量购机、代寄陌生地址，应该建立问询和报备的习惯，卖家多问一句，往往比事后追赃更加有效。江苏某酒店员工小徐遇到了所谓的客户用微信来订房，对方说啊，自己的银行卡限额需要分笔转账，他发了个人支付宝的收款码。视频当中，对方以反光为由催他不停地刷新，他以为啊自己已经收款了，没想到却被连续盗刷了2100多元。民警说，骗子截屏获取了他的付款码，借免密支付盗刷钱财。收款码和付款码常在同一页面切换，视频通话呢又容易制造紧迫感，前台服务员在忙乱当中非常容易误判。酒店应该把个人收款彻底移出业务流程，统一用商户码或者 POS 机，个人也要关闭免密支付，调低限额。支付平台更应该让收付款的入口一眼可辨，不给骗子留下作案的机会。9月17日凌晨，四川彭州天鹏派出所4名民警啊，在吃宵夜的时候，发现邻桌3名男子手提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好多条还没拆封的卷烟，还听到啊他们在盗窃得手后复盘总结经验，并且策划下次作案。民警立即呼叫增援，将3名男子抓获。经查，3人拉车门盗窃没锁的车辆，现在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对于车主而言啊，车里不放贵重财物，锁车后随手拉一下门把手，养成好的习惯，这是最低的防盗成本。 如今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不良商家却瞄准了这一市场，把造型露骨甚至含有低俗色情元素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的周边，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究竟是如何规避监管的？他们又会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的危害呢？
4: 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存在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内容，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人玩家圈子里面早已不是秘密。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手办究竟是普通玩具还是淫秽物品呢？无锡宜兴市近期宣判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
5: 很震惊，很震惊，这个东西一看就挺不正常的，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这种手办它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裸露在外面。
4: 六个手办造型一个比一个露骨，叶女士想不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呢？再三追问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经过。原来孩子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5: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孩啊，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就是在网络上也可能听到别人也讲过吧，但是突然间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手里，就觉得也挺不可思议的。
4: 担忧孩子的身心受到不良影响，家人选择了报警。
6: 我们也是立刻对发货的商家以及发货的地址进行了追查。在我们侦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网店是没有任何经营，对年龄进行分级的，所有人都能看，所有人都能买，并且在我们实际的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大多数都是拿自己父亲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登录这些网店平台进行购买。
4: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遇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淫秽物品呢？
7: 如果我们拿到实物，可以发现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完全是就一种宣扬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
4: 我国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同时也规定，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品，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
7: 犯罪分子在销售的时候，通过打码或者是暗语的一些方式进行销售，只有双方把暗语然后在后续私了的过程当中提到了这个犯罪分子呢，他才会把这个真正淫秽手办的照片发给这个买家。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首先体现了这个卖家他是有一个淫秽物品犯罪的一个主观明知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淫秽物品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它的色情属性大于它的科学价值。
4: 其中小乐购买的五款手办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7: 我 我国的司法解释当中，向成年人销售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这不仅是一个量刑的因素，更是我们一个法定刑升格档次的一个方面。司法机关会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宜兴有一位未成年人的一个家长报案，发现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在网上接触了这个色情手段之后购买下单，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我们呢，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将它作为一个从重的一个量刑因素。
4: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及侵权手办超6万个，销售10000多件。

0: 涉案金额近百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三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专家指出，与传统色情信息相比，这类商品隐蔽性更强，危害也更潜移默化。
1: 就相对传统的这个色情视频啊、图片等等，通过手办这种的，它对青少年的这种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尤其性心理的这种培育呢，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危害，而且容易嵌入到他们的这种生活、消费文化场景当中。很多家长是不了解、不熟悉的，认为这仅仅是一些动漫的产品，或者也很难凭借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是对孩子的监管体系去。识别和察觉到这种风险。
0: 商家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推荐，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难度。
2: 那么这类手办在网络上传播呢，只要呈现在一种游走在灰色边缘的新的违法特点。那一方面呢，部分商家工厂将这类手办伪装成普通的玩具，或者用模糊关键词的方法，比如说标注为动漫玩具这些方式呢，进行持续性的销售。
0: 对此，专家建议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
2: 一方面呢，平台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机制，那要严格审核向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相关的网络信息内容，其中要重点关注涉及到软色情、性暗示内容的这些成人网络链接。另外一方面呢，平台需要调整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过滤机制，那避免商家呢以动漫手办、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的手办和合法的手办呢予以混同。
0: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提醒家长，发现问题后应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打着动漫周边的旗号，走着软色情的路子，用暗语、打码、局部图规避监管，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涉黄手办正悄悄渗透进了未成年人的消费世界。守护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从来都不是小事，平台要压实内容审核与算法推荐的主体责任，堵住不良商品的流通入口。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兴趣消费，提升对软色情产品的辨别力。监管部门也要针对这类隐蔽化的新型涉黄业态精准打击，斩断链条，别让低俗的色手办污染了二次元的兴趣土壤，更别让灰色地带的生意侵蚀了孩子的成长底线。
3: 通州警方曾经破获了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作为诱饵，针对未成年人的手机远程操控诈骗盗刷银行卡的案件。这是一种包含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4: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5: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4: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5: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6: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4: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5: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7: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8: 很快了，再点击第3个，再返回。
7: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9: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0: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

0: 认的过程，等于是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1: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三张熟面孔。
2: 实施犯罪的是三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0: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1: 这三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0: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1: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2: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了。
1: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4: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1: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5: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6: 盗刷。
5: 软件是你做的吗？
7: 那个够
5: 了。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6: 也是肯定的。
5: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6: 自
5: 己。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6: 2000吧。
1: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4: 他们停外边了。
8: 行，叫什么名？
9: 行，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了吗？叫什么名字？
10: 刘宇呢？
4: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为什么？
4: 不知道。
10: 不知道。
4: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
10: 远控什么意思？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4: 你干嘛呢？
10: 我怎么了？
4: 别问我怎么了，我
10: 解释解释。
4: 这号干什么用的？
1: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4: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0: 对啊。
4: 给谁了？
10: 给这上面的人。
4: 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这不对。
4: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0: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0: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0: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4: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0: 就骗人家钱呗，
4: 就诈骗呗。
10: 对，
4: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0: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1: 不行。
1: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4: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0: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4: 什么叫台子？
10: 就这个飞鹰。
4: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0: 可以赚钱呢。
4: 哇，赚多少？
10: 一台赚个几千。
4: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0: 一个平台。
4: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0: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4: 你犯的？
10: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普法。
1: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1: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7: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1: 全删了？
7: 对，
0: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失主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买车前明确告诉 4S 店销售，我要享受本地政府的置换更新补贴。对方表示我要买的车有补贴，但申领时发现这家 4S 店没有补贴经销资格，导致我没有领到补贴。请问我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吗？
14: 程先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首先，该 4S 店明确知晓自身不具备享有补贴的经销资质，却仍然向程先生作出不影响补贴申领的承诺，也没有就前述关键事实向程先生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最终导致程先生丧失了补贴申领资格。该行为明显违背诚实性原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程先生可以向该 4S 店索赔。其次，程先生作为消费者，需要自行申领购车补贴。对汽车经销企业是否在补贴名单中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程先生对案涉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12: 朱女士通过快递邮寄价值近万元的物品，物流信息显示啊，因为恶劣天气影响物流异常，此后物流就再也没有更新，物品也没有送达。朱女士索赔的时候，快递公司说朱女士签署的限额条款仅赔偿600元，但朱女士签署合同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她想咨询一下，这样的条款有法律效力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该条款无效。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能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为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就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朱女士签署了限额赔偿条款，但快递公司未能就该条款向朱女士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因此该限额条款对朱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